0: 现身。
1: 1992年，年逾80的关山月，冒着酷暑来到了西沙群岛。他不但亲手种下了一棵红椰苗，还满怀深情地创作了巨幅山水大作《云龙卧海江》。对于创作祖国大地这个计划，关山月在《我的自白》一文中这样写道：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不可逃避的自然规律，但我愿借助苦中有乐的艺术实践来保持或充实我的艺术青春，并希望多活几年，能多画几幅祖国大地祖画的作品。然而，当他接到台湾方面的邀请，准备前往祖国宝岛举办个人展览，并实现自己画遍祖国大地的心愿时，却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而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2: 请他到台湾去展览，必须要填写一份表。大家都知道，两岸还不是完全和好的这种情况，就告诉他党派既然又空掉他就算了啊。关老说，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党员，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身份，我的一定要写，至于你批不批是你的事情。后来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展览也就等于搁浅了。
1: 1993年，与关山月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妻子不幸病逝。遭遇了亲人离世的痛苦之后，关山月怀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土的眷恋，常常回到家乡，搜寻自己曾经熟悉的场景。他不仅怀着万千思绪，创作了很多表现家乡的作品，还为故乡的教育和建设捐款捐画。或许是源于儿时的特殊记忆，梅花对关山月来说也是他一生中不可或缺的艺术伴侣。晚年的关山月在梅花的创作上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他常常以大自然的心境写梅，鸿篇巨制的画幅呈现出了一种充满扩张感的美学品格。作为广州美院的终身教授，晚年的关山月异常忙碌，教学工作和大量的创作任务使他国内国外四处奔波，办展、讲学、开会几乎没有闲暇。他说自己过的是晚晴天，是有意义的每一天。1997年6月25日，关山月美术馆在深圳落成。关山月将自己813幅作品和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捐献给深圳市人民政府。同年11月，关山月又将自己145幅作品捐献给广州美术学院岭南画派纪念馆，随后又向广州市政府捐献了105幅作品。2000年6月30日，长期的奔波忙碌使关山月病倒了。他经历了3天的抢救之后，走向了生命的最后关头。然而，弥留之际，他却迟迟不肯闭上眼睛。
3: 用医生的话说，还在等人。我是知道，等我的儿子回来。他出国留学以前，他也跟他说过，你出去学习可以，但是一定要回来为祖国服务。
4: 我的祖父病危，老人家最后的时候也想希望见一下，所以那时候刚好在外婆嘛，然后就赶回来，也是算是见了他最后一面吧。当时他说不出话，但是我感觉到他还是听得到我。
3: 虽然他没说出话，但是医生说

0: 他听到他叫爷爷的时候，他的血压突然间崩了一下，而且流眼泪了。
1: 2000年7月3日15时08分，了结了自己最后心愿的关山月，在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逝世，享年89岁。

盛夏的唐布拉草原，层峦叠嶂，青草漫野，在这里雪岭云山交相辉映，点点毡房，袅袅炊烟，声声马嘶，串串牧歌。这片草场上居住着大约30户哈萨克族家庭，他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每年只有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才从各处迁居到此。德利夏提家是这片草场上唯一养有骆驼的人家，母骆驼必须嗅到幼骆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汁。德利夏提把收集到的骆驼奶混合在一起，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时间越长，骆驼奶的口感越好。骆驼奶的味道比牛奶略咸，奶油味更浓，牧民们相信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甚至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德利夏提还把骆驼奶卖给邻居和来牧区旅游的客人，增加收入。

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抬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二十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3: 你以前是最爱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3: 快去！
0: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
5: 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2: 吃啊，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永不止息的风暴。
6: 打得不错，呱唧。
7: 你打得也不错，但是我这个勇士想要小睡一会儿了。
5: 嘎嘎，谢谢你，小萝卜。在睡觉前喝一杯热可可再好不过了。不过有人看起来非常清醒啊。
8: 晚上好，朋友们。
5: 帕尼，是你吗？
8: 当然是我，队长。我正在南美洲的卡塔通伯河研究一种非常奇异的现象。
6: 帕尼，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你那边太黑了。
7: 哟，你身后怎么电闪雷鸣的呀，伙计？
8: 是的，你没看错，也许还有成千上万道闪电，每晚都有。你看，这是卡塔通伯闪电，也被称为永不止息的风暴。这场风暴总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在卡塔通伯河与马拉开波湖交汇处。
7: 闪电对生活在湖里的鱼来说一定非常危险。
9: 哦，也不一定，呱唧。你看，当闪电击中水面的时候，它不会向深处传播，而是会在水面上传播开来。
5: 这对水下的动物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但这样一来，在雷暴期间，水面就会成为最危险的地方了。所以帕尼，多加小心啊。
8: 不用担心我，队长，我可以在一个安全的距离研究风暴，就在河边的这些树上，距离湖泊很远的。

0: 你收拾小萝卜。
1: 希望我们没有吵醒任何人。
2: 我醒了，我醒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
3: 帕尼发现了卡塔通博闪电。
2: 等一下，他或许还有其他的发现。我觉得那可能是一只棕毛倭豪猪，这种动物非常的罕见，科学家们都担心它濒临灭绝，甚至已经灭绝了。
4: 不管它是什么，现在已经不见了。
2: 我一定要找到那只豪猪，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1: 当你在雨林中寻找动物的时候，我这里有样东西可能会派得上大用场。
0: 你这会儿就要去吗，谢灵通？现在是半夜，天还没亮呢。
2: 棕毛倭豪猪是一种夜行性的动物，它们在晚上很活跃，现在可是在它们生活的树上寻找它们的最佳时间。
1: 这款全新的吸盘手环能够帮助你在树木之间穿梭，你就能够抓住树枝并在树木之间快速摆荡，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哇哦，谢谢兔兔兔。
1: 不用客气，谢灵通。不过出门之前你还是要先把睡衣换下来吧。
2: 哦，没错，我马上就到帕尼。
5: 谢灵通，你一定要上来看看这个，这简直是太惊人了。
2: 我这就上去。
5: 哦天哪，你上来的还真是很快，你没事吧？
2: 哎，我没事，这需要练习一下抓握就好了。闪电的研究怎么样了？
5: 非常好，单单在今晚我就已经记录到了878道闪电，
2: 那数量可真不少啊。
5: 谁说不是呢？你看，当湖泊里面的温水蒸发到空气中时，它们就会遇到从周围山上下来的冷空气，冷热空气混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场有很多闪电的雷暴。哦，这是今晚的第879道闪电。
2: 快看这根树枝，它的树皮被剥掉了。要知道，豪猪可是以啃食树皮而著称的。
5: 你真的觉得那是棕毛倭豪猪干的吗？
2: 它们确实是非常罕见，但是它们只生活在这一小片区域里。啊，
5: 你听，那边有东西在动。啊，
2: 那一定就是豪猪了。
5: 快来，不然它又跑了。嘿。
2: 我需要练习一下一次只发射一根绳索。等等我。你怎么摆荡得那么快啊？
5: 像这样只需要跟着感觉走。
2: 跟着感觉。我总算是学会怎么着陆了，只需要再加强着陆之前的练习。
5: 你看，有只豪猪就在前面。
2: 等一下，你看到的可能不是一只棕毛倭豪猪，而是一只棕毛的蜘蛛猴。
0: 准确来说，我是一只黑掌蜘蛛猴。你们为什么要追我？
2: 抱歉，我们把你误认为其他动物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要找的那种动物是稀有的棕毛倭豪猪。
0: 哦，对呀，我记得在这附近见过一只，不过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在附近。嘿，希望你们能找到一只。
5: 哦，知道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2: 现在我想起一件事，棕毛倭豪猪行动起来的速度并不快，他们的行动缓慢又安静，但他们确实会啃食树皮。哦，就像这样。啊，等一下，刚刚这里还没有咬痕的。
5: 他在那里。
2: 糟糕，他掉下去了。
5: 还好他落在一根木头上。
2: 不好，那根木头往下又飘去，正好飘向
5: 永不止息的风暴。我们要救下他，
2: 但是海龟艇还停在我们来时的那个地方，来不及回去了。
5: 那我负责去追他。
2: 那我就来负责启动章鱼警报。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和帕尼已经找到棕毛倭豪猪了。然后我们又跟丢了。帕尼去追赶那只豪猪了，但豪猪在一根木头上正朝着永不止息的风暴飘去。我本可以驾驶海龟艇去救下那只豪猪，但是舰艇离得太远了。
3: 既然这样，我现在就驾驶蜂鸟艇尽快赶

0: 是你那里，是时候勇敢面对永不止息的风暴了。
1: 哎，你好，我叫帕尼，我是海地小松队外派员，你不用紧张，小豪猪。
2: 我叫皮奥，我一点都不紧张，你刚才吓了我一跳，仅此而已。
1: 是时候让你离开这根。
2: 抱歉，我身上的棘刺会保护我不受任何人的伤害。
1: 那如果有人想帮助你怎么办？
2: 帮助我什么？
1: 帮助你躲开那道雷击。抓住他，小心点，
3: 跟着感觉走。
4: 抱歉，我还在练习怎么样跟着感觉走呢。
1: 遗憾的是，皮奥正跟着感觉走，直接飘向闪电了。
4: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那不是巴克队长吗？来得真及时啊！
5: 巴克呼叫是灵通，我现在正在靠近豪猪。不过闪电让救援变得非常困难。
4: 队长，
5: 海信的张教授说的吗？当闪电击中水面时，它不会向水下深处传播。
0: 我明白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既然我没办法从空中救援豪猪，说不定我可以潜入水下去救援它。
1: 哦天哪，看起来蜂鸟艇被闪电击中落水了。
4: 不，队长是为了躲避水面上的雷击才潜入水下深处的。
0: 我们走吧。
1: 皮奥要滑下去了，和我们离得太远，抓不住他。
4: 不一定哦，
3: 跟着感觉走。
2: 那是谁来接你呀？
4: 谢谢你，帕尼，我还是没学会每次都稳稳着陆。
1: 但是你已经学会了如何跟着感觉走。
0: 你们两个干得不错。
2: 谢谢你们把我从那场雷暴中救了出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4: 说实话，我能给你拍张照放进我的动物大全吗？
2: 通常情况下我都会躲在暗处，不过这回我就破例一次，你拍吧。
4: 哦，拍得真不错。他去哪里了？
2: 再见，海底小纵队。
4: 可是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他呢。
0: 别太难过，谢灵通，你已经完成了你的目标，你证明了棕毛倭豪猪这种动物并没有灭绝。
4: 我想是这样的。
1: 现在我们可以欣赏闪电秀了，当然是在安全距离之外了。
0: 这景象真的是太壮观了！
1: 快看，那是第947道闪电。
4: 在救援期间，你也一直在计数吗？
1: 哦，第948道。
0: 我想是的。
1: 949。
3: 950。951。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
8: 卡塔通博闪电。

0: 们，
1: 正需要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飞行的蜘蛛

0: 谢谢你们供应的新鲜可可植物鱼们，现在我们把它们带回章鱼堡吧。
1: Sorry.

0: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1: 队长，这位是凯。
2: 你好，
1: 我正在新西兰附近的小巴里尔岛上观鸟，碰巧发现了他。他从树上掉下来，弄伤了翅膀。
3: 我的老天爷呀！鹦鹉不是会飞吗？这一只怎么会从树上掉下来？
0: 听我说，呱唧，凯看起来是一只枭鹦鹉。
3: 什么鹦鹉？
0: 枭鹦鹉，它们是世界上体重最重的鹦鹉，而且它们的翅膀又短又粗，所以它们飞不起来。
4: 我们马上就去帮忙。皮医生，驾驶黄蜂艇前去，里面有你治疗凯要用到的所有医疗用品。
5: 遵命，队长。
6: 打断一下，队长，我在小巴里尔岛监测到有一场大暴风雨。
5: 谢谢达西西，我一定会尽量绕过暴风雨的。
4: 好主意，皮医生。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传感器显示前方有东西在移动，但我没有看到任何鸟。最好减速。等等，那是什么？
8: 啊，这并不是一座岛。
7: 抱歉，我并没有看到你，我都不知道蜘蛛竟然会飞。我是达西西。
8: 没关系的，我的名字叫泰卡。
7: 很高兴认识你，泰卡。你在大海上空做什么？你是迷路了吗？
8: 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而且也不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
7: 太奇怪了，我呼叫一个人，他可能知道怎么回事。达西西呼叫信灵通，你一定要看看这个，认识一下泰卡。
6: 它是一只飞翔在海洋上空的蜘蛛。
0: 没错，它可能看起来像在飞，但它实际上是在漂浮。这种行为被称为飞行。有些蜘蛛会吐丝，丝会带着它们飞向空中。
6: 这么说，
7: 它们能像风筝一样飞了？
9: 也不完全是。科学家们认为，这些蜘蛛之所以能飞行，是因为漂浮在世界各地雷暴期间所产生的大气电流上。而这就是物理学中所说的静电能了。这些蜘蛛可以利用它漂浮数百英里远的距离。
7: 好神奇呀、啊！谢谢你，谢灵通。你一定是在空中飘了很长时间才来到这个地方的吧，泰卡。你想不想进来休息一下呀？
8: 搭便车我怎么会拒绝呢？但是我的朋友们怎么办？
7: 朋友们？
8: 在你发现我的时候，我正要追上他们。
7: 看来他们正朝着我提醒过皮医生的暴风雨前进。范围比我想象的还大，而且移动速度很快，这对他们来说是麻烦吗？
8: 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在雨中无法漂浮，而且鉴于蜘蛛不会游泳，他们可能也没办法在海洋中漂浮。
7: 这么说，他们就要遇到大麻烦了。
10: 你们好，蜘蛛们，前方有危险的暴风雨，所以我来接你们了。
6: 注意了，植物鱼们，我们有几位客人要登艇了，
7: 启动自动驾驶，并打开舱门。
11: 泰卡，我们还以为失去你了，朋友。
7: 欢迎登上飞鱼艇，我是达西西，这些是植物鱼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1: 谢谢你救了我们，达西西。暴风雨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的。
7: 很高兴我找到了你们，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飘到那里呀、啊。
8: 我们需要离开家园，因为每次潮水来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岛就会

0: 也小一点，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完全沉入水中了。
1: 我们希望能在其他地方再找到一座岛，大气气流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然后在感觉合适的时候降落。
2: 那我们最好开始找找了。泰卡，要不你跟我一起来吧，你们就把这儿当自己家，不用拘束，我们去找新岛。
1: 他说了把这儿当自己家，那我们就开始吐丝吧。很温馨是吧？达西西说把这儿当自己家，还有什么能比许多美丽的网更温馨的呢？看来那些植物鱼们也把我们的网当成他们自己的家了。
3: 提一声呼叫海底小纵队，我试图绕过暴风雨，但我感觉它似乎改变了方向。我的小乖乖呀，现在我正处于暴风雨之中。
4: 医生，我不确定黄蜂艇能不能承受住大风，所以我建议你立刻返回。
3: 但是有动物需要我的帮助。
5: 没关系，皮医生，在你安全抵达这里之前，我会照顾好凯的。
6: 队长，飞鱼艇里有一些医疗用品，而且可以穿过暴风雨。
4: 这是个好主意，达西西。医生，你注意安全。达西西会马上驾驶飞鱼艇前往小巴里尔岛，帮助坦克来救治凯的。
3: 太好了，达西西，到了之后你尽快联系我，我会告诉你如何给病人进行包扎。
7: 哦，拜托快点。
2: 抱歉泰卡，看来我们需要绕路了。
0: 没关系的，我都已经习惯了随着大气气流到处漂浮了。
6: 达西西呼叫植物鱼，计划有变，我们要先去帮助一只受伤的动物，我们需要一些绷带。我们正驶入暴风雨，抓紧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0: 可以了，一张小小的网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0: 我们穿过暴风雨了，准备好在小巴里尔岛降落。
1: Sonic Slicer！
0: 达西西呼叫坦克，
2: 绷带已经送到了。
0: 你们蜘蛛可真忙啊，织了这么多的网。
3: 谢谢。
0: 好奇怪，绷带哪儿去了？情况不妙，达西西呼叫皮医生，我们的绷带都用光了。
4: 哦天哪，我们需要用别的东西包扎凯的翅膀了。等等，那些是不是蜘蛛网？
0: 是的，我们的客人织的。
4: 蜘蛛网也很适合用来当绷带，它们有助于保持伤口清洁，防止感染。
0: 既然这样，泰卡，你和你的朋友们愿意帮忙吗？
5: 当然愿意了，能帮上忙是我们的荣幸。
0: 那我们就赶快出去支起来吧。
4: 现在确保网织得又紧又好。
5: 好了，完成了，活动一下，看看感觉如何。
6: 我好多了，谢谢。
0: 现在凯的翅膀包扎好了，我可以带你和你的朋友去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

0: 方。
1: 嗯，我们通常都是跟着大气气流走的，但是我感觉这座岛的环境非常不错，也许我们会留在这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2: 一点都不介意。
1: 耶！
3: 太好了，
1: 太好了！哦
4: 一只不会飞的鸟和一群会飞的蜘蛛，大自然可真是奇怪啊，
0: 奇怪但是又美妙。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飞行的蜘蛛。

0: 长得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梯子还80多米，
3: 波浪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7: 停车！停车！
1: 别动！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
7: 快跑！

0: 去。
1: 嗯，去。
2: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0: 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张叔叔，
4: 怎么了？
2: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5: 他的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种子送去。
6: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7: 下面有请。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元帅，哦，秦将军，何事？这马上要破金光八卦阵了。月娥与我商量，他想去求金刀圣母师傅再借金灵一用，这样可以为我军增加一些威力。你认为如何？哦，那当然好，是他去借吗？我替他去，这样可以快去快回。那圣母肯借吗？
1: 我想求他试试看。何时动身？
0: 你既然答应，我马上动身。
1: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
0: 知道了。

0: 来者何人？
1: 在下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有要事面见圣母，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原来是月娥师姐之夫秦汉呢，请问找圣母有何事？有要紧事情，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可是现在圣母云游在外，尚未归来。
0: 什么？我辛苦数日来到此地，可是圣母却不在，这可如何是好？
2: 你找圣母究竟所为何事？看你急成这样。
0: 圣母不在，我跟你们说也没用。那你不妨说来听听。我军即将要攻打叔宝童的金光八卦阵了。我是替我家月娥来此借金铃的，可偏偏圣母不在，你说我能不急吗？我都急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好意思？

0: 请随我来吧。你们要带我去何处？你跟来就是了。嗯。
1: 请秦将军打开此包袱。这是什么？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0: 金灵为何在此？看看，这是不是你所要借之物？
1: 正是。那你现在可以拿走了。圣母不在，我怎敢私自拿走她的宝物？你们两个人也太胆大妄为了。圣母不在，你们竟敢将此宝物随便让人拿走？
0: 秦将军此言差矣。师父临走前特地嘱咐过我们，说近几天有人会来找他借金灵，特地将金灵留在此。
1: 我们怎会违背师父之意呢？多谢圣母，你想的真周全。
2: 起来吧，其实师父早已听说叔宝童要摆金光八卦阵来对付你们，要破此阵真的是凶险异常，所以师父吩咐，如果月娥姐来借金铃的话，就让我们把这金铃交与她。
0: 不过师父说了，待西凉平乱之后，让月娥姐将此铃归还师父。
1: 一定归还，一定归还。
2: 那你就赶紧下山去吧，别让月娥姐等急了。
0: 多谢两位仙姑，在下告辞了。
1: 秦将军慢走。
0: 告辞。

0: 你到底是鬼还是神？竟如此神功！
1: 我并非鬼，也并非神，我乃是王禅老祖弟子，名叫秦汉。正随驾征西，今日有事经过此地，不知二位为何争斗啊？
0: 我叫刘仁，他叫刘瑞，我俩均为大汉之后，随父辈到此地，我两人各有一队人马，为争夺此山而斗。
1: 看你两人年纪虽轻，但功夫不弱，为何不随我同去征西，建功立业，在此也斗何意？
2: 有幸相识，我两人愿意拜您为师，师父在上，请收弟子一拜。好吧，我就收你们为徒，我先回营剿令，你们带人马随后赶来。
3: 是师父。
4: 元帅，你看谁来了？
3: 贫僧见过元帅。
4: 哎呀，原来是我的右大居士回来了。大师，
3: 见过元帅，你回来可是太好了。看来我叔宝童又是如虎添翼了。
2: 元帅谬奖了，贫僧艺技有限，只可言辅佐元帅尽心竭力罢了。
3: 禅师过谦了，你回寺一年多，十六面飞薄练得炉火纯青，无人能敌呀。<笑>是啊。
4: 哎，大师，方丈不是不让你下山吗？
3: 嗨，
4: 方丈说我六根不净，贼心不死啊。<笑>方丈此言差矣，我觉得你那叫雄心未泯啊。<笑>元帅言辞金光八卦阵，更有我等十六面飞帛、24面铁板安于阵门上。 尤其是元帅那穿墙过壁的飞刀，还有邻国与我们。

0: 百万大军，薛丁山纵有那天大的本事，只若我阵，定将他踩成肉泥。等我们杀进唐将后，直取中原，夺取花花世界，河南之友。
1: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人，
2: 带，
1: 速在府中设宴，好好款待两位军师。
2: 谢元帅，
3: 谢元帅，
1: 两位大师后边请。
2: 启禀元帅，外面有两位小将率部卒一千，说是秦将军新收的徒弟，特来投见。
4: 让他们进来。
1: 是。
2: 在下刘仁，
4: 拜见薛元帅。两位小将不必多礼，秦将军已经跟我说过了。那你们两位就跟着秦将军，好好的学文习武，为国家效力。
0: 为朝廷尽忠，到时候皇上一定会赏赐，加封于你们的。
5: 谢元帅。
0: 诸位爱卿，本王听信了国舅叔宝同志言，起兵反朝廷，可却被朝廷大军打进了西凉，杀了我无数将领，现在已经直逼玉龙城了。昨天。
1: 金牛山又被攻破，恐怕王府也保不住了。众位爱卿，你们有何高见呢？我王无需担忧，舒大元帅已在玉龙城门下摆下金光八卦阵，与其决一死战，还从邻国借来60万大军以报到，现从各处名山邀来武功高手，与其先师李道福一同前来助阵。以臣之见。
0: 朝廷大军此次必将毁于此阵之中啊！如此看来，我西凉有取胜之可能，
1: 是完全有可能。不过，舒元帅摆此阵尚缺守阵主将，臣愿领兵前往助阵，并保举4名将军同往。
0: 那爱卿保举何人？
1: 殿前段九成，指挥方万春、大平章霍尔弥、黄毛洞主郝麒麟4员大将，有他们与臣前往。
0: 助元帅守阵，避灭唐军，望大王恩准。
6: 好，
0: 黑里达，末将在。方万春，
7: 末将在。
0: 段九成，
8: 末将在。
0: 霍尔明，
9: 末将在。
0: 郝麒麟，
10: 末将在。
0: 五位将军听风，本王就封五位将军为神勇将军，速率军赶往玉龙关，听从叔宝同元帅调遣。
11: 遵命。 各位不远千里而来，我先给各位互相介绍一下。这位是波东国的大将军宝树，这位就是来自于天南国的公主金桃，这位是天童国的公主银杏。哈哈哈哈哈！诸位，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友好邻邦。 每一个国家出兵20万，共集结60万大军于此，驻扎于我城门之外，安营扎寨，以助我一臂之力。另外，大王又派来5位神武大将军，他们分别是黑里达、段九成、方万春，还有呼尔弥。另一位是郝麒麟。摆阵时。 烦请各部大将带领自己的兵马，按东南西北中地生死，镇守八门。闻鼓而进，闻金而收，不得有误。
12: 是。
11: 另外，我的先师李道福以应允我下山，助我布阵，灭唐。哼，不仅这样，我又从名山大川请来5位当世的武林高手。 他们分别是李若虚、赵通明、周去命、乾隆斌、文光斗这5大高手一来，我们就胜券在握了。任由薛丁山和樊梨花再有本事，只要他进入我的阵中，哼，我们手到擒来，一定让他插翅难逃。
13: 好，太好了，太好了！
11: 唐朝的大军已经开到镇外20里处，安营扎寨。

0: 各位，我想明日就和他们对战，各位意下如何呀？
1: 如此甚好，速战速决，一举灭掉大唐。
2: 对
3: 对
2: 对，
3: 说得对，
4: 太好
1: 太好太好，
2: 太好了！
0: 来人呐，
5: 在，
0: 传我的令下去，下战书至唐营，明日阵中对决。
1: 是，等等，
0: 诸位都是。

0: 报告元帅，帐外有叛军使者求见。
1: 传，
2: 是，
0: 传使者进帐。
2: 在下见过薛元帅，
1: 所来何事？
2: 我家元帅有一封书信，特派我来交与薛元帅。
1: 呈上，
0: 是。

0: 书信本帅已收到，请回吧。是，在下告辞。
1: 叔宝通下战书，约我明日金光八卦阵一战。
2: 这么快，明日就攻打八卦阵？
0: 我们连阵都没见过，叫我们如何去打阵？
1: 叔宝通布这个金光八卦阵，就是要引我们入阵。
0: 我们现在不能去打阵，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必须要摸清楚情况再做打算。
3: 军师意味如何？
0: 众将说得好，不是说他说打我们就打，他说打哪里我们就打哪里。既然他准备好了金光八卦阵，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
3: 明日我们就在城外讨战不入阵。
4: 由他们出阵对战。若是叔宝同出战的话，由我来与他交战，众将士不得与他交战。
5: 是，
6: 报告元帅，朝廷大军已来城门前讨战。
4: 什么？可恶之极！哎呀，真没想到啊！ 昨日我约他们破阵，他们不来，没想到今日又迫不及待了。好，哼，既然他们来了，就跟他们干上一场吧。也好，来就来吧。我正好想试试我的飞刀，看看能杀死几个唐朝的大将。

0: 禅师，又是那两位矮将。上次我们可吃亏不少，这次你要格外小心呐。
1: 是是，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2: 慢。既然两位军师上次吃过他们的苦头，那这一次就让他们尝尝我飞刀的厉害。我来对付他们。

0: 叔宝童，我们又见面了。绝顶山，我告诉你，我原本是想先斩这两位矮将。哼，没想到你却抢着来送死。好，那就让你看一看我的厉害。本帅早有耳闻，你用了一年多练成了飞刀，而且还能穿墙过壁。本帅倒是想见识见识。哈哈哈哈哈。 薛元帅，你还没开眼的时候，眼睛就已经闭上了。世事难料，大话可不要说早了。好，那你有本事，今天就跟本帅来一场单打独斗。你们的过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前驻守，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众将士，今天谁也不要插手，我要和叔宝通决一死战。
2: 是。

0: 冲啊！元帅，
1: 来人，给我保护元帅！

1: 元帅，何来如此神奇宝物，竟将数贼飞刀尽收囊中啊？
0: 此乃我师父从玄武天尊那里借来的金刀鞘，专破飞刀之用。此刀鞘能破如此厉害之飞刀，简直是神物啊！拿来我看看。此刀鞘说来神也不神，它乃是用 上百种吸铁石经过千锤百炼打造而成，能在一丈范围之内将所有的铁器尽收囊中，冲力越大，吸得越牢啊！
1: 原来这么简单啊，那多做几个不就行了吗？以作防备之用。
0: 说简单也不简单，这李道夫练成飞刀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也没有练成此刀鞘，我师父也是如此。
1: 那这是何道理呀？
0: 此中奥妙，玄武天尊也没有讲到。

0: 元帅，大元帅，用膳了！滚！滚！发生何事？我刚刚去叫元帅用膳，他却大发脾气，吓死我了。他心情不好，我们去看看，走吧。
1: 我们那个雄心勃勃的元帅就这么垮了。那是我和我师父一年的心血呀，那是我的支柱。
0: 那是你的心血，但不是你的支柱。怎么？你说不是我的支柱？你的支柱是邻国和我们的百万大军，不是你那几把破刀。为了我们能消灭朝廷大军，大家长途跋涉跑到这里，你却为了几把破刀，伤心欲绝，不吃不喝。 原来那个志向远大、叱咤风云的元帅哪去了？要是不在了，我就回道观去了。
2: 贫僧也宁愿回雷法寺扫地去。
0: 等等，两位大师，这是。

0: 一语点破梦中人啊，给我当头一棒。不错，我的飞刀是没了，可我依然可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1: 将士们都在阵中等着你呢。

0: 把这金光八卦阵说得神乎其神的，我看也不过如此。
1: 众将士，此阵阵势浩大，玄妙莫测。军师，我想明日一早上山请教师父破敌之法，等回来和诸将商议。
2: 甚好，快去快回。

0: 这。师父，师父，玉，师父，师父，驾，驾，师父，师父，何方高人？
1: 薛丁山，你不认识贫道了吗？
0: 晚辈孤陋寡闻，见识尚浅，请高人明示。
1: 薛丁山，你妄自尊大，目无仙翁。
0: 晚辈无知，不知仙翁是何人。
1: 当年在缥缈峰，贫道见过你，我想你已经忘了。贫道和你的师父同列仙班，叔宝同是我的弟子，和你是同门师兄弟。你竟然不看师叔之面，对他穷追猛打，欲置死地，这是为何？
0: 啊，原来是李师叔，弟子无礼，请师叔恕罪。但说到叔宝同之事，晚辈不敢苟同，身为大唐子民，就应该安分守己。作为修道之人，本应以万民之乐为本，而叔贼他却逆民心，违天意，挑起祸端，发动战争，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自乃道中败类，不杀叔贼，天理难容。你作为他的师父，理应劝他改邪归正，怎可在此与晚辈争强弱？师叔，你实在是黑白不分，天命不实，这样你怎么能修成大罗仙人？
1: 薛丁山，你休得猖狂，本道今天就是来教训你的，让你也尝尝一点厉害。

0: 徒儿薛丁山拜见师父和众位师叔，
1: 起来吧。李道逢，两个弟子相斗，先不说是非曲直，你作为前辈，又怎能厚颜介入？
2: 王敖，你话不要说的这么冠冕堂皇。我徒儿飞刀被何人的金刀撬走手，你们不是已经介入了吗？
1: 我等如像你这样对待晚辈，那我想问一下，你造孽的徒弟叔宝童能活到今天吗？
2: 废话少说，今天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将军，不知今天匆匆忙忙找我俩来，有何事啊？今日有一个立大功的机会，我想与你们两人分享，不知你们愿不愿意？有立功的机会，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了。
1: 对呀，
0: 是何机会啊？说说。昨日我看了金光八卦阵，也不过如此，我想今夜趁其不备，前去偷袭此阵，如若成功，岂不是大功一件？ 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1: 不妥吧，连武功盖世的元帅都不敢轻易攻打，我们怎么去送死啊？且未奉将令，如有不测，我们如何是好啊？
0: 对呀，有我在此，怕什么将令？我就知道你们胆小，你们也不看看你们投军至今，寸功未见，有如此好的机会，又贪生怕死，哎，能有什么出息啊？ 我知道你们胆小，这次我做前锋，你们做后应，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哎，切，说话呀！哎。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

0: 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

0: 朕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地雄中壮。

0: 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出对待了，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1: 这怎么能叫使坏呢？
2: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
1: 我让你去就是盼你好啊！柏拉姆拉无人区，
3: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0: 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
1: 你们阻挡你，放手！
2: 我哪惹不起你？松开！
1: 我哪惹不起你？
4: 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前面就有个队员牺牲了。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 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 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

0: 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哪儿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4: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5: 波拉诺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局里没有人管，
7: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9: 停车！停车！
3: 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0: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2: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3: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4: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3: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4: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3: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4: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3: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4: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15: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徒儿薛丁山拜见天尊，恭迎天尊。众道友免礼，丁山起来吧。
1: 谢天尊。
0: 道友，你这是意欲何为？你们都看到了，他们欺人太甚，我忍无可忍。你何以如此对丁山徒儿？这就是你的不该了。
1: 薛丁山欲置我弟子于死地。
0: 说起你的弟子，我可要多说几句了。你弟子舒宝同六根未净，恶性未泯，就是他挑起战争，已造成无数黎民百姓无辜死亡。
1: 把如此罪大恶极之事归咎于我弟子一人，是否有欠公道？
0: 如果不是他企图推翻朝廷，妄动干戈，怎么会来这场杀戮？当然，要说这责任，不止他一个人。
1: 还是天尊公道，不知天尊另指何人？
0: 公道自在人心，何以由我说？我令旨之人，其中也有你。
1: 我与我何干？
0: 你当年在缥缈峰负气下山，特意收他为徒。如果不是，又何来今天这场浩劫？
1: 王敖，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看谁有本事。哼！起来吧，徒儿。
2: 师父，怎么了？
1: 你毕竟年纪不小了，这样练基本功太困难了。为师准备直接教你拳法、刀法，然后教你独门暗器，直接掌握杀人之本。
0: 我们道家从上无为，不就是想不动后天之念，遵循天意，顺应自然而为之？明知天意归唐，岂可纵容弟子逆天而行，置黎民百姓而不顾？不过事到如今，不提也罢，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道友，你我同为得道中人，万劫修身，上朝金阙已入修真上乘境界，何苦来惹红尘？
3: 天尊所言不无道理，那现在到底要不要再斗下去，还得好好考虑才是。
4: 再说了，我们也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啊。
5: 输了不但有失颜面，要是引起天怒人怒，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1: 难道我弟子舒宝同就不管了吗？
3: 天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道长你还想如何？
5: 我们是冲着道长的面子前去助阵的，对舒宝同的行为我们可不敢恭维。
4: 若再帮他，其实是害他，也是害了道长自己啊。
3: 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1: 哎呀，也只好如此了。
0: 自知如何了，道福道友，
1: 我等将归隐山林，再不惹红尘之事了。
0: 如此甚好，道友明年又封一轮论道盛会了。
1: 天尊何意？难道我还能参加吗？
0: 为何不可以？我们是道友嘛，你们说呢？
6: 为何不能？我们是道友。
1: 多谢各位道友，多谢天尊醍醐灌顶。
0: 贫道告辞。
7: 恭送天尊。
1: 我先行一步了，各位道友，明年我们再会，告辞。
8: 师父，征西途中又与金光八卦阵如何破解？
9: 金光八卦阵虽然厉害，但它挡不住朝廷的大军西进，这是天意，你有何惧怕？
8: 此阵错综复杂，气势宏大，阵中一共有120万大军驻守，而我军只有60万，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徒儿实在不知该如何破此阵法。
9: 金光八卦阵有8门，破之无需同时攻打8门，你要集中兵力分3路，东南中3门杀入，最后全力集中攻中门，只要中门一破，此

0: 战急迫。
1: 啊，徒儿明白了。
0: 中门最为重要，你只要控制了此门，就等于切断了他们的锁链，他们就无法相互支援。大事无妨，你去吧。
1: 多谢师父教诲，徒儿薛丁山拜谢师父和各位师叔。徒儿先行告退了。
0: 去吧。
1: 啊。
2: 啊，我们要去老妹子那里饮酒，王敖，你去吗？
0: 我能去吗？
3: 怎么不能去？
2: 我们是道友。
0: 请，
3: 请。

0: 怎么着，胆怯了？
1: 哎，你要是真害怕的话，不如你做后应，我们俩冲。
0: 就是啊，行不行啊？
1: 谁害怕？给我冲，把树军杀个片甲不留。
0: 哟，得嘞，
1: 得嘞，
0: 走，
1: 走，杀！
2: 小卒留活的何用？
3: 双方交战意在摧毁其战斗力，他即将被俘，为何还要取他性命？
2: 我杀一个唐将有何不同？
3: 即使是唐将，也有可杀与不可杀之分，
2: 只要是敌人就是杀之有理。
3: 难道这就是你们西凉人的为人之道吗？
2: 哼，懒得理。
3: 难怪西凉人屡战屡败。
4: 妹妹，我看刘家小将不像恶人，不但一表人才，而且英勇，杀之可惜了。
5: 姐姐有何打算？
4: 我等至今未遇到如意郎君，尚未婚配，难得遇此才郎，何不劝其归降，许以婚配如何呢？
5: 姐姐主意甚好，不妨一试。
4: 来人！
6: 公主有何吩咐？
4: 将唐军两将押进来。
6: 是，公主。
1: 带他们两个去见公主。
6: 是。
7: 进去，进去，进去。
6: 跪下，跪下。
4: 哼，你俩既为我所擒，为何不跪？
3: 我乃大唐将领，铮铮男儿，岂能向你下跪？
1: 我们两个既然被你所擒了，要杀要剐，何须多言？
5: 倒有一些骨气，只可惜。

0: 一，你们就要成为刀下之鬼了。不知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1: 我们随驾西征，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有何惜？我有句话，请两位带回传达给你们的父王。
0: 何话？
1: 如果在你们的国家，有一个小部落的首领，想推翻你们的父王，自己做国王，那你们的父王当如何处置？
0: 这种事情不用告诉我父王，我就可以告诉你，坚决灭之，不惜一切代价。
1: 那要是他们帮着打你们父王的部队，打你父王呢？
0: 那这个国家不太友好，太不正义了，令人不齿。
1: 那两位公主好好想一想，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不太友好，太不正义，令人不齿的事情呢？西凉乃是我大唐之疆土，是大唐的一个地区。
0: 而西凉王却在叔宝童的蛊惑下，兴兵造反，企图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你们两位说说，你们本应帮谁？
2: 按说我们应该帮正义的，可是我父王怎么会这么糊涂？
3: 是啊，怎么派我们来帮这些人呢？
1: 两位公主，我们的话说完了，动手吧。
0: 动手？如何动手？
4: 要杀要剐，你们赶紧的。
0: 来人，
5: 在，给他们松绑。
6: 松绑？
7: 为何发愣？快点松绑！
5: 是。
0: 这，
5: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我和两位将军有事商谈。
6: 是。
1: 你们作何打算？
0: 我想率军回国。
5: 此举不妥，如果你们想回国的话，叔宝童不可能让你们全身而退的。
0: 我们再不会以大唐为敌了，可是打不可打，退又不可退，我们一辈女流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7: 不如与我们大唐联盟，
1: 对，
7: 如何？啊，
0: 联盟？
5: 反戈攻打叔军？
7: 正是，只要两位公主答应联盟，你们提出的一切要求。
0: 我们都可以答应。
1: 是啊，包括去死，在所不辞。
0: 实不相瞒，我等来西凉多日，听到不少叔军士兵竟盛赞朝廷大军之仁义，可见不是虚言。今日一见两位将军之人品，确实令人钦佩。可这联盟该怎么个联法呢？
1: 我等奉父王之命，是为著书伐唐而来，如今突然倒戈相向。
0: 只怕出师无名，难以向父王和世人交代。
1: 公主言之有理，只是不知道如何才算出师有名。
0: 除非我们两国联姻。
1: 联姻？
0: 此主意好是好，但是你我两国相隔千里，且男家女家尚不可知，一时间如何联姻呢？
7: 刘将军何必舍近求远呢？
0: 恕在下唐突，敢问两位公主是否婚配？尚未婚配，两位将军呢？我们也没婚配。
6: 真乃天赐良缘，我两人愿与两位将军结终身之好，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0: 这样，我们两国联姻就名正言顺了，倒戈公输也师出有名了。难道？
1: 我俩与你们不般配，还是你们瞧不起我们一国之女？
0: 两位公主误会了，两位公主实乃是国色天香，
1: 对，
0: 又是金枝玉叶，我们俩能娶到像公主这样的人为妻，那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
1: 可不是，
0: 我们是求之不得的。
7: 对，
1: 嗯，
0: 只是
1: 为何？
7: 我军军纪严明，临阵招妻者是死罪。
0: 此条军纪，我国也有，那是为了避免乱军祸国。但
7: 在此情此景下招妻，于君于国皆有大利，有何不可？
0: 记得刚才两位将军说过，只要我们答应与大唐联盟，我们提出任何要求，你们都能答应，不是吗？
6: 甚至包括去死。
0: 难道你们想食言？
7: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来食言？
1: 既然是这样，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
7: 好，就这么定了。天予不娶，反受其咎。

0: 再说，此举是为朝廷建功之事，到时候咱们再向元帅禀报也就是了。
1: 哎，你看啊，咱们两国既然已经联姻了，那咱们下一步的行动就必须谨慎。
0: 哎，对对对，而且在攻打之前，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1: 两位公主小心，你们在他们前面一定不要露出什么破绽。
0: 哎，等我军攻打的时候啊，看准时机，一举行事，给这个叔贼措手不及。
1: 好啊，
2: 明白。我估计交战之前，叔宝同必找我们商议战事，我们会不露声色的。
1: 好，记住啊，一定要沉着，沉着。
2: 嗯，
3: 你们放心好了。
1: 好。
4: 各位将领，意下如何？
5: 报！不好了，不好了！报告元帅，昨夜三更时分，薛银龙小将说服刘家的两位将军，率领手下分前锋后应，杀入金光八卦阵中。在阵中，小将军不幸被铁板刀人当场打死，刘家两位将军则被两员女将活捉回营，生死不明。我是薛将军的部下，侥幸逃脱，特向元帅报告。
6: 可怜的英龙，小小年纪，壮志未酬身先死，到现在连尸骨都找不回来，还连累了刘家兄弟。
7: 待破阵之后，一定要找回孩儿的尸体，让其入土为安。
8: 萧将军既死不能复生，刘家兄弟生死未定，梨花有孕在身，不必伤怀。大敌当前，还需保重身体。
9: 你那两个徒弟虽然被擒了，但是并未丧命，无需担忧。
7: 众将士，明日我们将破金光八卦阵，我们来商议一下如何破阵。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昨日的奇遇。

薛将军，在下是波东国大将军鲍叔，在下佩服将军少年英勇，锐不可当，但愿来世与将军决一死战。

0: 金光八卦阵共有八门，但无需同时进攻八个门，只需要我们集中兵力攻打东门、南门、中门，然后控制中门，由中门攻入生门，此阵必破。元帅，这金光八卦阵有八个门，为什么只攻三个门呢？各位还记得白虎关的七杀阵吗？七杀阵由七个门组成，一门不破，此阵不破。 而金光八卦阵与其不同，共有八个门，八门之间相互填补呼应，全阵如连环锁链，半个时辰之内收放自如。由于我们的兵力只相当于敌军的一半，所以用此法破阵，就可直达西凉王府了。
1: 元帅说的非常对，控制中门非常重要，所以在攻破南门和东门之后，主力应该迅速向中门集合，以防敌军互相支援。
2: 如果跟以前打阵一样，同时攻打八门呢？
0: 其实叔宝通也是这么想的，他以为我们会同时攻打八门，所以他全力准备了120万大军，想要分割开来将我们各个击破。若我们同时进攻八门的话，那岂不是正中此计？
3: 原来是这样，幸亏元帅及早识破。
0: 好，那本帅开始点将，众将领听令。
4: 得令。
0: 罗章、周一虎、秦汉听令。
5: 末将在。
0: 罗章为先锋，周一虎、秦汉为左右翼。明日三声炮响之后。 命你们率兵攻入东门，攻破东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北门之敌向中门支援，不得有误。
4: 得令。
0: 樊梨花、薛金莲、刁月娥听令。
6: 末将在。
0: 樊梨花为先锋，刁月娥、薛金莲为。

0: 左右翼，明日三声炮响之后，命你们率兵攻入南门，攻破南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西门之敌来支援中门，不得有误。
1: 得令。
0: 窦仙童、陈金定听令。
2: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与本帅一起，待明日三声炮响之后直接攻入中门，控制住中门，断其连环锁链，不让敌人前后相互支援，此阵必破无疑。
2: 得令。
3: 尉迟将军到。押粮官尉迟兴山向元帅缴令。
0: 请起。到来。
3: 各路粮草已如期到达，前方将士再无后顾之忧。
0: 嗯，尉迟将军辛苦了，请回营中歇息吧。
3: 不，元帅，自从西征平叛以来，尉迟兴山从未在前方上阵杀敌，这次正好遇上大破金光八卦阵，末将愿向元帅请战，望元帅获准。
0: 好，这样甚好，请坐。
3: 是。
0: 我正想着破金光八卦阵没有人支援，那好，尉迟兴山，请缨听令。
3: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率5000人马作为游骑，阻截由北门过来的敌军，以防他们支援南门和中门的敌军，保证前方顺利破阵。
3: 得令。
4: 你是不是病了？
5: 没什么。
4: 可你刚才……
5: 元帅讲话呢？
0: 东南中门攻破之后，全军将领集中攻打生门，攻破生门之后就可以直达王府了。点将完毕，不知程老千岁和徐军师有何指教？
6: 老夫觉得应该万无一失了。
7: 我却有个疑问。
0: 军师请讲。
7: 从刚才薛元帅布军来看，似乎有些遗漏之处，比如你与仙童、金定将军直接杀入中门，同时还要左右兼顾，那就是说东门、南门很有可能需要你们去支援，若你们去支援却自身难脱，又将如何？或中门敌之兵力强大，你们无法支援左右，又当如何？
0: 徐军师真是明察秋毫。敌军一共有120万大军，在每个门把守的兵力不足20万，而我军一共有60万大军，只要集中兵力进攻三门，控制住中门，不让各门敌军增援，那么我军攻此三门的兵力已经足够了。
7: 还有樊将军的产期很快就要到了，还要上阵对敌，虽然樊将军精神可嘉，但是我总觉得有些欠妥，起码从人道上是说不过去的。
6: 徐军师言之有理，我们是一支仁义之师，尽管作战的将领不够，也不可让一个快要生产的女人上战场。
8: 多谢军师和程老千岁体恤，可是到我生产还有1个月的时间，并无大碍。
7: 樊将军，此战异常险恶，我们不但要考虑你的个人安危，而且还要想到万一你的身体出现了意外，很有可能会拖累整个战局。
0: 军师所虑极是，当初我也和梨花说过留营不上阵，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想好了万一出现意外情况的对应之策。
8: 军师大可放心，万一出现意外，我们也想到了全身而退的办法，绝不可能影响整体的战局。再说了，刚才军师也说此战险恶，并且我方缺少战将，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7: 樊将军素以大仁大义著称，乃我军将士之楷模。
4: 你没事吧？
7: 不过樊将军还需多加保护身体才是。
8: 嗯。
6: 丁山呢，你可要保护好梨花的安全呢。
0: 嗯，老千岁请放心。
7: 啊，既然如此，对薛元帅之步兵已无异议。
6: 丁山，你就按你的方案去执行吧。
0: 还有一点要与众将领言明，邻国与我大唐无根本利益冲突，也是受殊贼蛊惑而来，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量分化瓦解他们，最好是化敌为友。
7: 元帅考虑得十分周全，哪怕我们能够争取到一个国家的将领保持中立，就相当于消灭了20万大军。
0: 嗯，
6: 是啊，这可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做法呀。啊，诸位不妨尽力去做。
0: 嗯，只要众将领并胆同心，

0: 杀出大唐将领的威风来，金光八卦阵何愁不破？
1: 兵胆同心，杀出大唐战将之威风。
2: 青山，
1: 秦英，
2: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1: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2: 我有点不舒服。

0: 你放心，没什么大碍的。我还是跟你哥说吧。青山，我哥是军中主将，不能让他分心呐。你这是何苦啊你？青山，咱们军中将领本来就不多，元帅每日心急如焚，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退下？青山，我秦英。 在军中寸功未见，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躺下呢？我怎么能面对我死去的父亲？你就答应我吧，青山，我求你了，青山。好吧，我答应你，但是你要先把药吃了，我去找医官拿药。好。<笑>
1: 临战之前。 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故，虽然不能影响大局，但确实是对我方不利。本帅的先师与李若虚五位道长，恰好去云游四方了，所以这次与唐军的一战，不能来帮助本帅了。啊，
2: 怎么会这样呢？
3: 这是为何？
1: 一下子少了好几位高手，这金光八卦阵还守得住吗？诸位不要惊慌。为此，大王又特意派了两位神勇的花叔赖、花伯赖两位兄弟，他们是神勇大将军，威勇无比，皆有万夫不挡之勇。情况如此，所以我们的战略部署要做一些调整。 东门由宝树大将军和黑里达将军共同镇守，南门继续由段九成、方万春和呼尔弥三位将军共同镇守，西门由金桃和银杏两位公主共同镇守，而北门是由花叔赖和花伯赖两位兄弟共同坚守，而本帅与两位军师则坚守中门。
4: 以接应你们各个门之间的响应，以备不时之需。东门和南门之间还有一个地门，这个地门是一个秘密的地道，这个地道口的存在，唐军并不知道，所以只需有郝麒麟一人镇守即可。
2: 那还有死门和生门呢？
3: 不用把守吗？
1: 死门处处都是陷阱，所以无需派人把守。只要唐军来到此。 必然让他有去无回。生门最后一道是直接通往王府的门，这个门至关重要，到时由我与两位军师坚守。如果时局对我们很不利，你们各个部的将领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兵退入生门。可是东门和南门离生门较远。 你们只有走地道，直达生门。不知道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元帅，
3: 各门之间相互支援，是不是都得从中门经过？不错。如果中门到时有敌军的阻挠，你们可以走地道，向外围绕道而行。明白了？明白。
5: 小姐，盔甲来了。哦，小姐，你看你这肚子都这么大了，我可怎么给你穿啊？
6: 别废话了，赶紧穿吧。
5: 小姐，怎么了？我真的很担心你，肚子这么大，快生产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啊？
6: 行了，别唠叨了，赶紧穿吧。哎呀，小姐，你这怎么了啊？
5: 小姐，肚子好痛啊！啊？
6: 那怎么办啊？你等一下，我去叫姑爷来。没事，一会儿就好了。小翠，你不知道，这一仗对我们关系重大。我军的人数只占敌军人数的一半，丁山为此焦急万分。你说我能不去吗？我能躺在这不管他吗？

0: 别说还没到产期，就算真的生在镇上，我也不管了。小翠，快穿衣服，要出发了。
1: 梳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

0: 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 你好。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
5: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

0: 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夏威夷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大，
4: 有胆去，
5: 大，
0: 逆风矗立。
6: 哪儿不一样？
7: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6: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8: 一个坯子还80多米，
9: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8: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10: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7: 停车！停
12: 车！停车！
7: 停车！
9: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8: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3: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4: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7: 这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15: 快跑！
16: 丹心记在戎马上。
17: 正在播出。

0: 今日是我们征西平叛的关键时刻，胜败在此一举。众将士，全力以赴，攻破金光八卦阵，杀叔贼，平叛乱，还我大唐江山统一！
1: 是。

0: 这下可好了，一切准备就绪。
1: 我就等薛丁山这些鱼儿入网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收网啊。

0: 俗话说一拳难敌四手，薛丁山本事再高，这一次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啊。
1: 这次莫说是打，就算是踩，也要把他们踩成肉酱。
2: 包，不好了不好了！
3: 何事如此惊慌？
2: 元帅，唐军开始进攻了。
3: 好啊，我还正想着让他们进攻呢，怎么说来就来了？你慌张什么呀？
2: 唐军并没有同时攻打八门，只攻打东门、南门和中门。
3: 什么？
1: 莫非他们知道破阵之法？
0: 怪不得他们一直不打阵，原来他们是找高人指点了。
3: 行啊，有两下子。不过你们放心，好在我的金光八卦阵进退收放自如，变化灵活。好，不过我们还得集中兵力以作应对。两位军师速速随我入阵。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和徐军师已到。
1: 快宣。
0: 遵旨。
2: 宣程老千岁、徐军师觐见。
3: 参见皇上。
1: 两位爱卿免礼。战事如何？
4: 回皇上，刚刚入阵交战。
1: 哦，那你们有几成的胜算？
3: 皇上，如今是敌众我寡，敌方两人对付我方一人，眼下胜败难以预料啊。
4: 是的，我军兵少将寡，据微臣所知，还有些战将是带病上阵的。
1: 那飞虎营和无名十三他们都用上了吗？
3: 他们毕竟人少，执行特殊任务还可以，面对100多万人的战场，他们派不上用场。
1: 那他们就毫无用武之地啊。
4: 他们另有大的用场。
1: 什么用场？
4: 保护皇上。
1: 保护朕？
3: 是，金光八卦阵离此地并不算很远，敌人兵将又多，以防他们派出一支军队来骚扰皇上，徐金石考虑得十分周全。
1: 那这么说，他们都在外面了？
4: 是的，有了他们的保护，皇上尽可放心了。
1: 那就按你们的计划执行。
4: 皇上，微臣和老千岁还要到镇上去，我们也带有5000精兵做接应之用。
1: 嗯，那你们快去吧。
3: 是。
5: 报！报告大先锋，前面发现一个新坟，是薛应龙小将的。
1: 啊，去看看。
5: 是。
1: 就。
6: 吁。
1: 看前面，
6: 鱼，请问来者可是乌东国大将军宝树？
7: 正是。
6: 薛应龙小将之墓可是将军所为？
7: 区区小事，祭奠人道而已。你是何人？
6: 我乃大唐征西前路先锋罗章是也，罗某在此谢过大将军了。
7: 苏文罗家三代英雄，威震四方，本将军仰慕已久，没想到今日在此相会。
6: 只可惜初次相识就兵刃相见，罗某想知道大将军为何与大唐为敌啊。
7: 哎，我也不想啊，只是君命难违，身不由己。
6: 既然如此，那就接招吧。
7: 那就是本将无礼了。将
8: 我等不远千里前来助阵，西凉大将见难就逃，可耻！

0: 十分厉害，宝叔将军快要支撑不住了。
1: 唐将乃是何人？罗章都已虎和秦汉，
2: 果然是绝猛将。
1: 军师，您去接应一下，
3: 支援宝叔，不要让他败下阵来。
1: 禅师，我们先撤回生门，然后我们再做打算。
4: 是元帅。
0: 我要杀了你这个卑鄙小人！
1: 你别误会，我不是杀你的，
0: 我早就看出你们西凉将领不是正人君子。叫，住！
5: 玉，
0: 多谢罗将军救命之恩。
5: 这，
1: 兄弟们，冲！
6: 东门情况如何？
7: 宝叔将军已经放弃了东门。
6: 为何？
7: 不知。
0: 元帅，我们去把东门夺回吧。
6: 不行，宝树不在，我们要夺回东门要花很大的代价，不如去唐将较弱的南门，集中力量杀掉南门的主将，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再说。
0: 此举甚好。
6: 来人，
8: 在
6: 北门暂无战事，让花将军增援南门，带上吉林将军。
8: 是。
6: 黑将军，
9: 在你速速通知西门的金桃银杏两位公主，赶往南门会合。
10: 是。

强。

我们走。

0: 城门破了，可以打逃走了。鲍叔不想与大唐为敌，已经带兵撤走了。
1: 好，
2: 报！
0: 禀报元帅，樊将军与叔宝同激战多时，肚子疼，情况十分危急。罗章、秦汉，你两人在此镇守城门，绝不能让敌人突破。金定，快点随我去南门。元帅放心，此门交给我们了。驾！
3: 没想到薛丁山如此神勇，简直天下无敌呀！所以朝廷大军势如破竹，都快攻到王府门口了。那我们怎么办？
0: 舒元帅要我们去南门，我们得设法过去，军令不可违呀。
3: 我们还要去中门吗？
0: 中门有薛丁山，不可再去碰它。舒元帅曾说过，外围也可以直达南门，我们从外围绕过去。
1: 好吧，兄弟们，我们走，
0: 走。
4: 秦将军、尉迟将军，南门狗急，樊将军遭多人围攻，难以脱身，我已报告了薛元帅前去支援。
0: 驾。
3: 青山，我估计他们俩去南门支援，我们不如将他们拦下。
1: 对，再次将他们截住，不能让他们去南门。
0: 走，驾驾。
5: 不要与他们纠缠，赶快去南门与元帅会合。
6: 明白，我们撤。
0: 多谢两位道长，
1: 不谢。
7: 两位道长，你们怎么来了？
1: 师父叫我们来的，说是将功赎罪的好机会。
7: 多谢两位道长。
8: 叶副将，你快带他下去疗伤吧。
1: 好，对，好，
7: 走。

0: 曲献公主，你这是为何？
1: 我两人已与大唐联盟，以驾大唐两位将军为妻，今日就要捉你这个叛贼曲献公。
0: 你们两个贱婢，迟早让你们血溅当场！

0: 丽华，辛苦了。哦，我让仙童和金定把你送回营吧。
1: 不用了，破阵要紧，让两位姐姐留下助你，我自己回营。丽华，
0: 你真是位好妻子啊。
2: 慢点，慢点！怎么样？没事。好，怎么样啊？金将军，你伤得如何呀？
3: 程老千岁，我没事。
2: 哎，你有病在身，还要上战场？程老千岁，你有所不知，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见，再不立功的话，百年以后，我怎么面对我父亲？
4: 老实点儿！

0: 大将军，你一定要拼尽全力，守住生门底线，速速去组织后援。
1: 还请大帅另请高明吧，在下无能为力。
0: 什么？你？告诉你，你们国王可答应我，要帮我们到底的。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2: 大将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传我号令，全军回国，向国王复命。走。
3: 是。
2: 元帅。

0: 全军将士一鼓作气杀他们个片甲不留。杀！
1: 放火球！

Yeah!

0: 罗章，元帅，为你爹报仇。
1: 自恃武功盖世，挑起战争，杀死罗通，秦怀玉等唐朝大将，却最终被薛丁山战败。罗章的飞枪，彻底打破了他称霸中原的梦想。

爹，西凉已经平叛，您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现在您可以痛饮此酒了。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0: 启奏大王，以微臣之见，不如大王先写下降表，表明忠诚，并将造反之罪推到叔宝同的身上，待我亲自送往朝廷。皇上乃仁义之君，或许他会网开一面，宽恕大王。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1: 就以爱卿之见，眼下也只好如此了。
0: 好。
2: 元帅，波东国大将军宝树已率军回国，天南国公主银杏和天童国公主金桃两人只等皇上圣旨，携两位刘将军
3: 复旨联姻。叔宝同的部队已经死伤过半，剩下的部队由我们进行整编。
4: 元帅，西凉王府大臣宋焕宋大人帐外求见。
5: 哦，就是你说的那位宋大人。
4: 正是。
5: 啊，快快有请。
4: 传宋大人觐见。宋大人，这位就是我朝廷大军三军大元帅薛丁山。
0: 薛元帅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真乃下官之大幸也。
4: 元帅，这位就是宋焕宋大人，这位是三军前路先锋罗章。
0: 哦，宋大人，罗将军英雄年少，下官久已仰之。
6: 久闻宋大人乃朝廷忠良之臣，此次征西，大人亦有功劳，待我等奏明皇上，对大人进行封赏。
0: 此乃臣子之本分，怎敢贪功啊！今日下官受大王之托，前来拜见元帅。
5: 哦，请讲。
0: 大王勿听叔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现已追悔莫及。今特修一道降表，以求恕罪。
7: 本王勿听叔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追悔莫及。今特修降表一道，启元帅奏起皇上，以求恕罪。
6: 此次西凉王转变之快，是否有大人游说之功劳？
0: 这是臣子之本分，何功之有？不过大王确实无路可走，这才是主要原因吧。
6: 嗯，大人言之有理。江将军
4: 在，
6: 那就麻烦你走一趟，火速将此表呈送皇上。
4: 是。

高宗传旨，由朝廷征西大元帅薛丁山入王府受降。至此，历经十余年的征西之战已获全胜而告终。

0: 谢皇上，众位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薛爱卿，此次西征，你可谓是功劳显赫呀。

0: 众爱卿，朕要昭告天下，西凉之叛乱今日彻底平息了。
1: 恭喜皇上。
0: 想当年先帝在位之时，伯辽叛乱，幸得先帝应梦之贤臣薛仁贵王兄，对外剿灭叛乱，对内剪除奸佞，出生入死立下过不朽的功勋。现如今西凉逆贼叔宝同兵反长安，欲夺我大唐的江山，又使薛王兄披挂上阵征战西凉，危险时刻其子薛丁山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彻底剿灭了叛乱，斩除了祸根。薛家功劳浩大，满门忠良，实乃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也。
2: 启禀皇上，薛丁山等我朝将士此次征西平叛功劳卓著，恳请皇上加封赏赐。
0: 准奏。
2: 谢皇上。
0: 宣旨。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4: 高宗加封薛丁山为上柱国两辽王，子孙世袭，命工部为其专造王府，封大夫人窦仙童为定国夫人，二夫人陈金定为保国夫人，三夫人樊梨花功劳最大，封为威宁侯一品夫人。薛仁贵阵亡于西凉，高宗将撤宫前鼎炉以王礼安葬，并追谥为文定侯。柳银环和朝阳俱封为一品太夫人，封程咬金为开国长寿武王，赐安车四马，宫女36人，加9次，参拜不明，荣封3代，闲居养老，不必入朝。程铁牛袭鲁王之职，封程千中为平西侯，徐良袭英国公之职，封罗章为越国公，封秦英为护国公，袭父秦怀玉之职，尉迟青山袭鄂国公之职，封窦一虎为镇国侯，其妻薛金莲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白虎关，封秦汉为定西侯，其妻刁月娥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青龙关，封江湖小四为四品左右牵牛卫，掌执御刀宿卫侍从。陈云刁应祥已经亡故，立庙祭祀，封刘仁刘瑞为都督，出守河南，其余所有随征将士均加恩印，其子孙阵亡者封序备重。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

0: 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酥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酥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酥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

0: 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 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 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
0: 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 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
2: 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大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
3: 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
0: 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他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 就算我。

0: 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

0: 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好像听见白姬在喊我，一声声的叫着姐。
2: 真奇怪，怎么连我也能听到白姬的声音？
3: 姐，有人要炸雪山村，有人要炸你们！
4: 白姬，你这个混蛋，在你娘跑哪去了？啊！
3: 危险！姐。
5: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脑门和太阳一起点亮。

0: 他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胸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4: 知道的，
5: 心里
6: 坦荡，
7: 黄心
8: 顶，黄山高，
9: 唐县
10: 经验能做到。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11: 哪儿不一样？
1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4: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3: 这里没有人管，
1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2: 停车！
17: 停车！停车！
12: 停车！
1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

0: 下界是何声响？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1: 遵旨。
2: 奉旨官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3: 为此响震天宇。
0: 哦，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你瞧，这个。

我为王。

0: 这猴怕是出不来了。过来了，过来了！哎，造化，造化！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1: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
0: 好，好，好！
1: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
0: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啊。

0: 先走，我们跟着你。
1: 好，跟着，跟着，
0: 跟着走。
2: 神仙豆腐啊！
3: 战士全归我们。

海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这个啊，就叫

多高兴。

0: 奶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嗯，是啊。
2: 不愿意死，不愿意死，不愿意死，不愿意死。
1: 大王，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0: 大王，
1: 嗯，
0: 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

0: 妖精啊，走吧，各位，啊，
1: 进去了，
0: 我们没有妖精啊，
1: 我看见，
0: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啊，走吧，你去走吧，小孩，没有嘛，
2: 跟着他进去。
0: 怪物，原来是个猫啊！
3: 哎，来了，您尝尝，
4: 您吃点吃
3: 吧。好嘞，这就来您了。好，
4: 您这个，来，各位，我上见花献佛，先喝着。来，坐下，坐下，坐下，来。
3: 好菜来了！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0: 糖罐儿。
3: 哦，您来了。

0: 请坐，坐。
1: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0: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1: 我要一壶酒。
0: 哦，一壶酒。
2: 一壶酒。
0: 哎，好好好。
1: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0: 哦，一碗面。
2: 一盘牛肉，一碗面。
0: 哦，好好好。
1: 一大碗面。
0: 一大碗面。
2: 一大碗面。
0: 你也要一大碗面。
2: 不。

0: 哎呀，呀，你看这人儿，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
1: 老神仙，
2: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1: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2: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教给我的。
1: 菩提祖师。
2: 哎，
1: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啊？
2: 顺着山路一直走。
1: 哦，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

0: 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0: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你是哪方人士？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嗯，胡说！不，把他给我赶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花果山到这里。
0: 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弟子乘着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1: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0: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1: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笑>
0: 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猴孙，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2: 师傅，师傅收我了，我有名字了，师傅收我了，我叫孙悟空了。嘿，嘿。
3: 练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别别说，你看你看，哎，
1: 你瞎的，瞎的。
2: 哎，你这，
3: 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哎，你这，

0: 气全神全，寿可齐天，前姓名焉。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2: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紫苏籽油中的阿尔法亚麻酸是不饱和脂肪酸，除此之外，紫苏中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和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多种矿物质和多种氨基酸的理想食材。素有纯阳之草的美称，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3: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紫苏，浑身都是宝，又叫纯阳之草，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多种维生素、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2: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6: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在。

0: 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1: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古人常称紫苏为纯阳之草，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2: 紫苏籽油中的阿尔法亚麻酸是不饱和脂肪酸，除此之外，紫苏中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和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多种矿物质和多种氨基酸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欧米伽3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够人了，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

0: 什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4: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1: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2: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古人常称紫苏为

0: 纯阳之草，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紫苏籽油中的阿尔法亚麻酸是不饱和脂肪酸，除此之外，紫苏中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和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多种矿物质和多种氨基酸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Omega-3 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落抹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Omega-3 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落抹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

0: 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走人吧！
1: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光亮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3: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5: 停车！
6: 停车！停车！
7: 停车！
8: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迎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11: 既然登场，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 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 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

0: 守护着你，便是我扛旗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那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105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的恢宏史诗，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鲜明提出

0: 五个必须重大要求，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伟大号召。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饱含深情，激荡人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件，是引领全党奋进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落到实处，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部署我省防汛抗旱工作，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保安全、护稳定作为政治责任，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救灾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切实提高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主动加强与江苏方面沟通衔接，聚焦产业次第建设，不断深化全链条合作，坐实青海基地江苏市场模式，高质量打造东西部协作苏青升级版。会议还听取了第27届青洽会、第25届环青赛等筹备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1: 7月3号上午，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扎西出席。
0: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进一步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青海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切体悟其中蕴含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学深悟透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会议要求要在学习培训宣传阐释贯彻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做好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工作，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省领导杨逢春、刘美平、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
1: 7月

0: 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检察院调研并出席福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民生为大、检察为民，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有机衔接双向赋能，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来到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罗东川详细了解案件受理、信访接待等情况后指出，要切实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合理诉求，持续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在省检察院职工书屋，罗东川听取智能化建设情况介绍，强调要坚持建用并举、以用促建，进一步强化规划统筹，优化监督模型，深化数据共享，完善功能模块，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引领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在随后召开的福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上，罗东川指出，开展福检联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必须放到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大局中谋划推进。要在服务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上深化联动，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强化行政监管与公益诉讼检查协同，加强类案监督和系统治理，依法惩处环境违法行为。要在服务保障产业次第建设上深化联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在服务增进民生福祉上深化联动，围绕重点民生领域拓展协作，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衔接，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在服务推进平安青海建设上深化联动，依法严厉打击和惩治犯罪，协同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常态化开展智慧普法、精准普法、以案释法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健全协同工作格局，完善行刑衔接闭环体系，把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完善政策、改进监管、堵塞漏洞的具体举措，不断提升福检联动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水平。李红亚、扎庆九参加。
0: 7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王宁立一行。
1: 罗东川说，王宁立院士作为从青海走出去的杰出人才，是我国眼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全球顶尖眼科专家。当前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在15五规划中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希望双方立足高原眼病防治迫切需要，在共建国家高原眼病医学中心、人才培养与学科能级提升、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深化合作，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服务国家高原病防治贡献力量。王宁立表示，将立足团队优势，引入更多资源，助力高原眼病领域的防治、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平台建设，更好服务青海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程基伟参加。

0: 7月2号，青海省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标志着我国民族工作全面迈入法治化发展新阶段。在青海，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事关青海高标准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事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2: 用法治守护。

0: 青海大地上生长的三棵大树，守护生态根基的生命树，守护啊各族群众、手足乡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树，守护啊生态惠民、安居乐业的幸福树，让根植人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有制度护航，有法律托底，也让民族团结的成果实实在在落到千家万户，让各族群众啊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受益者和守护者。
1: 发布会现场围绕青海如何以法治文化为内核，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主流媒体如何更加有形有感有效讲好各族群众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民族团结故事，基层如何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落实到党建引领、文化浸润、民生发展和社会治理等问题进行介绍。
2: 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在宗法、学法、守法、用法中涵养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让五个认同在法治文化进融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 深入扎实地做好民族团结进步的主题宣传，始终是青海新闻战线关注的焦点，永恒的旋律，持久的功课，不变的初心。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引导，进一步丰富样态，创新表达，用心用情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青海广播电视台一直努力的方向。青海广播电视台将携手各兄弟台，继续做好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的相关工作，带着感情讲好56个民族手足乡亲守望相助的鲜活故事，把各族人民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4: 不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参与度、知晓率还有覆盖面，不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牢四个与共共同体意识，增进五个认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施行，为新时代青海民族工作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5: 当好宗法学法的先行者，普法宣讲的传播者，民族团结的坚信者，持续地讲好青海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6: 站在新的起点，黄河源搬迁新区的各族儿女将持续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
0: 我们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着力在实现五个幸运身上下功夫，打造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样板。
7: 2025年，共享发展机遇深化青澳合作青海澳门经贸交流合作推介会在澳门举办。一年以来，我省不断巩固推介会交流成果，立足产业四地建设，依托澳门国际化平台优势，精准匹配两地资源禀赋，持续打通高原产品出海通道，不断拓宽对接葡语国家市场路径，青澳多层次常态化务实合作落地见效。
1: 去年推介会上，围绕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主题，1200平方米的青海非遗高原珍品青海家宴展区，以产品与文化为纽带，搭建起深度对话窗口。我省集中签署22个合作项目，覆盖绿色农畜、中藏医药、金融等领域， 西宁三家企业当场达成。

0: 7000万元地毯牛羊肉农产品供货订单。
1: 我们也积极地与澳门的一些企业取得了这个合作关系，在这个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呢，今年呢也在2月份顺利地取得了第一单冰鲜牦牛肉的供澳。随着澳门更多市民对我们青藏高原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认可呢，我们有更多的农畜产品可以直供澳门市场。
0: 一年来，两地双向奔赴，高频对接，为切实推动签约合作事项转化见效。省商务厅会同各相关地区部门推动合作事项稳步落地，让每一项合作共识都落地生根，让每一个签约项目都有序推进。
2: 到目前为止，我省的农畜产品已经实现了稳定的供澳，像祁连的藏羊成为了澳门独有的冰鲜羊肉的供应品牌，像海东的冷凉蔬菜也直达了濠江的餐桌，青澳两地的合作在不断的拓宽和延伸。青海的拉面产业已经布局了澳门市场，青海拉面的澳门首店已经实现了正式营业。今年3月份呢，我们又组织了青海澳门的中医药产业专场推介会，可以说这场推介会是青澳的合作从综合经贸向特色产业精准延伸的一个重要举措。
0: 青海正加快构建内陆、沿海、海外的开放新通道，这条通道以澳门为枢纽，以葡语国家为方向，以全球市场为目标。澳门国际化平台优势与青海资源优势正在深度耦合，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澳门市场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同比增长超过30%，而且集中落地了3个大型酒店项目，我们的产品也是得到了澳门酒店市场的高度认可。
0: 随着系列经贸交流活动接续开展，青澳两地以优势互补凝聚发展合力，持续拓宽内陆通向沿海、链接海外的开放新渠道。
2: 青澳两地将聚焦三大方向，持续深化合作，加强产销通道，扩大高原特色产品稳定供澳的一个规模。我们要依托澳门中葡商贸这个平台，推动青海好物走向葡语国家市场，健全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借助澳门的经贸会展等多个渠道，推动澳门及葡语国家与青海的经贸往来，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0: 今年以来，我省立足冷水资源优势，持续推动渔业产业提质增效，硅鳟鱼产业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1至5月，全省水产品总产量6282.92吨，同比增长4.43%；硅鳟鱼出口量2462.43吨，同比增长14.03%；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值的99%以上，继续保持主导地位。预计上半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约7900吨，硅鳟鱼出口量约3500吨。
4: 近日，首届爱在玛多，行在源头东格措纳湖全民徒步行活动在果洛州玛多县举行。来自全国的700多名徒步爱好者以脚步丈量河源风光，在徒步过程中感受黄河源头生态保护成果，用行动传递生态保护理念，让更多人了解关注黄河源头，进一步推动当地生态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
5: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1: 这怎么能叫使坏呢？
2: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
3: 我让你去就是盼你好啊！
4: 柏拉姆拉无人区，
5: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1: 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0: 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
2: 你们组长，你坐，放手，
1: 我哪惹不起你？松开，
2: 我哪惹不起你？
0: 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前面就有个队员牺牲了。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天地壮阔，山水有灵。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7: 我想看的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8: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9: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10: 就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11: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0: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11: 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0: 与剧同行，同体共达，8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把烟放下！
4: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师傅，单凭师傅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1: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0: 师傅，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1: 不能，不能。
0: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1: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0: 可得长生吗？
1: 好似水中捞月。
0: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1: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0: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1: 那我教你参禅打坐，戒语吃斋。

0: 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镜里观花，玉摘不能。
1: 不学不学，打坐三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0: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傅！
1: 哎呀，是，你看这什么？你把师傅
2: 救下
1: 来，
2: 这猴子走了吗？
1: 师傅
3: 站起
1: 来，站
3: 起来！
1: 这个猴子干这个黑
4: 的，三。

0: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1: 哼，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0: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1: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0: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1: 好。

0: 悟空。
1: 师父，
0: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1: 带弟子试飞一次，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0: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1: 啊，爬云。
0: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1: 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0: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1: 筋斗云，学得快吗？
0: 一个筋斗就是108000里呀。
1: 啊？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嗯，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我也不加罪于你，你走吧。
1: 哎，嗯，师父，你叫我往哪里走？
0: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哎

0: 胆敢欺我子孙，哼！
1: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1: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哎！
2: 恕罪，
0: 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十分佩服，来干他一杯，
1: 干着，干，
0: 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哦，
2: 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0: 好，来，抬我大刀来！哎，

0: 黑猴王先帝，真是先帝，真是好本领啊！
1: 好本领！嗯，
2: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0: 先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2: 俺老孙有72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0: 先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2: 哦，
1: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1: 真的。
2: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小妹，该你投了。
1: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2: 嗯，这
1: 嗯，投吧。
2: 好好好，我替你投。
0: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
2: 嗯，
1: 对，
2: 好，罚就罚，让我来投。
3: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2: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4: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3: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
4: 哦，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2: 上仙请。
4: 好好好。
2: 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4: 哎，
2: 上仙，上仙请坐。
4: 啊，有座有座。
2: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4: 嗯，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2: 兵器？兵器没有。
4: 哦，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嗯，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2: 快拿大刀来。
4: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2: 去九股钢叉来。
4: 哦。

0: 老龙王，这儿钢叉太轻太轻，请令赐一件。
1: 取双锤来。
2: 是。

0: 这兵器全不中用，不中用。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大王来，
1: 怎么？
2: 大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

0: 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嗯、
2: 上仙，
3: 哎，兵器呢？
2: 上仙，在我这个海葬里有一块定海深针铁。
0: 哦，
2: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3: 在这儿呢。
2: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3: 在哪儿呢？
2: 上仙请看，那放光的就是神铁。

0: 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再短些，再细些。再短些，再细些。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皮褂，老孙就不出此门。
1: 哎呀呀呀，这
0: 哎，
1: 这这这。

0: 怎么回事了啊？大哥来了！大哥来了！大哥！大哥！出事了啊！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 赖在宫中不走啊！
1: 咱们一块动手，叫他打住。
2: 对，
0: 嘿，不行，他手中的身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了。
1: 哦，哎，
0: 对，再说。
1: 哎，对，
0: 对不对？哎。

0: 大王，你这身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啊？
1: 兵器？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东海老龙王的，也不知在海葬里放了几百年。它叫如意金箍棒，
2: 如意金箍棒
1: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2: 来，带我们变脸吧！
1: 小小
2: 了，小了，小了，小了！真棒啊！
1: 这个不算大。看，这还能变个大的呢！孩儿们，闪开！这个不算大，还能变个更大。

0: 启奏陛下。
1: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2: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3: 遵旨。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的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2: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

0: 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呐，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

0: 变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呀、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3: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3: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0: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2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2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2套4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2套，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3: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 就像12克。

0: 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6: 哪儿不一样？
7: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6: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7: 住手！
8: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9: 波拉诺玛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0: 没有人管，
11: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7: 停车！
13: 停车！停车！
7: 停车！
9: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0: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5: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7: 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铁。
13: 快跑！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哪儿跑？
1: 上仙息怒，上仙息怒，求上仙尊姓大名啊！啊，
0: 俺是花果山水帘洞天之圣人孙悟空。
1: 啊，抓错了，抓错了，冒犯仙爷，罪过，罪过呀！嗯，
0: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1: 这个。是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来。
1: 快点，快点！
0: 是。
1: 哎呀，哎呀！
0: 哎，上线，上线，上线！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2: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2: 遵旨。

你们要干什么？哎呦，放下我！放下，放下，放下我！放下吧，放下吧！

0: 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好的，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嗯，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大王，上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2: 几时回来？
0: 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好。

0: 太晚。这里不可高声，不可高声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好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吧。大王，
1: 俺老孙在这儿。

0: 拿来。
1: 野猴，还不参拜陛下，
0: 走开。野猴，
2: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3: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4: 多谢了。
2: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5: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3: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5: 已经不小了。
4: 这官不小吗？
5: 大得很呐。
4: 是真的。正合老孙心意。
2: 孙悟空，你可愿？

0: 人，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胆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藻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

0: 哎，若不服气，再来再来！不打了，不打了！孙大人好本事啊！好本事啊！哎呀！哼！弼马温何在？禀大人，弼马温从天河边牧过马去了。
1: 速去叫他来见我。
2: 是。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孙大人，孙大人，
0: 吴起新军来了。
1: 哦，
2: 大人，他
1: 说，
2: 吴起新军。

0: 脾气不好，
1: 架子大，
0: 你千万别得罪他。
2: 哦，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喂，武举新军，亏你金殿宝举，多谢多谢啊。嗯。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3: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2: 我去牵马？
3: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2: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3: 哼
2: 哼
3: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2: 你自己去牵。
4: 我去牵，我去牵，
0: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2: 请新君自己去牵，任选好马。
3: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4: 大人，大人，
0: 大人，
4: 等等，等等，大人，大人，大人，
2: 哦，
3: 你等着吧。
5: 请大人上马。
3: 哎呦！
4: 哎，摔着了！
3: 哎呦！弼马温，
2: 过来过来，
3: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2: 武举新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3: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枉称大人！
2: 哦，
3: 不知羞耻！
2: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6: 大人，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2: 不入流是几品官衔？
6: 就是小的没品。
2: 没品？
6: 对对对。
2: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啊！
4: 大人，过来，快过来说，过来说。
2: 说说，
6: 就是小到极点了
2: 啊！
6: 就是养马的头儿。
2: 嘿，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3: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界了。

0: 陛下，吾取新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2: 哼，妖猴如此大胆，传李靖。
3: 遵旨。

0: 参见陛下。
1: 托塔天王
0: 在，
1: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0: 臣遵旨。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啊？

0: 意给他们养马呢。
1: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2: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巨灵神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得令。
2: 杀！
3: 儿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竟敢擅闯天宫，我劝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3: 俺老孙不愿打你这无名鼠辈，正好一会儿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哼，想做齐天大圣，先吃我一斧，

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玩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以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陛下，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呐。哦，
2: 站住！
1: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2: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1: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2: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1: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2: 齐天大圣？我家大王不稀罕。
3: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1: 有劳有劳。好。

0: 架起刀门，
1: 大圣。

0: 圣，大圣，大圣，大圣！
1: 老新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0: 不敢不敢，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
1: 什么？
0: 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派我前来传旨，请大圣上天。
2: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0: 是。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
0: 正是。
1: 可不是骗我，
0: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1: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0: 啊！好好，
1: 请。

0: 大圣啊，
1: 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今日在凌霄殿上要赐你金花玉酒。大圣、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
2: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1: 好好好。

0: 陛下，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陛下，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2: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业，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7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你懂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4: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5: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

0: 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泡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 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彝族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 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 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养生需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滋补更加均衡，真正实现药补不如食补的养生理念。吃美味的同时，还能温和调理身体。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彝族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 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 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浙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 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
0: 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 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 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
2: 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3: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2: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 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3: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更滋补，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2: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4: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5: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白姬，我好像听见白姬在喊我，一声声的叫着姐。真奇怪，怎么连我也能听到白姬的声音？
1: 姐，有人要炸雪山村，要炸你们！白姬，你给我回来，赶紧给我拉车！
2: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4: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大圣，
1: 嗯，
0: 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
1: 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0: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
1: 啊，好好好。
0: 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
1: 哦，
0: 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
1: 哦，
0: 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

0: 大圣，大圣，大圣，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啊，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一千二百株，九千年一寿，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 与天地同寿啊！哦，啊，
1: 与天地同寿！哎，不可擅动啊！啊，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啊！
0: 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哦。

过来过来，嗯，过来。哎，哦，嗯，过来过来。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呐。
1: 这怎么？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2: 大圣，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
1: 寻不见大圣，我们先去摘桃吧。
0: 哎呀，不行啊！
3: 误了摘桃，王母怪罪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0: 仙娥息怒，仙娥息怒。要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1: 姐妹们，摘桃去吧。

0: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1: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0: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1: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2: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
3: 福星、禄星、寿星，
0: 哦，
3: 还有镇元大仙、
0: 哦、
3: 太乙真人、赤脚大仙，
0: 啊，
3: 各路神仙都有。
0: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啊？
1: 不曾听说
0: 啊。你们摘桃去吧。
2: 什么齐天大圣，
3: 原来是个毛猴呀。
1: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0: 喂，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1: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0: 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1: 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0: 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1: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哎呀！

那么多的鲜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斗笠宫。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王母娘娘，实才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啊！
1: 哎呀，太疯了，这还得了啊！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进，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陛下，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啊！
2: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3: 陛下，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2: 好，迎接。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啊。可不就是你吗？啊，
3: 休得啰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2: 飞走了？怎么又？
3: 许久来，是，是。拿菜来。
4: 是。这。
3: 放下。
4: 是。
5: 把文书给他看看。
4: 爷爷，这里文书多见，请爷爷查看。请看，
6: 请看。
7: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8: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

0: 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

0: 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个地方，把生命扔进，才是静静。

0: 我这里还有呢，去。
1: 快快念来。
2: 是是是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0: 这是钱炳告病的良药，
2: 这还有孙家求这个，
0: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3: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0: 助他一助。你有何兵器？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水火不惧，能击万物。
1: 哦，那快快。
0: 好。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莫若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7749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师傅，都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你先别高兴，俺老孙还活着呢。
3: 师父，他还没有死呢。
1: 闪！闪！

0: 坏我的眼睛了，快放我出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枚真火来炼他。啊，童儿，随我来。
1: 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哼，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吵闹。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

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嗯，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0: 平身。
1: 谢陛下。
0: 请，
2: 请。
0: 请。
3: 请。

0: 样。
1: 陛下，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小孩儿过来。哎，小孩儿，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
0: 哎，
1: 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哈哈哈，
1: 啊。
0: 快一点。
1: 接着。
0: 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3: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啊、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

0: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1: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1: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位来了，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哎，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话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哎，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持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选章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什么江流儿？
3: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你看。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

0: 今天再送您二十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

0: 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

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

0: 常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

0: 五叶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1: 这怎么能叫使坏呢？
2: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因为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
3: 我让你去就是盼你好啊！
4: 柏拉姆拉无人区，
5: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1: 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0: 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
2: 你们组长，你坐，放手，
1: 我哪惹不起你？松开，
2: 我哪惹不起你？
6: 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前面就有个队员牺牲了。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 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个婴儿。
2: 好啊。

0: 施主，用我的柴换你的鱼，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好。
0: 谢施主。

0: 状也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哎，喝茶喝茶，来
1: 。哦，不，有。
2: 二位。
0: 不知道。
3: 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辩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摄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背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闭九关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舟楫，
4: 货卖袈裟，货卖袈裟锡杖，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不卖，
5: 带回宫去。

0: 和尚，你的袈裟要价几何？
1: 袈裟5000两，锡杖2000两。
0: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1: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上有各种宝物。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0: 哦，快宣玄奘法师进殿。
2: 玄奘法师进殿，
3: 玄奘法师进殿，
4: 玄奘法师进殿。

0: 贫僧玄奘觐见万岁。
1: 法师免礼。
0: 谢万岁。
1: 这位云游僧人有锦兰袈裟一件，九龙锡杖一条，皆是宝物，朕愿买下送与法师。
0: 贫僧谢恩。
1: 就请和尚献出宝物，朕有重金相酬。
2: 啊，请受我的锦兰袈裟。九环锡杖。
1: 法师，你可穿上与朕看看。
3: 哎呀，真是宝！
4: 真是宝！

0: 那和尚，你原说袈裟五千两，锡杖二千两，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
0: 哦，
1: 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荤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结，能消无妄之灾。
0: 哦，那慢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3: 哎呀，
0: 远啊，
3: 如此之远啊，
2: 真是。哎呀，
4: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0: 好，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4: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阿弥陀佛。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4: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保佑！

0: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1: 贫僧不曾有法号。
0: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1: 谢陛下。
0: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1: 谢陛下。
0: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
1: 贫僧谢恩。

0: 玉帝，请。
1: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0: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1: 陛下，这
0: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1: 谢陛下，贫僧去了。
0: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1: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0: 玉帝，保重。
1: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
1: 哦，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的。
0: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我叫刘伯清，是这山中的猎户。
1: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了。
0: 长老，请用茶。长老，这里是大唐的边界。
1: 啊，
0: 你看，前面的高山就叫两界山。明天清早，我送你上路。你可就要离开大唐的国土了。

0: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壮士留步，贫僧告辞了。
0: 请。
1: 壮士，回去吧。
0: 请多保重。

0: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2: 神猴、啊，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
1: 哦，
2: 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哦、
1: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哦，在那儿呢，在那儿。

0: 还原一些。
1: 再圆，再圆，再圆一些。

0: 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父。
2: 阿弥陀佛。嗯。
0: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3: 悟空，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3: 悟空，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6: 买一箱再送一箱，
5: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

0: 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

0: 辣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辣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

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

0: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4: 哪儿不一样？
5: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4: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6: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7: 波浪浪浪，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5: 停车！
9: 停车！停车！
5: 停车！
7: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6: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5: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12: 官方。
1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悟空啊，嗯，悟空，悟空，悟，
1: 师傅，我在这儿呢。
0: 悟空，
1: 师傅，请。可仙呢？
2: Hehehe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僧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0: 啊，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啊，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哎呀！
1: 师傅，悟空，
2: 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啊！哈哈哈哈！悟，哈哈哈哈哈！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
1: 啊，
0: 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嗯
0: 嗯。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傅，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0: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儿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0: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啊，
2: 也像，也像，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对对对。长老请，
0: 请。
1: 师傅，请，请。
2: 长老，
1: 吃吧，师傅。
2: 长老，请用。
0: 悟空，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0: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0: 哎，悟空。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

0: 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1: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0: 不妨事。
1: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0: 这样就像个行者了。
1: 啊！师傅，我去看看。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

0: 看见。
1: 哎。

厉害的毛猴。

0: 为何又伤他性命？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悟空。
1: 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0: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
1: 你一年伤害了6条性命，如何做到和尚？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哼，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

0: 长老，这如何是好？
1: 老邻居请。
2: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1: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

0: 这荒山野岭，你孤身一人，可要多加小心呐。
1: 老人家，请放心吧。
0: 长老，途中若有难处，请还回到舍下来。
1: 多谢老人家。

0: 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
1: 这，
0: 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2: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大圣，大圣何往？
0: 回花果山做我的美猴王去。
2: 哎呀，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2: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2: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2: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2: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你的侄儿？
2: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

0: 哎，不香，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隐伏着一场祸事。哦，
1: 太子。嗯。

0: 何不念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

0: 光之儿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被贬到鹰愁涧受罪。
1: 哦，
2: 你侄儿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哦，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只是我那徒儿。
1: 长老，请收下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0: 我还有一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1: 多谢菩萨。
0: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6: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

0: 酥脆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解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

0: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关注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永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
8: 对，
7: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8: 是的，
7: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8: 对，
7: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8: 对，捏酥了。
7: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8: 是的，
7: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8: 对，
7: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8: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

0: 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刚解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
4: 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咸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9: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5: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

0: 着吃。
1: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白姐，我好像听见白姐在喊我，一声声的叫着姐。
1: 真奇怪，怎么连我也能听到白姐的声音？
2: 姐，有人要炸雪山村，要炸你们！白姐，你给我滚蛋！这几天跑哪去了？
3: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5: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4: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5: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4: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5: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4: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5: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4: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5: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

产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2: 电话。
1: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10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我们子弟兵来了，你们别害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回家。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钱的。
1: 是你

0: 我叫拖车，我来自拉萨车务段拉萨西站吊车组人员。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那时候，我们村里来了青藏铁路公司的几个干部，然后说我们村是扶贫村，是青藏铁路公司的帮扶村。从小对火车这个铁东西确实有感兴趣，那时候就想着能在铁路上上班，感觉是一种福气。高考结束之后，开始报志愿的时候，就去我们村委会过去问了铁路方面好不，然后我们的支部书记，还有我们那个队长，他们都说，报考铁路专业就是跟铁饭碗差不多。从小我也有这个梦，然后就直接就毅然选择了铁路专业。
1: 当时他刚好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也在驻村，然后当时他也到我们村委会来，就是询问我们过。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对他来说是一个好的一个就业抉择嘛。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2: 那得
0: 也挺感谢铁路的，那时候也选择了铁路，我觉得这专业我觉得没选错。

0: 重要机构一号机。
1: 一号明白。
0: 九二幺零二。
1: 92102。
2: 调机3001。
1: 调机3001。回忆高站台，避免最注意安全。
2: 九二共6个。
3: 啊，组队出发。
1: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保人身安全和行车安全，上班20天认认真真上完，然后就把安全保住。我们吊车主要干活就是跟旅客关系不大，也接触不到，然后拉萨这边的超市里的东西啊啥都是从内地发到拉萨，然后就在拉萨这边卸车。虽然在外面干活吧，夏天下雨，冬天下雪的，虽然辛苦一点，但也值得。我干这个吊车组最大的成就，这个虽然没有直接服务到旅客，但是就间接性服务到了拉萨的人民，我觉得挺好的。在铁路坐了这么久，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
4: 你爸爸。
1: 他叫齐美，现在1周岁多。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他一直都在等着我，然后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现在。我现在觉得我的生活特别幸福，有家有房啊，有孩子，这条铁路真的给我带来了幸福。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是深格卡岗村第一个铁路职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0: 很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2: 我是刘庄连，第6500005名战士。
1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13: 有我在，连心不倒。
1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

0: 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余。
2: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3: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4: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1: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5: 这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6: 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7: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8: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1: 与剧同行，同题共答。8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0: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书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事，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它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它的底色，也是它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它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宝地，
4: 新宁、
5: 邯郸、
6: 黄兴、
7: 黄山高、
8: 唐县、
9: 锦州、
10: 开始干。
0: 它有文明的缘起。

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10时，西宁市气象台、海东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预警。当前，西宁海东东部农业区的气温持续攀升，在乐都、平安、民和、循化、化隆以及西宁城区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高温闷热体感显著。近期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的长时间活动、户外作业，出行需要做好防晒、防暑、补水工作以及防范高温中暑。7月5号到6号，我省东北部和京南地区对流天气明显，要做好防范。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全省各地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的中南部以及大通、互助、天峻、河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城东区、乐都、民和、循化、贵德、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多云，15到33摄氏度。黄原阴转多云，12到28度。海东多云，19到33度。乐都区多云，19到33度。德令哈晴转多云，17到29度。共和多云，12到30度。海晏阴转多云，5到26度。玉树晴转多云，7到23度。马沁多云转雷阵雨，4到21度。铜仁多云，15到29度。格尔木晴转多云，17到35度。民和多云，19到34度。茫埃多云转阴，18到27度。都兰晴，13到29度。乌兰多云转晴，14到28度。大柴旦多云，15到30度。贵德多云，17到34度。九至晴转雷阵雨，4到21度。尖扎多云，19到34度。河南晴转多云，7到21度。西宁市区多云，15到33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星辰。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6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旌旗破军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往哪里？
5: 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7: 葬礼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9: 停车！停车！
2: 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0: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2: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从构筑到绘景，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要如何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日。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开幕式举行。何厚华、吴晓军、罗东川共同启动开幕。
0: 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走进青海，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7月4号，以"丝路葡韵，青澳同辉"为主题的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开幕式举行。
2: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秘书长季先征、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会长傅建国、佛得角驻华大使阿灵多多罗萨里奥共同启动开幕，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吕玉印、省领导王海虹、匡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驻华大使费利西亚诺邦芬达马塔、莫桑比克驻澳门总领事姆艾贝、赤道几内亚东帝汶驻华代表出席。何厚华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向活动隆重启幕表示热烈祝贺，指出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多年来持续搭建内地对接葡语国家、辐射欧盟、非洲、拉美市场的桥梁，既是一国两制实践的生动样板，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支点。青海雄踞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禀赋独特，外贸增速连年位居全国前列，与澳门葡语国家天然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希望青海和澳门深化战略对接，坐实优势互补的产业合作，把资源优势、平台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经济增量与发展红利，厚植人文根基，擦亮中葡文明互鉴之窗，让青海特色文化与葡语各国特色艺术同台绽放，健全长效机制，携手服务国家开放大局，丰富一国两制下内地与澳门协同发展、联动开拓国际市场的实践路径，同心协力，让经贸互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的合作画卷越绘越精彩。吴晓军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远道而来的嘉宾致以诚挚欢迎。他说，中葡文化周首次走进祖国西部，来到大美青海，既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的生动实践，更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机遇。青海将以文化周为新起点，深化与澳门及各葡语国家的全方位务实合作，努力拓宽经贸合作新通道，打造产业协同新引擎，激活金融赋能新活水，搭建民心相通新载体，共建互联互通新枢纽，共同续写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季先征在致辞中说，今年我们把文化周带到青海，并同步举办经贸交流活动，是落实2025年秘书处与青海省合作协议的具体举措，也是青海、澳门与葡语国家友好交往不

0: 断拓展、合作层次持续提升的生动写照。期待青海与葡语国家的各界朋友以文化为纽带，以经贸为支撑，围绕清洁能源、中藏医药、生态文旅等重点领域拓展务实合作新局面。傅建国在致辞中说，澳门中国企业协会愿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携手青海推动更多轻字号产品走向世界，精准对接绿色资本与青海优质项目，把青海的壮美风光与民族文化推向国际，在商贸流通、冷链物流、城市服务等领域探索合作新模式，携手打造东西部协作与中葡合作的新典范。阿林多多罗萨里奥在致辞中说，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青海与葡语国家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农业与食品、文化旅游、勘探采矿等领域存在互利共赢合作的基础，诚挚邀请青海企业最大程度地发掘葡语国家投资机遇。开幕式上，来自青海、澳门及几内亚比绍的参演人员献上精彩文艺节目，17家青海与澳门的企业、单位、协会进行项目签约。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中非合作基金、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澳门有关机构、企业、商协会、青海有关单位、地区和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前，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了参会嘉宾。高原迎远客，山海赴新城。今天上午，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活动盛大启幕。本次活动立足共建一带一路，依托澳门中葡平台的独特优势，搭建起青海连通澳门对接全球葡语国家的重要开放桥梁。开幕现场，青海民族歌舞、澳门原创独唱、中葡论坛之歌等表演依次登场，多元民族文化铺就中华文脉底色，隔山海相望的不同文明在此交融碰撞。本次活动深入挖掘青海生态资源、多民族文化、中藏医药、绿色农畜产业的独特优势，依托澳门独有的中葡商贸服务平台，搭建起覆盖经贸投资、文旅融合、医药康养、跨境金融的高端国际对接舞台。
1: 本次活动有助于进一步打通青海与澳门及葡语国家经贸往来新通道，推动青海好物走进澳门，走向葡语国家市场，为后续长效与澳门及葡语国家开展经贸往来，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积极作用。
0: 中葡文化周首次落地青海，以文化为桥，以经贸为脉，集聚葡语国家驻华使节、澳门商会协会、青澳两地企业齐聚一堂，打通青海借道澳门连通全球葡语市场的全新开放通道。
2: 本次活动既为葡语国家搭建了深入了解中国内地多元文化、认识青海的窗口，也凸显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人文交流平台的纽带作用。葡语国家与青海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双方未来能开展深度投资贸易合作。
0: 青海是一带一路重要支点、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澳门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节点、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的重要桥梁。现场签约中，青澳两地及葡语国家相关企业共达成多个合作项目，覆盖中藏医药研发、绿色农畜产品贸易、文旅康养开发、跨境电商服务等，既能助推青海有机农畜、藏药、文旅资源提质增效，也为澳门商贸企业注入高原特色产业新供给，搭建起青海、澳门、葡语国家三方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合作桥梁。
3: 参加这个活动呢，还是希望说延续去年的这个很好的合作基础，除了这个藏羊、牦牛这种最具特色的青海产品之外呢，能把青海的冷凉蔬菜啊包括它的一些枸杞啊等其他的特色产品，能够呢继续去到我们澳门地区，能够扩散到更多的葡语系国家。
4: 我们公司和那个澳门资深行政人员协会呢签约了一个青澳的一个高端康养示范区的项目，借助我们本土的那个高端康养的这个基础设施呢，加上呢澳门的国际化、市场化、标准化的这种服务体系呢，打算呢把这个青海的高端康养呢，就是推向世界。
5: 签约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医药产品， 在澳门。

0: 我们注册，通过澳门这个平台出海，实现出海。四季度呢，我们还有五个产品在澳门继续开展这个注册工作。2027年就能够实现在澳门的市场的销售。通过这一次这个合作，把我们的藏药从而推向世界。
1: 青海将持续用好澳门中葡商贸平台，深挖资源互补优势，带动多领域合作走向纵深，推动更多青海特色产品借澳门走向葡语国家，也吸引更多葡语国家的优质资源和合作项目落地青海，在山海携手中书写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今天作为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的重要活动之一，青海澳门企业家对接会暨中葡基金推介会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中葡合作基金及澳门有关机构代表深入了解青澳产业合作机遇与跨境投资便利化举措，以及澳门药品注册等相关政策。青海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分别就青海省经贸投资情况与生态旅游情况做专题推介。此次活动聚焦青澳及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与投融资、文化旅游、中藏医药等重点领域，进一步阐释了产业合作机遇与跨境投资便利化政策，搭建起青海与澳门葡语国家及非洲国家的合作桥梁。
2: 7月3号晚，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活动期间，青海家宴品鉴活动以美食为媒介，搭建起青海与澳门葡语国家经贸互通、人文相融的全新桥梁，让高原风味成为对外开放的鲜活名片。
1: 热气腾腾的炕锅土豆，清爽鲜美的山野菜，鲜香筋道的青海拉面，在青海家宴品鉴活动现场，一道道匠心烹制的地道青海风味佳肴次第亮相，集中呈现了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独特品质，让澳门及葡语国家的嘉宾沉浸式感受大美青海的饮食文化与物产优势。
3: 刚吃了这边的牛，觉得那个肉质非常软嫩，很好。还有一个我很喜欢吃的就是你们这个牦牛酸奶，让我非常惊艳的。
4: 现场品尝青海特色美食，菜品口感十分出众。目前我们试吃了多款特色菜肴，无论是肉食还是沙葱炒蛋，口味都极具特色。
1: 为将最地道的高原风味呈现于国际餐桌，活动承办酒店结合国际化餐饮审美与本地传统烹饪技艺，精细打磨每一道菜品，在保留青海特色的基础上优化口感与呈现形式，使之更加适配海内外嘉宾的饮食需求，全力打造兼具民族特色与品质上乘的高原美食盛宴。
5: 我们把牦牛肉、藏羊肉、蕨麻、枸杞、高原藜麦等本地食材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创新，做出了更有国际水准的一个呈现，推出更多青海优质高原食材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1: 一席家宴，山海相融，青海地道的高原风味、优质的食材品质、深厚的饮食文化赢得在场嘉宾的一致赞誉，也让大家对青海产业发展实力和对外开放潜力有了全新了解。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但我深深爱上了这里，喜欢这座城市的气候，也感受到当地人十分热情好客。我将推动青海与葡语国家，尤其是我的国家之间建立经贸往来，
1: 美食牵线搭桥，文化赋能合作。依托本次经贸交流合作契机，青海家宴以一席家宴搭建味觉交流桥梁，拓宽青海好物输澳及葡语海外市场通道，持续推动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出高原，远销海外，聚力赋能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质增效。
7: 以品牌管理办法为制度根基，以授权企业为产业矩阵，持续推动青海家宴走向世界，以宴为媒融情，以宴为炼新业，以宴聚力惠民，让青海家宴、青海好物走向世界餐桌，成为讲好青海故事最生动的金名片。
1: 7月3号，由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的澳门中药及非药健康产品上市政策研读会在西宁举行。本次研读会是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活动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的配套重点活动。活动采用澳门监管

0: 政策解读加一站式产业建设银行跨境金融专员以及拥有澳门注册实战经验的药企负责人现场授课，一次性把澳门注册标准、申报流程、海外配套资源送到企业一线，有效破除省内药企信息壁垒，降低出海成本，搭建起青澳药监长期协作通道。
1: 借助澳门这个平台呢，把我们的大地的系列产品向东南亚和咱们的葡语国家进行推
2: 广。深化与澳门药监局技术交流，签订战略协作协议，开辟青海中藏药赴澳注册上市服务通道，联动金融、园区、第三方服务机构常态化开展企业以对于精准帮扶，同时引导企业严守质量底线，整合省内医药、医疗资源，抱团开拓澳门及葡语系国家市场。
3: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作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以铁路为媒，以人才为桥，推动中非在多领域的深度对话与务实合作，续写新时代中非友好合作新篇章。
4: 近日，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走进青海，来自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赞比亚等7个非洲国家的19名铁路交通主管部门官员和铁路运营人才代表，以及多位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先后走进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车辆段、西宁动车运用所，详细了解普速旅客列车走行部检修流程，参观高原动车体检中心，沉浸式体验动车组列车的日常检修，直观感受青藏铁路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运维管理体系，
5: 技术非常先进，特别是在西宁到拉萨这种高原地形，动车组这样的设备需要同时进行多次检查，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我最感兴趣的是轴承更换，还有动车组的牵引系统。
6: 我们目前仍采用比较老旧的维护方式进行车轮轮廓维护，所以看到一台机器能够完成多项工作，真的很好。我们会回去审视我们目前的维护方式，当然也希望有机会与中国制造商交流，特别是在知识和技能传授方面。
4: 在青期间，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还参观了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等地，多角度全方位了解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青海在生态环保、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等经济社会各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效。
7: 我们旅行了将近20个小时，穿越了不同的地形和不同的生态系统、雪山、沙漠，以及不同季节的铁路区段。正如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样，让我感到了中国人展现了巨大的韧性，建成了这段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区段。
4: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其建设过程成功克服了高寒缺氧、多年冻土及生态脆弱3大世界性工程难题。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之际，举办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是深化中非铁路领域合作、推动中非友好深入人心的有力举措。
8: 我们以铁路为媒、人才为桥，向非洲铁路人才分享高原现代化铁路建设运维经验，展示青海生态环保、民族团结、产业发展巨大成就。希望中非双方以铁路合作为引领，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
9: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赛事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打响。玉树牦牛队2-2战平黄南热贡艺术队。
0: 精彩的赛马表演率先点燃全场氛围，卓根马、弦子舞、热巴舞等囊谦非遗传统舞蹈轮番登场，让观众沉浸式领略雪域大地独有的文化魅力。本轮主场作战，玉树牦牛队队员配合

0: 成熟，凭借快速的攻防转换和硬朗的赛场作风，持续发起攻势，率先破门得分。黄南浙工艺术队战术稳健，防守有序。
1: 本轮主场所见，我们状态饱满，信心十足，全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会全力以赴拿下本场比赛。
2: 玉树球队的他们的踢球的风格就是很硬朗的，对抗很激烈，配合也很默契，这边风景啊什么都挺好的，就是特别热情，拼尽全力保平争胜。
3: 我们玉树牦牛队今年表现特别好，青超联赛豪取五连胜，状态拉满，我们会一直全力支持我们牦牛队，永远为家乡的球队呐喊助威。
0: 赛场外，24家本土企业集中展示囊谦县优势特色品牌产业，三黑一红一白，黑青稞、藏黑桃、黑青稞啤酒、藏红岩、原根为主的特色产业以及各类文创产品，让体育赛事成为展示本土产业、助推文旅融合的优质窗口。7月1号上午，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在海西州乌兰县漠河驼场揭牌，正式面向社会开放。来自甘肃、四川、西藏、青海等地的特邀嘉宾、驼工后代代表等500多人，共同见证了这一承载高原红色记忆、传承驼队奋斗精神的重要历史时刻。
4: 一件件实物，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珍贵史料，清晰还原了青藏驼队攻坚克难、包销家国的峥嵘岁月。
0: 全新升级的乌兰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总建筑面积2919平方米，展陈面积1606平方米。展馆以永不消失的驼铃为核心主题，依托珍贵历史文献、原生态实物文物、经典老照片、实景场景复原、多媒体沉浸式演绎等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全景式还原70余年前青藏驼队不畏严寒险阻、跨越雪域绝境、扎根高原奉献、荡气回肠的奋斗岁月。
5: 为了让我们这个展馆内容更加丰富，乌兰县专门成立了漠河驼场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专班，赴甘肃、陕西、西藏等地征集文物史料1000余件。目前新馆共展出各类文物、实物、图片、文献资料608件套。
0: 展馆布局清晰，主题突出，四个主题展厅层层递进，全景式呈现了和平解放西藏战略历程、青藏驼队三次进藏壮举、青藏公路建设奇迹以及漠河驼场扎根高原转型发展的历程，生动诠释两路精神内涵。依托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独有的红色资源，乌兰县还统筹整合老青藏县旧址、驼工窑洞、漠河老礼堂等周边5处红色点位，连片打造构建起一条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红色研学集群。
6: 陈列馆的开放进一步丰富全省党史学习教育、边疆发展史学习的15教材，为全县乃至全省党员干部、青少年群众回望红色过往、感悟先辈奋斗、更续红色血脉搭建全新实景教学平台。
7: 我们将持续擦亮本地红色文旅品牌，推动红色教育、民族团结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让跨越岁月的青藏驼队与两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近日，青海油田重点评价井柴2020试油获最高日产19.17方，压后产量稳定在15方以上，证实英期干柴沟斜坡带高部位 E32-V 油组具备良好含油性，为精准落实该区域储量规模提供了有力支撑。
9: 6月30号，省妇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走进青海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感悟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庆71主题党日活动，以实地研学、暖心服务、典型表彰相结合的形式，以实干实际庆祝建党105周年。省妇联为盛源地毯一线女职工送上母亲邮包，并集中表彰2025年度全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优秀个人。
0: 近日，海东市民和县举办2026年高校毕业生暨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招聘会组织45家企业参与，提供岗位1726个，吸引200多名高校毕业生及青年人才到场。通过面对面洽谈、零距离沟通、双向自主选择的招聘模式，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5人次，同时发

0: 放政策宣传资料1500余份。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1: 再见。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0: 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

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0: 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3: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5: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6: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含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的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9: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

0: 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3: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千、5、6千。
2: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做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2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4: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5: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7: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8: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7: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

0: 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五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3: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4: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3: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4: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3: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5: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3: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4: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
6: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3: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两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3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7: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8: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 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十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

0: 城区一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2: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我不行了。
3: 妈妈，你当心点。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2: 赶快！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了，
4: 眼睛红了，眼睛红了，还好。
5: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6: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7: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8: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9: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

0: 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1: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3: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1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玛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8: 快跑！
1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好像听见白姬在喊我，一声声的叫着姐。
2: 真奇怪，怎么连我也能听到白姬的声音？
3: 姐，有人要炸雪山村，有人要炸你们！

0: 你不是还没看完吗？我从家里牵来了一头牦牛。
1: 我忙着呢，午饭你做。队里没别人，别做多了，吃不完。
0: 好，我还带了牛奶，一会儿给你热一碗牛奶。
1: 哦呀。

0: 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哎，
1: 赶快要救护！喂。
2: 佛吧，又咋了嘛？
0: 爬不上坡，拧大了就转。哎。

0: 你到底在这忽悠我们了啥？昨天我也这样气的。赛过没有？
1: 没有没有，我气得好得很，一定是你给我学坏了哦。
0: 你扯怕吧？问你去看大夫，你也不能保证一次性就看好嘛。你发不发了对吧？
2: 那这次可不能再要钱了，你上次已经收了50块钱了哦。
1: 再不能要了哥。
0: 放好吧，我再给你看一下。我跟你说，补还零件啥都好放的。哦，那我明天过来取。
1: 欧爷，
0: 住！
1: 刚刚我就急。
0: 要啥呢？
1: 要钱，要钱。
0: 你怎么不来的？啊，就你一个吗？
1: 原来是俺的车，我顺着车，我走了2天，在青藏公路上打车回来的。
0: 你自己走着回来的？
1: 哎呦，我的妈！你那么求死的，再回家去。时间，说好的钱，你得给我。
0: 嫂子。 工钱，工钱的借钱来着，就是给你意大利借钱那些人，他们第三天都出来了，钱都借钱了。
1: 滚！你想来当是不是？啊！我办了三人证，
0: 再喝。怎么公款喝着嘞？哎呀！
1: 这不能给俺真是脸认的啊！你都敢给我炖家伙了这！走之前不是说好了吗？我一张皮子给7块钱，那我得等老板给我报告数字，我才能给你钱了吗？那老板现在没有出来，那你就是说你包了3万张皮子？
0: 那我还给你3万张皮子的钱，我同时打了。哥，哥，这次事闹太大，都闹出人命了。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就给我拿点钱，我就赶紧跑了。我求你了，哥，求你了。
1: 你急啥子啊？我又不是说不给你钱。 等老板回来以后，把钱都给你，啊！你都多少啊？你总得让老板在里面比比分身吧。嗯，再见。咱回家去，回家回去。
3: 这不够吗？差这2张呢。
4: 郭帅啊，郭帅，你真是一口啥都不想往进装的大锅呀？虽然别太贪心了啊，小心有命砖没命花。
3: 不是嘛？你们这蹲起要来气，这是假计费。
4: 当时咱
3: 干啥呢？好了没？
4: 要点钱。
3: 加多少？
4: 没在那里，现在就一个女的在，我为了200块钱耽误了事情，自己跟老板交代吧。
3: 去，快些，
0: 这就对了嘛。

0: 这么脏就够了？哎呦，这东西洗不干净的，
1: 那么都用来砸矿的，砸漏都够了。
2: 你又去哪里了？长得像个土拨鼠一样。

0: 别急，你自己再去哪儿了？我刚好。
1: 停！下车！
0: 啊，再见！哎，别急，对面都晃一点，不要慢走受伤。
1: 阿俊怎么了？
2: 不知道哎。没多事。
1: 什么摩托车？
0: 怎么一点青菜都没有？哎呀，
2: 草有什么好吃的？哦，那你看着锅，我去看看有啥菜。

0: 你怎么没走啊？
1: 你怎么回来了？
0: 吃饭是为了补个肚子吗？喝奶是为了强身健体？穿衣是为了御寒保暖？念祈祷之言是为了吉祥幸福？小白，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呀？
1: 为了打你，少学渣凑那一套，爱说不说，不说拉倒。
0: 我做了一个梦，
1: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我又变质，吃上公家饭了。
1: 哼，像是你会做的梦。你要是想有编制，还是回家躺着睡觉来得更快一些。
0: 然后我还在梦里也穿上了警服。
1: 你做梦当警察了？
0: 不是啊，梦里经济开发区成立了，我是开发区的副主任。
1: 那你怎么穿警服呢？
0: 不知道，可能是总看你穿警服吧，就感觉吃公家饭的人都是有一间制服的，就像每个藏族人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刀。哎呀，我讲不清楚，你明白的。
1: 我不明白。有编制就要穿制服啊，那队长也没有制服啊。
0: 我还梦见了董志吧，他也穿着警服，他也很高兴。
2: 姐，姐，白姐。

0: 你说，队长能同意我回来吗？你说，他能同意我进山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看来我是没有希望了。我的意思是，咱俩在这儿说这些没用，你不如等队长回来自己去问他。 再说了，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我进不了山？他要是能让你进山，这次直接就跟着贺金燕他们进去了，那可是去找你弟啊！你肯定比谁都担心。我感觉我都快急出病来了。
0: 怎么了？我好像听见白姬在喊我，一声声的叫着姐。
1: 也许他在布拉木拉某个地方想念着你，他心里的声音跨过雪山，传递到你这里呢。
0: 是吗？

0: 在喊着让我快跑，还直接喊我大名了。
1: 真奇怪，怎么连我也能听到表姐的声音？难道她也在想念我吗？
0: 白姐，白姐。

0: 呀！
1: 你说什么？

0: 快点！站住！姐，我刚刚看到那个，等我来。站住！姐，我怎么了？等一下！哎，走走走走走，走，动口动口动口！
1: 呀呀呀！
0: 我刚刚看到那个，给我，给我！
1: 呀呀！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装鬼，我错了。

0: 我没杀人，
1: 回来，白姬，白姬。

0: 喂，
1: 上班，你回来了。啊，刚回来。你让分局开车来万木这里，我给队里买了点粮食。
2: 队长，公安不行，
1: 糟糕，刚刚被人抓了，我们还抓了
2: 两个人。
1: 什么？
0: 长坤
1: 被炸了。
0: 喂，
1: 你那脑破胶锁什么锁？就知道上锁，锁锁锁，不让好好保养吗？但你家都生锈了，那么难用，就那么几个破子弹，你藏在地上天干什么？谁家不嫌硌得慌啊？

0: 아우 도지 아우 선바 내내가 고아래지 칸 커도
1: 예 거든차
2: 거든차
0: 거든차 걸어 마 체라이크
2: 로디야
1: 대세를 없자

0: 你很久没有用弓箭了吧？啊，箭法太差了，还放跑了一个。箭再快也快不过子弹。这次金山，每个人都发枪，就你拿弓箭。好呀好呀，没问题啊，我以前还是射箭比赛第一名呢。队长，哎，这次多亏了小北，虽然我射的也不错嘛。
1: 但和他的枪法没得比。是吗？等等等等，那个镜子里身体一对嘛，小白他要是近身了，能定是个炸错。哼，
2: 现在有一个炸错，已经够闹腾的了。哎呀，
1: 我说的是他的枪法准确，一大一个准。
0: 只要你这么说，他倒更适合去盗猎。
3: 我是警察。
0: 我当时在警校收集成绩可是优秀。哦，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警察，厉害着呢。哎，你轻点！
3: 现在这样疼了，忍着点。
0: 上车。
3: 过来。上。
0: 你不去吗？你去吧，我这样回局里太丢人了。你要是进山，只会比现在更早，更不像样。
3: 那两码事儿。
0: 去吧，回局里还能洗个澡。你都多久没洗澡了？10天和20天不洗也没什么区别。回去。 白姬的事情，你还不告诉张院长吗？之前你怕他担心，不说也好。现在白姬从五人区出来了，再不说就不合适了。他的事情应该让你妈妈知道，包括你自己的事，也正好跟他商量商量。你可以问问他，同不同意你进山。
4: 你妈，你妈，你别生气了。那我当时那种情况也是迫不得已，我只能把她扔在那儿了。嗯，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别生气了，那没躲，她没丢。你看，那镜子都在这儿呢。她现在就好好的待在美森村，我姐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你要不信，你随时可以去接她。我保证。
0: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呢？
4: 我，真的是。
5: 我可以去，但我姐现在她正在气头上，我现在要是去，那肯定得打我。
4: 好了，你不要那个机子乱逛，这个梵高和学生会融化的，身上会生气的，知道吗？不要乱晃。
5: 那我给你磨点牛粪。
4: 哎，你不要开玩笑，哎，不要弄坏了，哎，
5: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弄坏了，
4: 给我，
5: 那你不生气我给你，
4: 那给我，给我，
5: 不生气我给你。
4: 我要出去一段时间，下次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买多就托付给你了啊，兄弟。你去哪儿啊？
5: 去给人家放羊。
4: 我去种树。哦。
5: 啊？咱县有这种活吗？
4: 不是咱们县，我去甘肃种树。
5: 甘肃？
4: 对。
5: 这么远？
4: 有座大石井，就是座很远很远的路，知道吗，兄弟？
5: 那你怎么去啊？不是我一个人去，有车带我们去，先去天都，天都坐长途车去深圳，最后坐火车去甘肃，这还没算多呢。到了甘肃以后，还要坐长途车去，哦，玉庄县。听说那边的海拔比马这地太多了，氧气多的人都会醉，不得什么感觉。 应该阿妈娘的钱可就喝的差不多吧。
6: 我也想醉一次。
1: 甘肃，造一个。

0: 靓女你好。
1: 你好先生，请问要办理什么业务？
0: 存钱啊，唔该。
1: 好啊。

0: 我都跟你说了，在我们这儿是要穿棉袄的。这已经是我最后的衣服了。姐，妈，姐，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都上着班了，领导知道要扣工资了。你干什么呢？你说那个怂人也不嫌冻得慌，我看你也不嫌冻得慌。
1: 没事，我回去了啊。姐，你待下。姐，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咱妈还不知道呢，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这个事儿不说也不行，你一直这么瞒着也不是个办法。 可我又不想咱妈担心，虽然咱妈已经比很多人都开明了，但这个事情，它是个原则性问题。
0: 你几个月了？啊？白军，你别害怕啊！跟姐说实话，那个人是不是你们巡山队的？
2: 门神。 你脑子里想什么呢？你龌龊至极！哎，不是这个事儿啊！
0: 不是。哎呦，
2: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给我吓一跳！
0: 白子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他挣钱不要命了？
2: 你胆子也大，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妈说？
0: 不是怕他担心吗？当时知道了也只能干着急。
2: 是啊，话都让你说了。这白姐出来之后也没回家呀，不能让他继续野了。这次是他命大，下次就不一定怎么着了。
1: 姐，那咱妈那边怎么办呀？
0: 你说怎么办呀？

0: 我下班回去跟他说呗。
1: 你说好，你说好。
0: 好事没一个着落，再等着我啊。
1: 好。
2: 经现场勘查，引发爆炸的是硝铵炸药。房屋的主结构完好，只是在外墙上开了一个2米乘2米的洞口。

0: 对巡山队的打击报复，想把皮子抢回去。我们在距美僧村3公里的乡道边，发现了在逃嫌犯驾驶的手扶拖拉机，现在正在附近展开搜索。还有，给他们提供炸药的修车铺老板郭顺，我们去抓捕的时候，店已经关了，人也跑了。局里已经把郭顺的特征通报给青藏公路沿途的卡口了。万幸啊，这次的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那善后的事情，林县长。
2: 哦，我已经向财政局申请了仓库的修缮费用，不多。等扶贫补助到了再补一些。最近接连发生巡山队员牺牲和仓库被炸，安全形势很严峻啊。
3: 陈书记，林县长，我要求给巡山队全员配备半自动步枪和7.62子弹。
2: 哎，我记得你们缴获的不是有枪支和子弹吗？
1: 我们缴获的枪支和子弹，大部分都上交了。每次近身的子弹都得数着用。这次要不是留守驻地的干警枪法好，后果不堪设想。我申请，我们对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有全部的使用权。
4: 多杰同志提的要求要重视，大家的意见呢？
5: 对于枪支子弹的完全使用权，我同意。但是。
1: 经过这个事件，我个人认为，女同志待在巡山队不太合适。是否可以调派男同志到巡山队指导工作？
3: 这样吧，我回去看一下，派一个男同志过去。如果多杰副县长有需要，我这里可以加个人。
1: 家人不需要，我养不起。关于女同志的去留问题。
6: 我觉得还是要尊重白局的个人意愿，我不能替他做决定。
7: 哎，多杰，枪支弹药的事情，我会想办法帮你们多要一点。老史抠门，我替你多催着他。
6: 我要替孩子们谢谢林县长。
7: 哎，你跑什么？我又不找你要报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6: 不催报告。
1: 那你找我啥事嘛？
7: 白局的事情嘛。他失去石榴，进山不进山，你是他的直接领导，你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反正原则上一切是为了巡山队探矿服务。
1: 哎呀，老林，你知道我最烦开会了。
7: 刚开完一个会，你又找我开小会，有话直说嘛。
1: 白局的神圣我们都知道吗？他留在巡山队，我同意，但我个人意见是，不能进山。
7: 早冬是为了招风，花开是为了留虫。你能管得了风往哪边吹吗？
1: 那你说我们就……
7: 反正你自己想清楚就行。
8: 这个药你拿着，
9: 店长吃2次，早上吃1次。饭后15分钟吃啊，喝热水，别再喝什么。
8: 燕子，哎，跟我回家帮我拿点东西。啊，拿什么东西啊？
9: 杨晶家两个孩子带的衣服不够，我给他们找一点。
8: 哦，行。
9: 给。
8: 哎呀，他们的衣服您都留着呢。
9: 这是白琛和白吉的。那。
8: 还有一箱白芍姐俩的，前2年留给送出去了。哦，这件太大了吧？央金那两个孩子穿不了。那没关系，让他们拿回去，孩子长得快。好，那个，这个。哎呀，老师，您手艺真好，这赶上缝纫机缝的了。
9: 在手术台上练的。
8: 人活开肚子都能给他缝起来，缝这个小意思。好，那还有，哎呀，这条太破了，你看看这，
9: 这是白吉的，小时候老爱打架，还总打不过人家，他不敢找我，每次都找他哥替他出头。
8: 这看样子啊，这没少输啊，
9: 有一些是我给他破的，
8: 啊。

0: 怪不得他不敢找你，每次都打屁股。
1: 这是过年放炮，让火星子给崩的。你看这，看火烧火燎的。
2: 这条太破，不要了。小时候啊，是个小皮猴，大了是个大皮猴。
0: 他这叫闯事。
2: 丢吧。

0: 哎，起来！起来！看看山路不对。啊，
1: 哪里不对啊？
0: 这条路不是去天罗市的。啊，这条路顺着往前走，至少要把我们送进博拉木拉呀。
1: 不会吧？
0: 把我们送到那儿去干嘛？那里面连个剪影都没有吗？
1: 这不会是抄近道了吧？
0: 抄什么近道？不认识这条路，这就是去博拉木拉的。
1: 这不对劲呢。
0: 博拉木拉是无人区，怎么说的和你去过一样？
2: 兄弟，你真的一点这个路吗？真的，啊，这绝对是去无人区的。
0: 我认识你，他姐姐是警察嘛，专门管着普拉莫拉的，他
2: 肯定记得这个路。
0: 对对对，我姐是警察，我跟他进来过。你们不信，我也得信警察吧？
1: 那现在咋办？
0: 我们现在
1: 才下山吗？赶紧跑！

0: 啥动静？后边啥情况？有人跳车来！站住！站住！站住！你跑！兄弟，别动！快点，快！
1: 飞机！
2: 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
1: 白吉，白吉被抓错了。
3: 白吉怎么了？白吉不是刚从无人区出来吗？怎么就被人贩子拐了？
1: 他还去无人区了。
3: 你敢捣鬼，你不告诉我？
1: 不是，我想下班回去跟你说的。谁知道他又出事了。
3: 快报公安，
1: 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

0: 又车断人了，
1: 快醒！
0: 姐，姐，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

警察，请我下车！这是警察，下来。

0: 警察同志，我们是超载来还是超速了？
1: 有人举报你们贩卖人口？
2: 误会，误会呀！我们是水泥厂的，这是从厂子里面跑出来的工人，他们都签合同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
1: 哎呦！
2: 别
1: 看，过去，就那边。
3: 警察同志，救救我！
2: 警察同志，
1: 救命啊！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出对待了，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1: 这怎么能叫使坏呢？
2: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
1: 我让你去就是盼你好啊！柏拉姆拉无人区，
3: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0: 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
1: 你们阻止他，坐，放手，
2: 我哪能不起呢？松开，
1: 我哪能不起呢？
0: 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前不久就和队员牺牲了。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
4: 即将播出《生命树》。

看到了吗？

0: 或许是平淡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我们都忘了妈妈还有这样的一面。曾经的我也是被她抱上马背带回家的。
1: 37.9，没什么事啊。
2: 欧爷，
1: 没事啊，他就是感冒了，有点发烧。嗯，这个药啊，一日三次，一次一粒。
2: 欧爷，
1: 你妈鸡啊，汤子鸡桶。
2: 欧爷告诉，知道了。
1: 3天以后他要是还烧啊，你就要把他带到医院来进一步治疗。
2: 哦，好嘞。喝一碗酥油茶。
1: 哎呀，我真气。
2: 还叫维克。看住吧，大雪又来了。今晚你就留在这里吧。我把牛粪夹得足足的，火烧得旺旺的。
1: 我住不了，我要赶去苍多草原。我有两个同事在那儿等我，我们说好的。
2: 把这个穿上再走。
1: 欧雅雅，挂着钱
2: 陪姐姐。
1: 雷梦，
2: 雷梦。
3: Let me save you here.

小杨，小杨，小杨，小杨，莹莹，莹莹，莹莹，莹莹。

0: 叫白菊，
1: 她也姓白呀。
0: 对，她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2: 她不是我姐，她才是我姐。
0: 从今天起，她也是你姐。
3: 从那天起，
0: 就姐，
3: 我的名字就叫白菊了。
2: 姐。
3: 后来外婆从广州来看过我，她说，孩子的爸爸妈妈都留在了青海，就让我也留在青海吧。
4: 你可以不把我当你亲姐，但妈是你亲妈，你出去干这种事你想过她吗？
5: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谁说你不是亲姐了？说话。
6: 是是是，是亲姐，你们都是我亲姐，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
4: 小时候你调皮捣蛋，算我们没管好你，但现在你已经成年了，就只能让法律管你。你别指望着我替你说好话。就你做的这些事儿，我枪毙了你，我都不掉一滴眼泪。
6: 我不皮子，伤天害理，我该死，我一定好好改造。
5: 行了行了，说了一晚上了，知道错了。你这护着他吧，你就。白姐，你有志气，想挣钱这不是坏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你几斤几两自己心里没数吗？啊，能不能眼睛别往头顶上长啊？
6: 我妈回来了，
7: 你给我老实坐着，
5: 坐好。
3: 妈，我带白洁去局里做完笔录了，局长同意他今天晚上在家收拾一下，明天再去接受处罚。妈，他是初犯，没碰过墙。
8: 让开。
3: 妈，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知道错了。哎，妈，妈，妈，
6: 妈，
5: 妈，妈，妈，妈，妈，明天再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期啊？
1: 你上高二那年，去多做那两个乡闹鼠疫。
0: 那时候我总是带队往乡里跑，最多有2个月都没回家，
2: 是2个月20天。
0: 你跟我说你不想读书了，我也没精力管你，就同意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3: 妈，我……
0: 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一个回高中，
1: 把剩下的那年书读完，
0: 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参加高考。
3: 我不是读书的料。
2: 是吗？他这个年纪还有前科，人家学校不一定收他。
0: 好，那就第二个选择吧，跟我到医院干个临时工，钱不会多，够你吃饭的。
3: 我去医院，什么也不会，我去干啥？
1: 打扫卫生会吧，端茶倒水会吧。
3: 会。
0: 还有啊，咱们家以后得立个规矩，你们三个，不管是到哪里，只要是离开家超过3天，必须给医院打个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写信。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3: 明白。
4: 我工作上可能有困难，我做不到。
0: 巡山队和公安局都有电话。
1: 你手还能动吗？
0: 去，给你大姐做饭去。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说吧。我今天跟多杰说，我想进山。他让我来问问你的意思。说话呀，妈。你想让我说什么？同意你进山吗？ 是不是你跟多杰说不让我进山的？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我还向你诉苦，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1: 这怎么能叫使坏呢？
0: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恨不得把孩子扶上马再送一程。
1: 就这希望孩子的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宽。你倒好，没困难，你给我制造困难。制造困难？我让你去就是怕你好啊！柏拉姆拉无人区，
0: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最低海拔都超过4000了，山口5300以上，突发高原病是什么样子，我见多了，在哪儿发病没人救得了你。 4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据说比40个香港都大。我没去过香港，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大。但是我接诊的那些牧民，人家一辈子都没进去过呢，人家为什么不去？一是因为信仰，还有就是他们知道那个里面去不得。每回巡山队的那些孩子们到家里来，我看他们那些。

0: 样子，我心里，我既心疼他们，我又替你后怕。我是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白菊，你别想着进山。我不同意。
1: 那当初我想考警校，想当警察，你瞎子吃什么呀？警察哪有不面对危险的？难道就是因为无人区危险，我就要往后退吗？从小到大，你可不是这么教育我的。
0: 我支持你考警校，是让你毕业以后能找一份安稳工作，像你姐那样每天按部就班的去上班。
1: 我姐是我姐，我是我，我跟她不一样。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就算你是我妈，你也不该干涉我。我更不需要你替我做规划。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0: 从小到大，你想干的事情，我哪一件没支持？喜欢打枪，你爸带你去了；你要当警察，现在这身警服你也穿上了，这还不行啊？不就是一个进山没有依了你的心意吗？我就不明白了，这山为什么非进不可呢？要是白春、白吉，甚至是白少，我都不管，但你我必须得管。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0: 过分了吧，石龙？书记和县长刚同意，要多给巡山队武器支持。你怎么还越给越少了？就一把手枪、两颗子弹，你让我怎么签？
1: 不，你听我说啊，就是那个新申请的子弹还在路上呢。至于那两把半自动步枪，这市局没批呢嘛，他没批我，是吧？
2: 我们之前缴获了那么多枪弹，库里。
1: 这肥这事的都销毁了嘛，人剩下的，我发下去了，我不能再找同志们再要回来吧？
3: 你什么来了吧？
1: 哎，你这个字不敢用的，不是，是有那么几只情况比较好的，这都调剂给其他单位了，这是局党委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3: 哎，你参会了，你知道啊？
1: 知道，你看，真的，我这个帽子还得继续戴下去呢，啊，那个，您就。 签了吧，啊，签了吧，签了吧，谢谢谢谢谢谢啊！你放心，等子弹到了，我第一时间就派人给你送过去，我也着急啊，是不是啊？签了吧，签了吧，谢谢。哎，哟，这时间不早了吧？咱该吃饭了啊！哎，一会儿我请客。 我发现一个面馆，哎呦，人家面揪的比我媳妇儿揪还好呢。哎，走走走，哎，先把东西取了啊，把东西取了，走走走。

0: 来，喝车。老实点。
1: 局长，哎，这什么人啊？公路盗卡，拦害一辆皮卡车。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我怀疑他就是潜逃的果树。车呢？我车坏后汽油问题开得慢，我们先把人弄回来了。
0: 不是，同志，你们抓错人了这。我就是个跑运夫的，那车上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啊。
1: 那你们负责那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一个。
2: 郭顺，你是不是觉得把这些没人认识你啊？要不要我把白吉从拘留所里带出来认认你？巴拉莫拉里波皮子的人是你送进去的吧？我们要找你们老板。哎呦，
1: 我哪来的老板啥？我就是一个打零工的，那干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呢嘛。
2: 石局长。 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我看还是把他送到我那儿去吧。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我看也只能这么办了。哎，你们俩带他跟县长走。
3: 是。
2: 哎，
4: 你们也走上去。
2: 走。
4: 放手。
2: 我拿他不起你，
4: 我拿不起。
2: 苏凯，
5: 我拿他不起你。
2: 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前不久有个队员牺牲了。
5: 才刚满18岁，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我你以为你是个啥东西啊？啊，山下非不知道你这从孬子怀抖了，但不是你也非要逮人请山，能出什么？能胜任吗？大家都把钱卷好了，我跟你说，你俩队员都是因为你这诈送害死人。
3: 住手！
2: 县长大人啊！县长，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
0: 这乌石金不是用来搭样子的。
1: 你把话说清楚。
0: 那是用来怼冯金门。

0: 有点早搏，但不严重，你住院观察两天吧。不用住院吧，老毛病了，一休息不好就容易这样。老林就是瞎紧张。心脏就是最大的事儿，一定得重视。有问题就得赶紧就医。老林做的对。
1: 你听听，你听听，让你来你就来，你听张院长的。
2: 哎呀，你别写了，跟我们说说话。
1: 在办公室写还不够，还带到医院里来写。全县就属你最忙，你最能干。这个报告还得再改改。上次市人大说还要了解县里的血灾损失，
2: 我打算再去一趟市政府，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咱们县啥产业都没有，这一年里最大额度的利税就是牧业税，你连这个都想减免，市领导也不好交差呀。
3: 这事儿我支持老林。 我天天接牧区来的病人，我知道，今年雪灾过后，牧民确实困难。哎呀，说到底呀，还是咱们县的条件太差了。老林，你说说，咱们县什么时候能富起来啊？
0: 你就说咱们现在经济，就只盯着牛屁股、羊屁股使劲，但是牧民都有吸收思想，互相攀比牛羊数量。除了规定要上交的菜牛菜羊之外，剩下的一头都不卖。年初，一场雪灾，冻死冻伤一大半，到现在存栏量都没上来。
1: 来看看啊，嗯，那个气灯，你点上，马上快10点半了。你
0: 忙你的。哎，
1: 你这个人，刚才张院长在我就没好意思说，你就不考虑考虑你个人发展问题吗？现在你们班子里就属你学历高、年龄小，以后。 要是再提拔，往上走的人就是你了。你非要在这个时候惹领导不高兴吗？建设明年就毕业了，我还指望你托人给他在市里找个实习单位呢。
0: 不是明年才毕业吗？着什么急？那再说了，因为这些还不让人说话了啊？

0: 多杰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县里现在的情况就好比是一块瘦肉，往下刮油是刮不下来的。
1: 咱们现在这个情况，你们能在这种地方守住，不出乱子，这本身就是成绩了。
0: 哎，朱老师，你现在水平是越来越高了啊，就跟去年省长来的时候说的话一模一样。
2: 水用上的差不多了。我们准备10天后进山。
0: 接头地点也都交代了。
2: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杀害东直八的凶手抓住。
0: 你别光想着抓人，上次开会书记可都说了。
2: 我记着呢，团控的事不会忘的。
0: 听老史说，你拿了25斤子弹。
2: 书记开会的时候还说了。以后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我们有完全的使用权。
0: 我也说了呀。
2: 对，你也说了。
0: 那别不能一说什么你就要一副干仗的样子，啊，你不要老这么挂相好不好？
2: 我就不爱跟你聊天，什么话都被你说了，他不就是嫌我拿多了吗？
0: 人家老史说那些子弹本来是都要留给你们巡山队的，没想到你还给人留了一半呢。
2: 那好呀。我明天就让白局回局里去拿去。
0: 我同意，我支持。还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们去办。
2: 嗯，那领导说我脸色难看挂相，那我笑着接受任务，行了吧？要我干什么？
0: 我托人联系了省城晚报的记者，还有几位对咱们县矿业感兴趣、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家，过几天呢，一起到咱们县实地考察考察。你看，你又开始挂相了，是不是？
2: 哎呦，我一直笑着呢。
0: 是，你笑得很漂亮。这就算是咱们县的招商引资会了，也得让外界认识认识咱们呀，争取打响咱们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枪。
2: 哎呀，你不要跟我提枪这个字。我一听就头疼。
0: 哎，这样啊，争取迈出马志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2: 你要我做什么？
0: 这个笑容还不错。
3: 我建议把考察点安排在乌兰峡谷。
2: 这里海拔4200米，你怎么不安排豹子峡呢？4700。
4: 那也行，豹子峡在博拉木拉外围地带，可看的东西还更多呢。
5: 好，豹子峡好。
6: 是挺好。
2: 好什么好？林县长让我们安排考察路线，你们安排的这么高，这不是拆他台吗？
5: 就是，队长说的对。那么高，他们能受得了吗？
4: 那你这人怎么墙头草呢？
5: 是实话。
4: 他们是来旅游的还是考察的？只有接近博拉木拉无人区，才可能有矿产资源。他们将来要是想开发博拉木拉，里面的海拔只会更高。现在这两个点只是撒撒随啦。笑什么？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
2: 什么意思？
4: 就是小意思的意思啊。总之，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受不了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勘探，怎么开采？带他们去低海拔地区转一圈也不是不行，但是人家看不到真实情况，那实地考察还有什么意义啊？那咱们才真成了给林县长撤火了。
2: 你说的也对，那就按你说的来。安排在博拉木拉的边缘地区，洒洒水。

0: 说呀。
1: 行了，别笑了，你赶紧做个预算出来，列个表格。
2: 欧阳，只要这个开发公司能启动起来，不管是小刘还是九美，我都能给找回来。

0: Il dit le mot.
1: Il dit le mot.
0: Tu conseilles bien.
1: Ouais. Mets-toi dehors. Vas-y. Quand tu es comme un homme de pègre.
0: Ouais, ouais.
1: 吓我一跳！你怎么回事啊？早饭你都不吃，拿着，把鸡蛋吃它。你干什么呀？都有班上了，你打起精神来好好干，知道吗？我这算哪门子班啊？扫大街、倒垃圾，一会儿还得打扫厕所，扫完厕所我还要去厨房帮工。哎，姐。 这俩活儿是不是不该一个人干的？你废话这么多呢？啊，让你干你就干呗，唧唧歪歪的，你小心回来我让你二姐收拾你，记住了吗？吃它。
2: 要飞车了，兄弟。呀呀呀呀！
1: 他从小里听了你。来听了听。呀呀。
2: 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新任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啊。咱们那咱就来，咱就来啊。这位是我们政协的党参啊，
3: 都到。
2: 一会儿汤
3: ，OK 了，准备好了。来来来来来，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仔，哦，多杰县长，多杰县长啊，你好你好，我叫。
4: 不是考察团吗？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2: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知足吧。高反就这样。啊，嗯，啊，我不用了。一会儿有事情，可以找我们巡山队的同志。啊，啊，他们在高原都很有经验。啊，我先去准备一下，一会儿见。
3: 好，再忙。
2: 哎，啊，林县长，
3: 哎，辛苦啊。
2: 下来。你们是猴子吗？
5: 把枪收起来，看看人家白局是怎么站的。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啊，博拉布拉外围去过好多回了。<笑>
6: 丁董事长这身体啊，老当益壮，我不行，我从一上来就离不开这氧气了。<笑>
7: 赵经理，你就是太紧张了，听林县长的，放松情绪。
8: 高反就好一半了。
6: 老何。
8: 走了，
6: 我高反我也要吸氧。

0: 还不出发，来回路程6个小时，再不走，天黑前都回不来了。
1: 受试生还没到齐。
0: 还没到齐。等人到齐了，氧气都让他们吸光了。
1: 孟警长，已经半小时了，烧记者还是没到。 咱还等。各位，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去实地考察。等一下，就多杰副县长给我们带路，到博拉木拉的外围地区。啊，上车吧。
2: 好。
3: 好好好。
4: 那这，戴军，你开不开？
2: 我开吧。
4: 好。

0: 来来来，大家跟我来，看这里啊。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我们从这里进入到博拉木拉的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根据已经探明的显示啊，这里蕴含着铬矿、锂矿、砂金矿。
1: 哎哎，林县长，哎，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

我们多次进入勃拉穆拉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最多5个月，会把一个较为全面的探矿报告交给大家。哎呀，5个月，那就快半年了，这太长了。啊，那3个月。 3个月，大家肯定能看到这个探矿报告了。哎，来，大家看这里啊，这座山，咱们面前这座山啊，这座山里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油页岩的提炼已经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是矿产界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源。

0: 这座山啊，海拔也不高，也就4500米，是县里面划定的开发区的边缘。不过这一带地质条件好，冬天风小，积雪浅，开采季可以拉得更长。按规划，将来只要开发区成立，矿建项目首先会在这一带启动，届时啊，人力。站住！
1: 你干什么去？啊，站住！哎，哎，哎！
2: 来来来，
1: 大家到车后面躲一躲，我们两个躲一躲，
2: 走走，
1: 往车后面躲一躲，
2: 走走走，
1: 躲到车后面，
2: 放手，快撤！
1: 林叔叔，保护他们。

0: 人都下来，来，大家，什么小张，对，进来。
1: 小了，都躲好，过来，站开，过来，过来，快！那辆车，哦，人家打爆了，枪，
0: 瓶子呢？
1: 大概50架。
2: 这是张队，
1: 站住，他们在里面。
3: 是在打猎吗？
4: 不是，里面是进来的，他们在打猎。哎，王队长，
1: 氧气，拿氧气，氧气站住！
4: 先送车，
1: 交通队长，不是哥，警察同志，来来来来，我这还有半袋氓气，拿给他，这个照顾好啊。
3: 您放心，您放心，
4: 多姐，我去趟县医院啊。
3: 啊，放心，放心，
4: 交给你了。
3: 放心，师傅，
4: 没事。 马哥山不能骗我，啊？哎，为什么？那是山上的第三个老婆。马哥山你看到了吧？啊，是山上的第二个老婆。嗯，北边的山是山上的第三个儿子的老婆。南边的山是山上的管家。
5: 我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去？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啊？
6: 我接受情况啊。老杰啊，今天你们这个选址相当不错，给那些从没来过的人一个下马威。我们是抢占了先机啊。
7: 话是这么说，虽然我们现在还在青池进山，但是呢，我们是想啊，
6: 缺少资金，对不对？ 缺钱给我讲嘛！哎，
5: 10万块够不够？哎，不，丁董事长，我们不能再要您的钱了。
8: 为什么吧？啊，队长是觉得之前请您来看矿没成功，让您赔了挺多钱。

0: 他心里很过意不去。
1: 之前没有开出来，亏了100多万，不是你们的错啊！你现在没有开出来，不代表以后开不出来呀、啊！啊，做大事情的人，总会经历一些小小挫折的。不白给你，开出矿来，还给我也不迟。
0: 那我们就替巡山队谢谢丁董事长了，我们一定把勘探报告尽快做出来。
1: 谢什么呀？等你们好消息。

1: 曹台今天休学了，为什么呀？家里不让念了，说是今年牛羊太少了，要跟着哥哥出去打工。我跟校长劝了半天也劝不住，
2: 回头我跟乡里说一下，再去他们家做做工作。再怎么样，九年义务教育还是要完成的。
3: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4: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
5: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6: 我想看的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7: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8: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9: 这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10: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11: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12: 与剧同行，同体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哪儿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4: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5: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8: 停车！停车！
3: 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拍上了，拍上了，拍上了，
1: 好大呀！
2: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峡谷深处，拉巴才人正带队去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
0: 这是54号，也是我们在这里放的第一个相机。
3: 雪豹有没有？雪豹肯定会有的。
4: 嗯，人肯定吃东
5: 西。哎，有盐呀。
2: 他们是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牧民，也是生态监测员。他们下峡谷采碎石，就为了在那些生命经过的地方放一台眼睛。他们说，这是他们热爱的工作。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位于澜沧江上游，江水一路向南奔流，刻画出蜿蜒的变状河道，它们如同大地绵延的血管，滋养着沿途的生命。在这片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交界的过渡地带，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这里也是罕见的雪豹与金钱豹同育共存的家园。在电视剧《生命树》中，演员胡歌饰演巡山队长多杰，西冈杀青，胡歌没顾上休息，便连夜赶路。连续10几天的紧张拍摄后，他有些感冒低烧，但却丝毫不愿影响行程，因为在囊谦，正在筹建的自然服务中心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处理。
6: 哇塞，终于来了！
7: 哎呀，网友终于见面了。
6: 是的，啊，传说中的舅舅。
7: 我舅舅，哦，舅舅，舅舅，舅舅。哦，
8: 谢谢，就先变所有人的舅舅。谢谢大家。
7: 我觉得我很幸福，我扮演的角色和我现实生活中所做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延续。这片土地特别滋养人，也特别的能够疗愈人的心灵。
2: 胡歌和韩里里相识于在青海参加的一次环保志愿活动，此后10余年，他们一起在这片生机勃发却又敏感脆弱的土地上探索如何能更好地为自然服务。演员柴丁扎西是当地人，这位在电视剧中跟随多杰队长左右的巡山队员，在现实中成为胡歌的合作伙伴。
9: 他们对人的真诚、对自然的真诚和对生命的敬重，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向他们学习，想一起来探讨我们可以共同的为这些可爱的生命，这边珍贵的水源，这边美好的雪山，一起能做一些什么。
2: 关于自然的志同道合使他们聚集在囊谦。在囊谦，人与野生动物总是不期而遇。他们在觉拉乡、白扎乡等地科学布设了近100部红外相机，在山林与峡谷之间，雪豹不时悠然走过，岩羊常来溪边饮水，他们悄悄被关心，却不曾被打扰。
7: 我现在来破一破保护这个词儿哈，我觉得自然是不需要人来保护的，它有自己的一套修复系统。
9: 其实野生动物它就在那边，就我不去装红外相机，它可能也在那儿生活得好好的，但是它具体的这个数量、它的种群密度、它的一个生活的范围、习性，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红外相机的这个调查中间来梳理这样的一个关系，它的边界在哪里。
7: 3792，那还好呀，而且这职位这么丰富。
10: 红外相机架设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会选兽道，就是因为这个兽道所有动物来这个地方必须走，
7: 它的概率更高。
10: 对，我们在这换卡。
7: 好，
3: 整体没拍上，就是按照动物的这个高度来，再我们设一下啊。
1: 哦，豹猫，豹猫，来给它挑个帅的，这个
7: 雪豹，
10: 高度差不多就这个高度。哎，哎，对，然后关键是拍到了，结果发现没拍上。稍微朝上放一下，

0: OK，
1: 我来了，可以了吧？可以了，我刚跟兔兔开玩笑，这十七号相机，我说那个十七号旁边摆一个相机，啊，我们编一个四幺七，
2: 可以啊，
1: 那是我们妈妈生日，
2: 可以啊，没问题啊。
1: 19年我母亲去世了，然后呢，那一年我就觉得我该来一次。我可能是在寻找什么，我们去换了一个红外相机的卡，然后下来以后，我们回到那个营地，快要到营地的时候，突然在河对岸那个山坡上，就看到两头雪豹，一大一小，就是当时有很多联想啊，就。真的能体会到什么是母爱，就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
3: 这个，
2: 对，
3: 这个灯，
0: 就现在这个角度，
2: 3、2、1，
0: 啊，417。

0: 哎，对，新疆写兔子。
1: 哎，这个是高原的。
0: 这个长得好，这个好好拍一下。
2: 星状雪兔子是青藏高原常见的植物，它进化出连座般的叶丛，紧紧贴附大地，短短两个月便能完成开花与结果。高原的生态景观正被气候变化不动声色地改变，建立本土植物的影像库，就像为未来存下了一份可追溯的生命图谱。
0: 十几年了都没有遇到过丰富度这么高的一个地方，随便一天能够拍到的花，我们一整理就是几十种。
1: 看这个
0: 线叶龙胆，
3: 邦金梅毒，
4: 这个开得最好。
0: 嗯，有些植物因为气候变化生长的海拔的高度也发生变化了啊，当然这也是植物的一个生存智慧，但是也可能它的这个种群也会发生变化，甚至会消失。那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能够先做一些事情。
3: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5: 山和水是我们这个文化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2: 从囊谦往东北约900公里，才丁扎西要去见一座山，阿尼玛卿。果洛藏族自治州阿尼玛卿山为黄河上游提供了超过1/3的水源补给。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平均气温上升速度已达到全球同期平均值的2倍，在阿尼玛卿冰川因此逐年退缩，植被群落悄然掩替。
6: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青藏高原上的这些可爱的牧民，他们在替我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何为三角猿？我觉得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它就像心脏的血管，就是我们的血液都是从这儿流出来的，那是生命的源头。
2: 雪线的高低变化可以直观反映青藏高原的气候波动，雪线升高意味着气候变暖。每年9月，在正式测量开始前，牧民们总要先去清理水源地，守护三江源头的无数个水源，是牧区世代相传的敬畏。

你远远看见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山，你觉得它就是个很完美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上面那些黑点就像是一个伤疤吧。

0: 因为近距离的时候，就感觉你在听一个母亲的一个那种哭声吧，声音越大越大。
1: 对不，哎呀，不是。
0: 这次生命树的这个纪录片重新来到了这个环保这个题材里，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吧。每天都是你赶牛吗？哦。
2: 一切准备就绪，一行人向雪山行进。他们需要徒步3小时才能抵达冰川脚下，去寻找那条线，会呼吸的。跟人的命运连着的线，
3: 好喝吗？水源的地方就是这样，这么小很小的一条小溪，无数个小溪，它汇到一起，最后形成咱们看到的黄河、长江。阿尼玛卿是它前面有1000个湖。从阿尼玛卿流出去的这个水，养育了他们。
0: 写歌起我就对你，
4: 那他娃讲起来的，那多那也拉手也，阿尼玛卿。

0: 我要往上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要接近它。其实我越接近的时候，那个水声越大。
1: 这里曾是冰川所在的位置，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次艰难的抵达，标记着冰川往西的边界。
2: 认真，
3: 87米，
2: 87米，
3: 哇！
1: 2023到2025，两年间，阿尼玛青山冰川退缩了87米。
4: 用藏族的一句谚语，就是没有冰川就没有河流，没有河流就没有草原，没有草原就没有牛羊，没有牛羊就没有人。
1: 2025年，柴丁扎西把新的边界标记刻在了更靠上的地方。课堂里，孩子们睁大了眼睛，专注听着那些关于家乡、自然和未来的讲述。
5: 我们虽然说年纪小，但是每一个你都很重要。
1: 在这里，生态友好慢慢融进了教学内容，就像在每颗纯真的心里悄悄播下了一粒种子。
4: 我闭上眼睛，风吹过，听见草声音，河流的声音，小鸟飞过的声音。哎，就是我突然想到说，大自然是一首交响曲，特别的美妙。
1: 三江源，生命之树，根系于此。它是每一滴看似微不足道，却汇成江河奔流到海的水。它的枝叶是每一种奋力生存的生命，它的花朵与果实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是他们对山川的敬畏与守护。生命的交响曲，由人与自然共同谱写。

些有着大眼睛的小家伙叫做藏羚，它们是可可西里最具标志性的高原精灵。20世纪末，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开始流行起一种奢侈品披肩——沙图石。沙图石

0: 由藏羚的绒毛制成。在最狂热的时候，藏羚绒毛的价格一度被炒得比黄金还贵。正是源于这样的狂热追求，将盗猎分子推向了可可西里。电视剧《生命树》正是以此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巡山队员深入可可西里守护藏羚的故事。
1: 怎么就一个？
2: 就碰到他一个。
1: 因为我们在实景环境下拍摄，就像是真的经历了无人区，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它不是穿多少衣服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个冷寒冷是刺骨的。
3: 停！啊啊！过！
4: 再来！
3: 好，别走！
5: 下了！
6: 只有这样才能把当年巡山队这些前辈们那种执着的精神，把它表达出来。
0: 胡歌饰演的多杰，其原型之一叫做索南达杰。1994年，索南达杰在抓捕盗猎分子的过程中不幸牺牲，随后他被国家授予了环保卫士的称号。
1: 我们拍这个电视剧的意义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看到那段历史，然后看到我们的故事，看到巡山队。
0: 1997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挂牌成立，他宣告了中国最严正的态度，在可可西里，一切破坏生态的人类活动都将严格禁止。每个月，玉树州公安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都要深入可可西里进行必要的巡逻。
7: 我也有羊，像藏羚一样在跑。
8: 藏羚羊挺多的，
7: 藏羚羊多，这是对。大家都要注意周边啊，看有没有移动的车辆啊，这些注意观察啊。
0: 这支巡逻小队共有7人组成。
9: 我叫诺布多杰，吴永华、
10: 徐政委、
11: 扎西文德、
12: 高文斌，
0: 以及小队负责人王迎新和詹江龙。
13: 我第一次了解可可西里也是在当兵的时候，在电视新闻上，然后看到当时的话，说那大杰书记牺牲的，然后新闻上报道，那时候才知道，哦，青海有个可可西里。
0: 在1997年复员后，詹江龙来到了可可西里，他已经在这里巡护了近30年。
13: 经过28年了以后，从当初的一个小胡子，现在到现在一个大老年大叔了，中年大叔了。
0: 可可西里的面积超过4.6万平方千米，比海南省的陆地面积还要大。它的底色是巨大的湖泊、银白色的雪山、复杂的水系网络。这里没有人类文明中特有的泾渭分明的线条公路和块状社区。作为长江的源头之一，它只有一望无际的荒野。保护区自成立以来，一直严禁一切非法穿越、盗猎、采挖的行为。
13: 今天晚上的话，我们住在不测湖边，右边的话是昆仑山，这边的话一条路，所以我们一会到那个路上，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车辆走过的痕迹啊那些。
0: 深夜，在可能出现非法穿越的关键点位上设立临时警务站，是警队的一项重要工作。
13: 来，进去了。哎，对，拉起来。哎，把底下都拉开。好，来转个转一下，门转一下。好。大家换着来，慢一点啊。
14: 慢一点，温柔一点啊。
13: 第一天不能反应掉，第一天反应了，明天还有一天很远的路了。
0: 再没拿个灯啊。可可西里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年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这种高寒缺氧的环境被称为人类的生命禁区。但这里也是藏羚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对于可可西里公安而言，他们的坚守代表着国家的承诺，将这片土地完整地交还给野生动物，并誓言 永绝人类的侵扰。到了夜晚，警员们需要通过轮岗巡逻来观察远处是否有车辆的灯光。
3: 等会儿，等会儿，我们这没有发现情况。
7: 收到，收到，那我们集合。

0: 清晨，临时警务站边出现了狼爪印。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并没有因为警队的到来就停止一切活动。正是因为这群人的守护，可可西里才真正隔绝了一切人类活动，保持了荒野本该拥有的样子。同时，也正是因为可可西里保持了荒野的本色，也让一切人类活动变得无比艰难。早上还晴空万里，下午就迎来了暴风雪。但这场大雪并不能阻挡警员们展开工作，他们还要继续巡山。
1: 越这种天气的话，我们越要注意，然后观察车外，看有没有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人啊、车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大家，多观察，反正我们走的。
0: 一次巡山的周期通常是5到7天，但因为各种突发情况的出现，巡山的时间总会变得更长。
2: 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的话，从最初藏羚羊然后不足2万只到现在的7万多只，这都是一代一代可可西里人经过无数次的巡逻取得的成绩。
1: 到时候我们晚上的话吃完饭了以后的话，我们3个人一个班车里面，然后在外面转着，然后巡逻一下啊。
3: 好，
0: 作为最忠诚的卫士，这份坚守永不会停止。随着近30年的深入保护，如今在可可西里的外侧，青藏线的沿线也能随处见到大量的藏羚。
4: 1、2、3、4、5、6、7、8、9、12只，
5: 12只小羊。
0: 每天索南达杰保护站的采索家和姜文多杰都要沿着青藏线进行巡视，保护这些藏羚。
5: 从小所收集的这个英雄事迹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就来到这边，就是出一些自己的微薄之力吧，最起码给自己孩子做一份榜样。
6: 这样比赛，愣比赛。
0: 索南达杰保护站以英雄索南达杰的名字而命名，它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7: 现在手上的这只羊是什么时候救回来？
5: 今年7月份救的。
7: 当时是在哪发现的？
5: 这是去年今年的话，庄稼湖保护站。
0: 每年5月到7月，可可西里周边的母藏羚群都会前往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进行产崽。这个时候，狼群也会伺机攻击产崽的藏羚。
5: 谁被谁吃的这种原理吧，就不会去干预他们这个自然规律的。但是我们去巡逻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宗旨什么，就是为了救助这个小羊。
0: 这只小藏羚今年7月刚刚出生，它的母亲被狼群咬死了。
5: 小羊对人类的这种戒备意识是特别强烈的，然后我们稍微去靠近，这个小羊就会跑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相当于就是匍匐前进，就是把那为了救助那个小羊，我们可能折腾了2个多小时，可能将近3个小时，我们才把这个小羊救助。抓到我们的怀里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真的，我们这次救助了该救助的一个小羊。
0: 这些曾因狂热追逐私欲而深深受到伤害的藏羚们，牵动着许多中国人的心。被救助回的小藏羚会被妥善照顾，直到有野化放归的可能，才会离开保护站。凌晨6点，连心凌和他的团队在使用红外相机追踪着藏羚的踪迹。
8: 这边的是什么？这
0: 连心凌

0: 用红外相机追踪藏灵的栖息点位，是为了得到一些重要的东西。藏灵早上排下的粪便，
1: 就是顺着阳光找比较好找一点，尤其是新鲜粪便的话，它会反射光，就是你就黑的更黑。
0: 新鲜的粪便上有连心灵最需要的东西，藏灵的 DNA。
2: 粪便在肠道里走的过程会带上那个大肠脱落的细胞，我们回去的话就可以把它表面的刮下来，刮下来把它DNA就可以提出来。
0: 连心灵希望通过持续采集藏灵的 DNA， 获取更多的藏灵种群信息，来破解一个谜题，那就是为什么母藏灵群每年都要前往可可西里产崽。
1: 从我的导师苏建平老师那时候就提出来一个叫集体记忆猜想。
2: 这为什么集体记忆呢？就是现在的藏羚羊，它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迁徙，它只要跟着它的妈妈、它的外婆走就行了。但是你跟着妈妈和外婆走，你怎么来保证它这种信息能传递过来？所以我们测它这个群体里面的成员的亲缘关系。你比方说，如果这个群里有十来只，结果里面有外婆、妈妈和女儿在这一个群里，那就像我们人类的一样，那个外婆给妈妈说，妈妈给女儿说，你说你等到以后你要有孩子、要生孩子的时候，你要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了。
0: 想要验证这样的假设，连心灵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里采集更多的样本。
1: 我的导师苏建平已经去世7年了，就是他在没去世之前，他就说我在退休之前一定要解决藏羚羊之谜。然而到现在的话，他去世了，没有办法去做。然后在我的整个的硕士、博士论文的期间，我一直在做藏羚羊，包含我们现在的在做的工作，也是为了集体记忆猜想，收集更多的科学证据。
0: 为了采集更多的数据，连心灵计划在藏羚迁徙的关键通道安装摄像头。
2: 哎，螺丝刀，
3: 我这儿，在我这儿，在我这
2: 儿，把它我抓起。
3: 哎，哦，可以了，这个行。
2: 因为这个摄像头它是可以实现360度转，5公里之内都可以把它拉近。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藏羚过路的话，只要能2公里之内就完全足够了。
0: 在未来，这颗巨大的摄像头还将为藏羚的迁徙提供更多的帮助。
3: 刚才这么一忙啊，刀反而好像都好了。
2: 就是这样，在同一个空间，我们不同的人为了这同一个物种，在这个地方来开展不一样的工作。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藏羚的保护未来会越来越好。
4: 有一种假设哈，您有机会到可可西里去值守一天的话，您最想看到什么呢？
5: 只能值守一天吗？我想看的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如果可以看的话，想都看一看。
6: 拍完这部戏以后，我觉得我去到任何一个自然的地方的时候，我都不太想去打扰它。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0: 从索南达杰血洒可可西里，再到全面系统的保护可可西里，这片大地一直在书写着守护生命、捍卫自然的传奇。这传奇没有单一的声音，也没有固定的形态，这传奇是永远包容，这传奇是奔流不息。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主编，博拉穆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我现在也算是个盗采分子了。
4: 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我让你去给招商会做专题报道，人家县里说你根本就没有出现，我怎么跟人家交代？你以为你是公费旅游吗？
5: 他如果真的留下来，我要谢我吧。
6: 很有可能失足青年吗？
7: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8: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9: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8: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9: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8: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9: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8: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9: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8: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9: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

0: 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3: 停手！
4: 把枪放下！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4号，以“丝路璞韵，青澳同辉”为主题的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十八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开幕式举行。
1: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秘书长季先征、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会长傅建国、佛得角驻华大使阿灵多·多罗萨里奥共同启动开幕。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吕玉印、省领导王海虹、匡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驻华大使费利西亚诺·邦芬·达马塔、莫桑比克驻澳门总领事姆艾贝、赤道几内亚东帝汶驻华代表出席。何厚华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向活动隆重启幕表示热烈祝贺，指出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多年来持续搭建内地对接葡语国家辐射欧盟、非洲、拉美市场的桥梁，既是一国两制实践的生动样板，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支点。青海雄踞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禀赋独特，外贸增速连年位居全国前列，与澳门葡语国家天然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希望青海和澳门深化战略对接，坐实优势互补的产业合作，把资源优势、平台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经济增量与发展红利，厚植人文根基，擦亮中葡文明互鉴之窗，让青海特色文化与葡语各国特色艺术同台绽放，健全长效机制，携手服务国家开放大局，丰富一国两制下内地与澳门协同发展、联动开拓国际市场的实践路径，同心协力，让经贸互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的合作画卷越绘越精彩。吴晓军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远道而来的嘉宾致以诚挚欢迎。他说，中葡文化周首次走进祖国西部，来到大美青海，既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的生动实践，更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机遇。青海将以文化周为新起点，深化与澳门及各葡语国家的全方位务实合作，努力拓宽经贸合作新通道，打造产业协同新引擎，激活金融赋能新活水，搭建民心相通新载体，共建互联互通新枢纽，共同续写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季先征在致辞中说，今年我们把文化周带到青海，并同步举办经贸交流活动，是落实2025年秘书处与青海省合作协议的具体举措，也是青海、澳门与葡语国家友好交往不断拓展、合作层次持续提升的生动写照。期待青海与葡语国家的各界朋友以文化为纽带，以经贸为支撑，围绕清洁能源、中藏医药、生态文旅等重点领域拓展务实合作新局面。傅建国在致辞中说，澳门中国企业协会愿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携手青海推动更多青字号产品走向世界，精准对接绿色资本与青海优质项目，把青海的壮美风光与民族文化推向国际，在商贸流通、冷链物流、城市服务等领域探索合作新模式，携手打造东西部协作与中葡合作的新典范。阿灵多·多罗萨里奥在致辞中说，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青海与葡语国家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农业与食品、文化旅游、勘探采矿等领域存在互利共赢合作的基础，诚挚邀请青海企业最大程度地发掘葡语国家投资机遇。开幕式上，来自青海、澳门及几内亚比绍的参演人员献上精彩文艺节目，17家青海与澳门的企业、单位、协会进行项目签约，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中非合作基金、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澳门有关机构、企业、商协会、青海有关单位、地区和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前，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了参会嘉宾。高原迎远客山海赴新城，今天上午 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十八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活动盛大启幕。本次活动立足共建一带一路，依托澳门中葡平台的独特优势，搭建起青海连通澳门对接全球葡语国家的重要开放桥梁。开幕现场，青海民族歌舞、澳门原创独唱、中葡论坛之歌等表演依次登场，多元民族文化铺就中华文脉底色，隔山海相望的不同文明在此交融碰撞。本次活动深入挖掘青海生态资源、多民族文化、中藏医药、绿色农畜产业的独特优势，依托澳门独有的中葡商贸服务平台，搭建起覆盖经贸投资、文旅融合、医药康养、跨境金融的高端国际对接舞台。
2: 本次活动有助于进一步打通青海与澳门及葡语国家经贸往来新通道，推动青海好物走进澳门，走向葡语国家市场，为后续长效与澳门及葡语国家开展经贸往来，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新格局。

0: 具有积极作用。
1: 中葡文化周首次落地青海，以文化为桥，以经贸为脉，集聚葡语国家驻华使节、澳门商会协会、青澳两地企业齐聚一堂，打通青海。

0: 合作空间，希望双方未来能开展深度投资贸易合作。
1: 青海是一带一路重要支点，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澳门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节点，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的重要桥梁。现场签约中，青澳两地及葡语国家相关企业共达成多个合作项目，覆盖中藏医药研发、绿色农畜产品贸易、文旅康养开发、跨境电商服务等，既能助推青海有机农畜、藏药、文旅资源体质增效，也为澳门商贸企业注入高原特色产业新供给，搭建起青海、澳门、葡语国家三方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合作桥梁。
2: 参加这个活动呢，还是希望说延续去年的这个很好的合作基础，除了这个藏羊、牦牛这种最具特色的青海产品之外呢，能把青海的冷凉蔬菜啊，包括它的一些枸杞啊等其他的特色产品，能够呢继续去到我们澳门地区，能够扩散到更多的葡语系国家。
3: 我们公司和那个澳门资深行政人员协会呢，签约了一个青澳的一个高端康养示范区的项目，借助我们本土的那个高端抗氧的这个基础设施呢，加上呢澳门的国际化、市场化、标准化的这种服务体系呢，打算呢把这个青海的高端抗氧呢，就是推向世界。
4: 现在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医药产品，在澳门注册，通过澳门这个平台出海，实现出海。四季度呢，我们还有五个产品在澳门继续开展这个注册工作，2027年就能够实现在澳门的市场的销售。通过这一次这个合作，把我们的藏药从而推向世界。
1: 青海将持续用好澳门中葡商贸平台，深挖资源互补优势，带动多领域合作走向纵深，推动更多青海特色产品借澳门走向葡语国家，也吸引更多葡语国家的优质资源和合作项目落地青海，在山海携手中书写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今天，作为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的重要活动之一，青海澳门企业家对接会暨中葡基金推介会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中葡合作基金及澳门有关机构代表深入了解青澳产业合作机遇与跨境投资便利化举措，以及澳门药品注册等相关政策。青海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分别就青海省经贸投资情况与生态旅游情况做专题推介。此次活动聚焦青澳及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与投融资、文化旅游、中藏医药等重点领域，进一步阐释了产业合作机遇与跨境投资便利化政策，搭建起青海与澳门葡语国家及非洲国家的合作桥梁。
5: 7月3号晚，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活动期间，青海家宴品鉴活动以美食为媒介，搭建起青海与澳门葡语国家经贸互通、人文相融的全新桥梁，让高原风味成为对外开放的鲜活名片。
1: 热气腾腾的炕锅土豆，清爽鲜美的山野菜，鲜香筋道的青海拉面，在青海家宴品鉴活动现场，一道道匠心烹制的地道青海风味佳肴次第亮相，集中呈现了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独特品质，让澳门及葡语国家的嘉宾沉浸式感受大美青海的饮食文化与物产优势。
6: 刚吃了这边的牛，觉得那个肉质非常软嫩，很好。还有一个我很喜欢吃的就是你们这个牦牛酸奶，让我非常惊艳的。
7: 现场品尝青海特色美食，菜品口感十分出众。目前我们试吃了多款特色菜肴，无论是肉食还是沙葱炒蛋，口味都极具特色。
1: 为将最地道的高原风味呈现于国际餐桌，活动承办酒店结合国际化餐饮审美与本地传统烹饪技艺，精细打磨每一道菜品，在保留青海特色的基础上优化口感与呈现形式，使之更加适配海内外嘉宾的饮食需求，全力打造兼具民族特色与品质上乘的高原美食盛宴。
6: 我们把牦牛肉、藏羊肉、蕨麻、枸杞、高原藜麦等本地食材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创新，做出了更有国际水准的一个呈现，推出更多青海优质高原食材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1: 一席家宴，山海。

0: 相融。青海地道的高原风味、优质的食材品质、深厚的饮食文化，赢得在场嘉宾的一致赞誉，也让大家对青海产业发展实力和对外开放潜力有了全新了解。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但我深深爱上了这里，喜欢这座城市的气候，也感受到当地人十分热情好客。我将推动青海与富裕国家，尤其是我的国家之间建立经贸往来。
0: 美食牵线搭桥，文化赋能合作。依托本次经贸交流合作契机，青海家宴以一席家宴搭建味觉交流桥梁，拓宽青海好物书澳及葡语海外市场通道，持续推动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出高原，远销海外，聚力赋能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质增效。
2: 以品牌管理办法为制度根基，以授权企业为产业矩阵，持续推动青海家宴走向世界，以宴为媒融情，以宴为炼新业，以宴聚力惠民，让青海家宴、青海好物走向世界餐桌，成为讲好青海故事最生动的金名片。
0: 7月3号，由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的澳门中药及非药健康产品上市政策研读会在西宁举行。本次研读会是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活动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的配套重点活动。活动采用澳门监管政策解读加一站式产业服务加跨境金融支撑加企业实操案例的闭环模式，邀请澳门药监局专家、澳门南粤集团产业服务团队、建设银行跨境金融专员以及拥有澳门注册实战经验的药企负责人现场授课，一次性把澳门注册标准、申报流程、海外配套资源送到企业一线，有效破除省内药企信息壁垒，降低出海成本，搭建起青澳药监长期协作通道。
3: 借助澳门这个平台呢，把我们的大地的系列产品向东南亚和咱们的葡语国家进行推广。
4: 深化与澳门药监局技术交流，签订战略协作协议，开辟青海中藏药赴澳注册上市服务通道，联动金融、园区、第三方服务机构常态化开展企业以对于精准帮扶，同时引导企业严守质量底线，整合省内医药、医疗资源，抱团开拓澳门及葡语系国家市场。
5: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作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以铁路为媒，以人才为桥，推动中非在多领域的深度对话与务实合作，续写新时代中非友好合作新篇章。
6: 近日，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走进青海，来自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赞比亚等7个非洲国家的19名铁路交通主管部门官员和铁路运营人才代表，以及多位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先后走进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车辆段、西宁动车运用所，详细了解普速旅客列车走行部检修流程，参观高原动车体检中心，沉浸式体验动车组列车的日常检修，直观感受青藏铁路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运维管理体系。
7: 技术非常先进，特别是在西宁到拉萨这种高原地形，动车组这样的设备需要同时进行多次检查，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我最感兴趣的是轴承更换，还有动车组的牵引系统。
8: 我们目前仍采用比较老旧的维护方式进行车轮轮廓维护，所以看到一台机器能够完成多项工作，真的很好。我们会回去审视我们目前的维护方式，当然也希望有机会与中国制造商交流，特别是在知识和技能传授方面。
6: 在青期间，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还参观了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等地，多角度全方位了解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青海在生态环保、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等经济社会各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效。
1: 我们旅行了将近20个小时，穿越了不同的地形和不同的生态系统、雪山、沙漠，以及不同季节的铁路区段。正如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样，让我感到了中国人展现了巨大的韧性，建成了这段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区段。

0: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其建设过程成功克服了高寒缺氧、多年冻土及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之际，举办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是深化中非铁路领域合作、推动中非友好深入人心的有力举措。
1: 我们以铁路为媒，人才为桥，向非洲铁路人才分享高原现代化铁路建设运维经验，展示青海生态环保、民族团结、产业发展巨大成就。希望中非双方以铁路合作为引领，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
0: 7月3号，新的征程、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网络代表人士筑牢实践青海行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组织全国网络代表人士深入西宁、海东、海北、海南等市州调研采风，沉浸式体悟青海深厚的红色文化、浓郁的民族团结氛围、优良的生态底色和共建共富的发展成效。多角度立体化讲好青海故事，传播网络正能量，为我省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凝聚智慧力量。本次活动设置了理论筑基、主线导入、民族团结、共富同行、生态共护、命运与共、共同现代化、成果固化四大主题。通过理论专题授课、乡村振兴走访、红色基地研学、生态管护体验、绿色产业考察等形式，深入挖掘全省各民族同心向党、守望相助、共护生态、携手奋进的生动实践。
2: 时值盛夏，海北州祁连县雪峰伫立，草甸绿意盎然，农田渐次铺展，赤壁丹霞与澄澈蓝天相融。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回望“十四五”法治青海建设过程，我们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立足一个统抓五个职能，充分发挥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有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持续提升。下面我从四个方面给大家做简要介绍。一是立法成果务实有效，我们坚持以科学立法引领和保障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先后制定出台青海省生态环境条例、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等十余部法律规章，立足民族团结、平原建设、生态文明，法律援助若干规定地方性法规，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基础，精准聚焦民生领域急难愁盼问题，高质量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等22部涉及民生领域的法规规章出台实施。第二，执法监督更加依法规范，我们全面推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创新执法理念更多以理性执法、柔性执法代替机械性执法，让执法更有温度、更有力度。第三，维稳促安更加尽责有为，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扎实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专业性、行业性调解有效衔接，加强专兼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全省6000名人民调解组织、2.5万名人民调解员，累计调处化解矛盾纠纷14.8万件，使得一大批邻里、家庭、医疗、交通等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实现握手言和、谦让之争。第四，公共法律服务更加优质便捷，我们真金白银投入，真心实意服务，在省市县乡四级累计建立了460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12348热线、实体网络三大平台，全天候立体化为全省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5年来，我们累计提供法律咨询和指引达55万人次，普惠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触手可及，法律援助连续多年纳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3万余件，进一步开通了像老年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通过安心行动办理农民工维权9000余件，挽回经济损失达超1元。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在新民法治思想指引下，全省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法治建设的主力军，牢牢把握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稳定发展相协同，牢牢把握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要求，聚焦中心大局，践行司法为民，持续推动司法行政领域改革创新，夯实 法治服务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的桥头堡。我们从四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以良法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急需、群众期盼强烈的重点领域，科学变质立法计划蕴含小块林、小切口立法模式，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政府立法供给，特别是在民生、安全、生态环境领域，以更优的立法供给回应发展难题、人民期盼和规范社会秩序、和谐社会关系。同时，我们坚持民主立法，广泛吸纳民意，汇聚民智，发挥基层立法点直通车的作用，不断提高全省的立法质量。二是以创新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我们将持续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聚焦重点执法领域开展专项监督，常态化抓好整治四乱及违法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一刀切执法，努力做到宽严相济、法理相容，让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明显感觉到花钱少、耗时短，遇事不求人，做到轻装上阵，既体现执法的力度，又体现执法的温度。三是以法治筑牢、平安青海底色，我们将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青海，以法治手段防范化解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全面排查矛盾纠纷，以综治经中心建设为依托，进一步推进多条联动、多元化解机制，贯彻落实商事调解条例，推进商事调解组织设立，有效解决商事领域矛盾争议，践行富裕为民宗旨，持续提升办案质效，加大调解和和解力度，确保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强化特殊人群帮教服务，协同法律做好就业、就医、就学、住房等基本民生需求保障，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四是以服务优化公共法律供给，我们锚定均等普惠、优质高效的目标，不断优化律师、司法鉴定、公证、基层法律服务等优质资源，以三大平台为支撑，着力推动优质法律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向一线延伸，切实保障群众和企业获得专业便捷的法律服务，巩固深化公证、检证、便民、提速三年工作成效，优化社企公证惠企举措，完善在线公证服务平台功能，提升民生领域的公证服务供给能力，助由民营企业公益法律服务，健全完善律师服务民营企业常态化法治体检工作机制，助力企业健康发展，强化法律明白人，村社法律顾问培养，创新法治宣传形式载体，为群众提供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为法治青海现代化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谢谢大家。
1: 谢谢董建林厅长，谢谢。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

0: 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4: 波兰往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葬礼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0: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0: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2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0: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公决赛经典赛事回顾。
1: 银亮级踢拳，25岁摩洛哥法国双国籍瓦利德萨赫拉吉对阵26岁的日本选手翔。

0: 踢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以十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Kakeru.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翔，身高1.70米，来自日本，年龄26岁。本场比赛是他首秀万周五格斗技。他这个名字呢，咱们讲英文的拼法跟武尊仅有一个字母之差。武尊呢是 Takeru， 翔是 Takeru 吧？那其实不能叫单名啊，朋友们。如果是四字或者五字的日本选手，通常翻译名字可以用他的名字啊。单名的通常还是要把这个姓连起来的，就像曾经咱们中国拳王邹市明打过的日本对手木村翔，这也不能单名叫翔啊。

0: From the red corner, Walid Sokraji.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瓦利德·萨赫拉吉，身高1.76米，25岁的摩洛哥法国双国籍选手，被任于著名的门迪扎特战队，职业战绩9胜3负，但他的三场败绩呢，在万州五个多月就输了2场，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打过2场比赛，2场比赛全败，首秀在万州五个多月119期一掷判定输给了小将军，在万州五个多月133期一掷判定又再输给了阿努亚尔·西斯内罗斯。对于瓦利德·萨哈拉吉来说，这场比赛如果获胜，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他还能继续在万州五个多月的擂台自信的征战，但如果斩获三连败不能叫斩获了啊，如果打出三连败，对于他接下来在万冠军赛的发展可能非常不利。我们马上来看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怎样的表现。

0: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Revolt, representing Japan, Kakeru.
1: 蓝方选手翔，他的这个介绍动作跟武尊也有点相似。
0: Fight record of 9 wins and 3 losses, representing Morocco and France, Walid the Red Lion.
1: 红方选手瓦利德·萨赫拉吉，绰号红狮。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
2: Come in.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There's no clinching, no holding, no catching the leg. Both understand. Let's go.
1: 对于万州格斗业这张四方的擂台的熟悉程度来说，瓦利德·萨赫拉吉是更熟悉的。但是翔也有自己的自信，看着对方一夜红的战绩，两连败的万州格斗业成绩，来看翔打出怎样的表现，来看瓦利德萨哈拉吉如何脱离两连败的阴霾。地段扫地非常重，而翔举着防御臂往里跟高端的腿法上来以后，压迫感很强，把这个距离快速往里压缩。前手点，后腿住，后腿低扫，但是人现在被逼在绳边绳脚比较靠近的位置，不停的在外线环绕。但同时我们也知道，瓦利德他这个重击反击能力是很高的。前手来点来晃，再来高转扫踢，切完角度再扫。那翔的这个反击速率很快啊，跟进了一二连击。换支架再给高段扫踢，而且他的高扫是有铺垫的，不是硬给的。再给平勾撞膝，一套行云流水再拉开。现在撤距离撤得很舒适。两记勾腹。高扫使用的很流畅，而且很好用啊！往右斜上方快速大幅度切角度，同时打个左手迎击，再来勾腹，两记追击，迎击反击，要跟上了吗？翔这个时候还是有点尴尬的，在跟进的同时，现在左臂已经被踢红了。再来勾腹，知道自己该把重击调度起来了，来压进去，这波堵在绳脚，堵得住吗？堵不住，再往左侧横向切角度出来。顶上来这一波，但是我们看到瓦利德反击的这种组合连击频率，这个时候不能太拖大吧，瓦利德。打完中段抽底，打后手直，来进底换组合，瓦利德打出自信了，他感受到对面站着的对手，相比自己曾经面对过像小将军这样的对手，好像没有那么强大。再来体吸。但是不知不觉当中，翔已经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压缩到了零距离。在第一回合即将结束的这个阶段，陷入到中近距离对拼的环节越来越多了。中扫还低扫，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其实翔的这个压境的战术是没有错的，但是压进去以后要做什么东西，需要做一些调整吗？来看，再跟进去有距离了。哦，左手平勾打中太阳穴的位置，给他顶膝，连续的顶膝，知道你压进来那一瞬间重心压得比较低，头比较靠前靠下，来起膝来迎你，快速的三连击连续做，再来卡夫踢，砍完以后再往左侧移动。啊，这不是卡夫蒂，这是针对膝盖外侧的扫踢啊！一把推开，打中扫，再打同侧手的后手直。想做一个转身边拳，打头打斧，但是并没有对瓦利德造成任何影响，反吃了个顶膝，再顶再给，越打越顺畅的瓦利德。哦，他在示意瓦利德头撞了他，但是瓦利德战意正酣，勾头打斧再有效果，中段扫踢，哎，有意思的是门迪扎特战队他们的边角啊，包括门迪扎特本人，在陪伴佩吉甲登场的时候穿的是蓝色的队衣啊，这场比赛已经换上了红色，晃着打上勾，现在想给瓦利德造不成任何的压力，导致瓦利德现在打得像一场表演一般，勾拳顶膝再顶，而我们看到翔的这条左臂都已经快被踢熟了，摇闪往出照，这波被拳法阻截，还在这个城角。裁判提示了瓦利德，要注意你的肘，不要打违规动作。前手的点，再来卡夫，这下正赶上，想把重心放置在左腿前腿，又打斧很重。30秒钟的倒计时，第二回合马上结束。啊，这回合瓦利德依旧舒适，玩起来了，转身边拳，中段扫踢，想勾力气斧很重。但是也就是这么一记勾斧了，没有别的了吗？重拳，但是没用吗？瓦利德还在玩，还是打得很轻巧，顶膝，头部摇闪躲完以后再撞膝，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最后的3分钟，不得不说翔压了两个回合，但并没有形成压制，两个回合不断的前推，但并没有打出任何的效果。那第三回合他会怎么做呢？这是他首秀万州五个多夜，面临一个2连败的对手，但翔的这个抗击打能力确实值得称赞啊。

0: Second zone.
1: Okay, up, up, up, let's go, let's go.
0: Second zone now.
1: Ready, ready.
0: Ball and roll.
1: Two.
2: 左右横移，骗角度打迎击，这记后手迎的时机完美。再来，对方起低扫的同时打斧打头，前手点头部位移打斧，直线的拳法连续做。那翔这回合像上来打重击了吗？吃到卡扶梯也不管了，再来跳膝来迎，但依旧没什么动作，跟进不了。压了，但没完全压；压了，但没压明白。始终往前推进的同时却形成不了任何的压力，这怎么还在用肘法呢？瓦利德呀，连续的勾斧，再起膝拉手起膝，平勾打完推开，卡夫给一个，而像现在翔在三回合持续前压没有找到节奏的同时，不停地吃到击斧拳，所以他的体能下滑很明显。我现在看到他的肢体语言，他的出拳的方式也已经不复首回合的重击效果。勾斧打头打单击的节奏，哎呀，这下孤井撞膝了，违规动作太多了，瓦利德萨哈拉吉。国府进踢卡夫，再来撞后手节奏，摇闪完打前手平勾没打中，连续的重腿连续抽，哎呦，这条腿也要被踢熟了。倒计时三十多秒钟，就这样踢卡夫踢。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是日本选手呢？后手拳迎击，推开再制造高手的空间来起，再来膝撞，最后倒计时几秒钟。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是瓦利德萨哈拉吉中断连败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也是翔非常耻辱的一场比赛。虽然说结果还没公布，但我相信这个结果不会有任何的悬念了啊！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佩甘，身高1.63米，18岁的泰国小将，前不久在4月份的万州五个多月第146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瓦内萨·罗曼诺夫斯基，打响首秀开门红。这场比赛迎来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第二场比赛，我们来看他表现如何。佩甘职业战绩36胜3负，目前正处在一波7连胜当中，7场连胜里面3次 KO TKO 拿下。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希拉巴里奥斯，22岁的阿根廷选手，身高1米55，备战于著名的丝绸泰拳俱乐部。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希拉巴里奥斯在职业泰拳领域呢，还是一名新兵啊，职业战绩4胜1负。但目前他正处在波3连胜当中，3场连胜里面一次 KO 的方式拿下。来看他对阵一位比自己要年轻许多，但要更久经沙场的泰拳老兵，表现如何？

0: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dam Wade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pu Yai Dung,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6 wins and 3 losses, a 9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um Dum Ploy Chan.
1: 职业战绩92%胜率的蓝方选手，18岁的泰国小将佩詹。红方选手露出邪魅笑容的希拉·巴里奥斯。
0: Representing Argentina, Sheila Barrio.
1: 场上裁判瓦塔拉莫帕主裁，我们唯一的一位女裁判。
2: Respect to the rules, okay? Fight back. 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ไม่ซ้ำไม่ฟาวนะ Back corner. Back corner.
1: 好，来看这一场。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黄色战衣佩詹，绿色战衣希拉巴里奥斯，而这边佩詹率先突进直线拳法，已经有命中，卡个内围把，进行的撞击。刚才我们提到了，两个人在职业战绩的纸面数据上形成巨大的差距。希拉巴里奥斯这个职业战绩4胜1负，甚至让人怀疑他是为什么登上万州格斗业这个擂台。目前来看，在内围当中处理的还是不错，虽然里面的把位在被裁判分开。连击的拳法组合往上压制，佩詹现在打得很赶，再朝内围把撞击。吃得非常重啊，在内围当中能做的事情不多。再分开，希拉巴里奥斯这个拳腿的能力能不能展现出来？但他在身体硬件上同时还有着劣势。这记高端扫踢差点打中头部，在那一瞬间他是没有头部防守的。西装反转过来一记顶肘，再被裁判分开。这个拳法，两个人在拳法上面感觉也高下立判了呀。后手直线进来再箍颈撞击，就现在佩詹完全可以明牌打，延续同样的战术，简单的动作连续做。这下往后撤步，在同时又往上垫了一步，差点迎上了。近地想打斧，又被超内围，再来西撞。钻内线把，再来顶膝拉开，再打拳。正蹬控距，再来迎击的拳法，再被超内围撞膝，踢一边腿做防守，但甩过来调整重心再撞。马上来看第二回合，但感觉这场比赛恐怕要成为一场单方面的屠杀了，朋友们。

第二回合，巴里奥斯速率这节奏能否带得起来？郑铮在被控，佩詹前后小幅度的跳步来骗距离，什么时候网进越那一下打直线拳法呢？郑铮上脸，劲体突上来直线的拳法，但反吃一个右手平勾打中下巴，再被箍到内围，再来膝撞左右的躯干连续重膝。推头顶肘，膝上头，那佩詹基本上是想怎么打怎么有，而在这个位置再被裁判分开。但佩詹的但是希拉巴里奥斯的这个韧性是相当不错的。那通常我们在表扬韧性的时候呢，就是局势已经非常不妙了。再跟上来，拳法往里跟，但是速率差一步，再被抄进内围当中。中早打迎击，他的时机把握是不错的，但缺了重击能力。而且现在佩詹完全不需要担心中近距离的拳法对攻啊，因为在中近距离随便一抄就能抄到内围。中段粗踢跟上去，顶肘往里找，找进来再进内围。膝撞很重，两记膝撞打中。单击这个直线拳法迎击，这是整场到目前为止希拉巴里奥斯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而且那佩詹完全就是不停的拿内围就是磨你，继续来磨，30秒钟倒计时，第二回合马上结束，顶膝顶完再抱，高扫挂头

好，马上来看最后一个回合，最后3分钟能否出现转机？尤其是希拉巴利奥斯这一边。但我们看到希拉巴里奥斯，他这个杆部吃到的吸不计其数啊，而且都很重，抗击打能力只能说是有一手啊，韧性和抗击打能力这一块啊。最后3分钟，扫地互换，希拉跟进拳法。要占据主动了吗？要把节奏拉起来吗？重拳往里跟，但又被超级内围。他把重拳打出来的同时，整个重心也丢进去了，没有能够很好的把距离控在打拳的距离。再往上，一二连击，左手的平勾赢到拳法，更多的落点。希拉巴利奥斯这个时候他的抗击打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重要性逐渐显现，他可以顶着佩詹的拳往里硬进啊，再往上跟。目前即便是希拉巴利奥斯，其实在前两回合当中屡次受创，但两个人看上去呢，仿佛他是状态更为饱满的一方，而佩詹在前两回合的高频输出当中体能现在有所下滑，一个带摔带倒在地，但很可惜在万冠联赛的泰拳规则当中并不计分。那巴里奥斯要做的就是继续往前跟，继续拿拳往里找，继续说难听点拿脸硬接啊，左手平勾，再次带摔，被裁判口头的警告，口头警告分几种情况，在不叫停比赛，就是跟着比赛节奏顺口警告一句，这是最轻的。那单独叫一个暂停时间来正式警告，这个是比较严重的，给牌就更加严重了，再要更严重的话就扣分甚至叫停比赛。西装比赛还有40多秒钟时间，希拉巴利奥斯想要重新扳回比分的可能性在逐渐降低。跳膝，左段中扫衔接后手直，再跟上来进内围。比赛结束，稍后我们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但是不出意外的话，佩詹应该是毫无争议的拿下判定的胜利。会有意外吗，朋友？

从过往的比赛风格来看，盖春喜欢打反架，是一个摸一步体系的选手。我们来看他首秀在万州格斗夜的擂台上打出怎样的表现。

From the red corner, New Potapie.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同样来自泰国的努阿帕塔皮，身高1.67米，本场比赛同样也是首秀，目前正处在一波两连胜当中，状态不错。

0: 嗯，
1: 那
0: 吉
1: 我
0: 萨达
1: 就必
0: 风
1: 然
0: 图，
1: 把嗯，
0: 蓝白紫相间短裤盖春，
1: Ready 唱，
0: 彩色短裤，努阿帕塔皮。来看这一场，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中段扫地先给一记，胡金这个后手打中了，而且打出效果了，很明显打定了一瞬间啊，开始拼拳盖春，这个手秀打得非常的敢做动作，再突上来后手直。并没有常规泰拳手首回合的慢热，而这边努阿帕塔皮想拿撞膝来赢压上来的盖春，晋级摆肘掐把，想脱开还是想打拳腿？在内背当中，努阿帕塔皮暂时把盖春这波节奏摁下去，但是再脱开以后反打想反压，推开距离来看盖春，这个时候我们对他。这场比赛将会打出怎样的表现？异常的期待。突然回到站立格斗的节奏。再来给前手平勾后手直，后手摆。顶肘反环一个平勾。但是努阿帕塔皮选择在内围消解盖春的压迫感。
1: 哎呀，拐门拐门。
0: 全是重击，没有任何的铺垫。盖春晃，骗距离，前手平勾，后手。这边努阿帕塔皮，帕塔皮还在找这下膝啊。左手平勾，左手摆打在这个颈部这个位置。右手外线的摆拳也想来赢，但现在盖春突进来那一下的速率足够快，所以很难真的很准的抓到啊。哦，重拳打倒。输出往开拉，但是这下有误判啊，斜脚都想往开逃脱，但是这边左手平勾拳跟得太紧了，正中应该是下巴这个位置，直接在首回合轻松终结。果然盖春一上来在第一回合第一个动作打出来就感觉不是一般情况。小级别泰拳万州格斗业难道又迎来了一位顶流的重炮手吗？我们未来来期待一手，但至少今天这场比赛他震惊了全场。再来看扫踢打完往开脱离的时候咚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德帕迪，26岁，来自泰国，身高1.58米，目前在万州格斗业两场比赛的经验，但他这两场都是比较古早时期打的了。先是在万州格斗业第43期首秀击败了高克莱，就在万州格斗业第51期分歧判定输给了班蒙坤。时隔2年半，

次回归万冠军赛的擂台，来看他是否经历了进化啊。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公泰，职业战绩56胜13负，81%的胜率。24岁的泰国选手目前正处在一波3连胜当中，3场连胜两次通过 KO TKO 的方式拿下。身高1米65，在今年3月27号万州五格斗夜第148期献上自己的首秀，当时是一致判定击败了宾拉登。那有的时候，这个中文官方翻译选手的名字还很难办的。你说宾拉登，他本来是想叫自己什么呀？啊，朋友们，只能翻译成宾拉登了。

0: 因为是这样的，朋友们，一些新拳迷可能不知道的是，泰国本土的泰拳手绝大部分他们的名字根本不是他们的本名啊，不是他们的本名，是一个近似于艺名的名字，也不是绰号，就是艺名。大家熟悉的一些泰国本土这个战力格斗巨星啊，名字都不是本名，苏波邦、郭球、善哉、达万哉都不是。如果你现在选择踏入到职业泰拳的舞台，你会给自己起什么样的名字呢？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under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Captain Kane Boxing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4 wins and 22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Thai Boxing!
0: 蓝方选手德帕迪。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dan Gao G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6 wins and 13 losses, 81%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Krung Thai.
0: 红方选手龚泰，来看这场，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来看第一回合，相对来说呢，虽然说德帕迪有着两场周五格斗业的比赛经验，而龚泰只有一场，但龚泰的比赛在三个月之前啊，而德帕迪距离上次打万冠军赛已经两年多了。低段扫踢，同时他在身体硬件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劣势。中扫，两个人上来先打慢节奏，心照不宣的态势节奏，慢慢往里跟，突然突进的前手点刺，让你知道现在万冠军赛四盎司小拳套泰拳怎么打。拉手，但这边龚泰德巴迪反以一记非常重的中段扫踢，脚下步伐撤出的能力很迅捷，连续拿正蹬往里找距离啊！后仰躲高段扫踢，反应够快，拉手打后手直，起高扫的同时，这边德巴迪被龚泰扫到了支撑腿。哎呦，但是德帕迪这个身体硬件真的是太感人了，无论是他的臂展、腿长。前手点进去，后手直打出一个非常清晰的头部摇晃，中扫往前跟进的前手拼勾够不到，需要更大幅度，脚下更大力的往前弹步，中拳大刀，而这个公开直接被终结。德巴迪在这一刻打了我的脸，他的身体硬件的劣势用技术用重击来弥补，快速突进直线拳法打中下巴，直接收工啊。两年多没有打完周五格斗夜，两年多以后回到这个擂台，震惊全场。连万冠军赛最残忍的重口味裁判基萨达封图都当场叫停了比赛啊！在那一刻，我们这个角度看不太清龚泰的表情是什么样的，但肯定给到了基萨达封图明确的信号，这个人已经无法继续比赛。来看这一下。哦，这是个上勾打出来的，还是刁钻角度的拳法吗？突进后手上勾，啊，前手上勾啊，棒！后手直，已经不再重要了。

0: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6岁来自泰国的克里佩奇，对阵29岁的泰国老将佩兰班。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1: From the blue corner, Pet Lumpoo.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泰国的佩兰班，身高1米67，过往在万州回头夜已经打了12场比赛，12场比赛8胜4负的成绩。在万的擂台上，他先后 KO 过蓝邦，一直判定击败过帕塔卡克，

首回合 TKO 西朗格恩，也击败过努阿佩特。在万州格斗月第119期，第二回合1分50秒 KO 了帕塔克宁。但是紧接着在万州格斗月第129期当中，遭到了阿亚德阿尔巴德尔的首回合 KO。最近一期在万州格斗月第142期，一掷判定击败哈桑萨罗莫夫，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我们来看佩兰班今天晚上能否继续打出曾经熟悉的连胜状态。

现在登场的是红方选手克里佩奇 PK 善猜，备战于著名的 PK 善猜俱乐部。最近两场比赛先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2期遭到了缅甸选手德文林赫特的首回合 KO， 随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25期面对梅克达德汉扎德的这场比赛遭到了分歧判定判负。开局一波三连败啊，近期又迎来一波两连败，克里佩奇在万州五个多月的地位摇摇欲坠。来看今天这场比赛能否扳回一局啊。

0: 多危险、啊。郑东，全是重击，没有丝毫的保留，再往里跟这个右手平勾打中了。现在基本上锁定在一个伸手就有的距离，再打出一波连续组合。而克里佩奇还是选择站定这个距离等，因为他本身也不是一个依靠游走环绕的风格的选手啊。再来到绳边，佩兰班什么时候启动低扫高腿？中草被接到，反环中草再反接，但是克里佩奇刀尖上面起舞，在第一回合连续的重炮洗礼之下，目前还没吃到最实的那一下啊。
1: 哎，发呢？没发，我摆。
0: 十秒钟倒计时。接反环中扫，哦，哎呦，这边有点太拖大了。佩兰班，哦，这不是一个读秒吗？佩兰班本身被接腿以后往起蹬跳了一步，他以为对方要扫他的支撑腿，但对方是打一记前手平勾。吃到重拳以后，佩兰班节奏果然断了，这一次真的得读秒了，而且感觉比读秒还要严重。结束了，佩兰班，太拖大了，刚才为什么要跳起来呢？他给出中扫被接腿。他以为对方要扫他的支撑腿来扫倒他，他跳起来被吃到重拳了呀。其实读秒的这一拳就是 KO 的这一拳呢，还不是受伤的第一拳啊。马上来慢动作回放，看不看，看一下有没有刚才那个环节。就是在这里往起跳，他以为对方要扫他打倒了，但这一下基萨达风图很仁慈，没有给读秒，但可能这次仁慈是害了佩兰班啊。如果第一次被打倒之后起身还有八秒钟的回缓时间，可能第二拳也不会来得这么快。这一次彻底没得说了，一记重拳迎击命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这么说可能对克里佩奇不是很公平，但这场比赛的决胜真的是源自于佩兰班在战术

0: 《重量级泰拳规则》，23岁来自泰国的佩特·加菲尔德对战25岁的乌克兰选手丹尼斯·多琴科。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Denis Dodzenko.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丹尼斯多琴科，身高1米80，年龄25岁，长期备战于老虎泰拳馆，在万州五个多月2场比赛的经验，首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6期。面对丝绸泰拳俱乐部的超新星德查瓦利，遭到了第二回合的 KO。 首秀失利之后，在前不久万州五个多月第154期当中，第二场比赛面对日本选手铃木咒树，首回合开局1分35秒 KO， 重返胜利者的行列。那他上一场比赛击败铃木咒树呢，是在踢拳规则下。这场比赛再次回到泰拳领域，丹尼斯多琴科能否打出连胜，马上来看。

现在登场的是红方选手佩特加菲尔德吉芒农，身高1.73米，来自泰国，年龄23岁，5场万州格斗业的经验，3胜2负的成绩。他在万冠军赛开局先打出一波2连胜，前后击败了日本选手小川翔以及泰国同胞农邦纳，随后他接连输给了布乔和刚刚前不久刚刚登场的索纳森啊，在索纳森那场比赛当中更是遭到了首回合的 TKO。 但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38期，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陈小龙，极具争议的分歧性判定拿下胜利，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来看看这场比赛能否打出连胜，两位选手都急需一场连胜。

0: wins and 3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Ukraine, Denis Dodzenko.
1: 南方选手来自乌克兰的丹尼斯多琴科。
0: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a Chitmongnon gym.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Garfield.
1: 南方选手佩特加菲尔德。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
2: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Let's go, touch gloves. Judge, time. Ready. Two.
1: 对于佩特·加菲尔德来说，丹尼斯·多金科这种大幅度的移动能力，快速的突进的方式，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点，但他选择主动往前推，让对方压制进来以后，来不及衔接起来动作。那相比上一场打陈小龙的比赛，佩特·加菲尔德这场比赛对节奏、对移动的方向还是有所调整，知道对方速度快，所以自己先把节奏提起来。这下造成了戳眼。然后看到佩特·加菲尔德肢体语言这么丰富，动作这么多，这丹尼斯·多琴科也稍微有点乱，但是没拿到节奏，反倒是佩特·加菲尔德开始压，打一二连击。但是有一点不得不面对的是，佩特·加菲尔德在丹尼斯·多琴科面前，他的身体硬件差距稍微有点明显，举着后手打前手，把俄系的拳法调度出来，但是没法衔接。佩特·加菲尔德现在突得太凶了，虽然说抓不到丹尼斯·多琴科啊，突进三连击，后手单击的迎击，就是什么意思呢，朋友们？如果佩特·加菲尔德这场比赛一上来选择一个老泰的节奏啊，泰国本土泰系选手的节奏，这个时候快进快出，多次打出组合连击的应该是丹尼斯·多琴科啊。但确实这个战术应对是对的，用这种办法打到现在，丹尼斯·多琴科更多是在逃。一个平勾拳打倒独苗一次，给到机会就抓住了机会，在压哨也不叫压哨啊，最后的半分钟时间打出一个独苗，10-8掌握在手中。但是丹尼斯·多琴科好像并不仅仅满足于拿到一个大比分优势，来看他的迎击拳，但是这回合时间不多了。马上来看第二回合，但佩特·加菲尔德这场比赛想赢，再这么打下去恐怕是不行的。

0: Take your time now, please.
1: Ready, ready.
0: Roll.
2: 第二回合，拳腿往里跟。很明显，这一回合上来以后，佩特加菲尔德突得更凶了，往里抢距离也更大胆一些。这个时候更多不是找到自信，而是知道自己比分落后。而丹尼斯多金哥见状，把环绕步更多调度起来后，再突进来打迎击。佩特加菲尔德又吃到重击。哦，在第二回合选择压制一波，但是代价非常大，还不如不压。在往上跟，但拳法的速率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再重。丹尼斯多金哥已经捕捉到猎杀的气息，跟上来，来注意他俄系的拳法，地扫干扰，再次两拳命中，再打迎击，再中一个。为了能够压得进去，现在佩特加菲尔德也牺牲了自己头部的防守，而这次牺牲头部防守换来的是毁灭性的重击。比赛结束了，两位选手呈现出来的实力上的悬殊啊，真的是高下立判。那这样来的话，丹尼斯多金哥在万冠军赛斩获2连胜。

接下来是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英国的选手雅各布·汤普森对阵26岁的日本选手大田拓真。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度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最下面一行大家发现我经常不念吗？就是他那个表达有歧义啊，禁止投掷和缠斗，这有点激翻了。严格来讲呢，就是禁止摔法和无效搂抱啊。先来看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大田拓真。那摔在万冠军赛的泰拳规则当中呢，是不计分的啊。大田拓真，年龄26岁，来自日本，身高1.73米，目前在万州五格斗业5场比赛的经验，3胜2负的成绩。开局打出一波2连胜啊，接连击败了伊尔特、布洛马特，接连击败泰国选手科普特。随后在面对泰国超新星巴西的时候，分歧判定失利。紧接着在万州五格斗业第85期一致判定击败了中国新星魏子清。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36期，当时是一致判定输给了伊斯雷尔多斯桑多斯。等于说呢，大田拓真在万州五格斗业取得胜利，马上就会迎来一场失利啊，目前还没有打出这种比较亮眼的连胜。我们来看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他能否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啊？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英国的雅各布·汤普森，年龄23岁，身高1.73米，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三场比赛的经验1胜2负，首秀一掷半定输给了泰国老将阿皮瓦，第二场比赛一掷半定击败玉德塞克桑，那紧接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4期分级判定又输给了博考。

0: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a WBC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at a Shinko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0 wins and 10 losses, 86% win rate. Representing Japan,
1: 蓝方选手大田拓真。他的职业泰拳战绩相对于日本选手来说已经非常恐怖了，超过70场的比赛经验
0: 了。
1: 相对来说，红方选手雅各布·汤普森的职业战绩9胜3负就要青涩许多。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来看第一回合，上来先来个地段扫踢，一二连击，这两拳全部打中。大田拓真上来吃了两个重的，赶紧拉一手距离，卡夫踢。中断了扫踢，雅各布·汤普森一上来给的压力很足啊，接腿打迎击，打中一个平勾，打在防御壁。跟进来，现在看似大田拓真移动的比较积极啊，但其实雅各布·汤普森上步就能跟到。先说点刺，再往左侧拉，正蹬蹬到绳边，上步打个超人拳，跟得很急。进去的换拳，顶着卡夫踢上步跟这个前手点刺。其实雅各布·汤普森目前他这个臂展的优势已经充分的显现出来了，进去吃了个右手平勾。而大田拓真其实这边落点也很精准的，打腹很重，连续起中断腿，

前手点晃禁区距离打中段扫踢，但大田出身再突进来一个前手点刺。目前看出来大田突身这个速率可能对于雅各布汤普森来说有点难预料啊。中扫接到打迎击，再跟一记腿法，接腿这一拳轻松命中耳根，打倒毒鸟。虽然在刚才这个角度我们其实看不太出来打中是哪个部位啊，但如果没预料错的话应该是耳根，并不是从这个拳法进去的角度看出来的，而是从声音上面我预判的。一会儿在慢动作回放当中来看一下是不是耳根。中扫同侧手，再来打迎击跟左手平勾，前手晃进去打后手，屡试不爽，进体内围撞膝，第一回合马上结束，拍膝。稍后来看第二回合，先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刚才那记重拳打倒，应该是耳根啊，我听声音判断是耳根，现在我对这个各种部位受到重击的声音很敏感啊。刚才那个角度其实被基萨达封土挡住了，

鸡腿，嘣，正中耳根。那第一回合被打倒，大田拓真现在第一回合10-8，大比分落后。来看第二回合，哦，雅各布汤普森吃了个迎击，第二回合一上来压的有点太急了，赶紧往左侧拉距离。大田拓真感受到对方的破绽以后，突进来要找角度吗？没找，还是选择先稳一手。雅各布汤普森现在呈现出来的状态，受伤迹象并不是很明显。紧急换拳，吃到后手直，前手平勾。但刚才也有一个卡夫踢命中。再中个后手，雅各布汤普森应该是受伤情况还在啊，头部的位移很明显没有第一回合那么敏捷了。继续用这种前手往里找憋后手重拳的方式拉腿打腹，而刚才出现了近体换拳，即便给雅各布汤普森打出眩晕效果啊，但其实我们看到大田拓真的口鼻也很明显的受伤。高腿上步打斧中断触踢，但这下触踢有距离上的误判。反观这边雅各布汤普森，我感觉他现在逐渐的高段扫地又挂头，逐渐有点好判断了。因为其实打到现在我们来看，他几乎所有的动作都在给后手直来铺垫啊，后手直或者外线的平勾拳来铺垫。那现在大田拓真预防好这只右手之后，在更多的角度更大胆的做动作，三连击，晋级，两人再拉开。大田拓真把脚下步伐更多的调动起来，跳步的前手平勾再拉距离。第二回合还有20多秒钟。接腿打斧，抛进来个后手直没打中，卡夫踢，

上钩中了一个。现在大田舵神突进来那一下啊，雅各布·汤普森有点防不住啊。

最后一个回合，最后三分钟。当然，即便雅各布·汤普森第二回合打得很难受，开局被点了一个眩晕效果，但是大田拓真这边也没好到哪里去。他的这种面部非常明显的受伤迹象，可能对他的印象分不是很友好啊。前手点刺，现在大田拓真的战术比较清晰了，就是外线游走，打突进的点刺，再拉开各种卡夫踢干扰。但是雅各汤普森还是硬顶上来，前手往里够，中段扫踢，再跟进。内围拍西，但是这种拍西并不会在打分裁判心目当中留下更好的印象分啊。再中一个。是在中近距离换拳的环节，雅各布·汤普森防守当中漏洞还是有的，勾进去，喜欢大角度的切角度，但这个同时还会露出防守。杰克迎击高扫挂空，两个人现在都吃上火龙果了。中段的触踢，很多这种拿脚尖去触的小细节啊，在进内围一个顶膝。互换前手，前手打完后段高头后段中扫，但是雅各布·汤普森现在变化不是很多，摇中接后手，但是目前他还是保有着大力出奇迹的能力啊！三连击打头打斧，大田拓真赶紧再往左侧外线的环绕步，前手点中。红色腿和拳，最后的二十多秒钟时间跟上去打后手，哎，不对呀，啊，朋友们，大田拓真首回合被独秒过一次。那目前来说，雅各布·汤普森的比分还是占优的，但是稍后还是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战绩来到了2胜2负啊，在万州五个多月。好，接下来一场草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8岁的墨西哥小将对阵里卡多，墨西哥小将里卡多桑切斯对阵16岁的法国小将亚尼斯本阿拉亚。草量级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攻击3回合，每回合采用1/10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和无效搂抱。
1: From the blue corner, Giannis Ben Alaya。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亚尼斯本阿拉亚，身高1.72米，来自法国，年仅16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俱乐部。那这场比赛呢，是亚尼斯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在他的身后的边角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尤尼斯阿纳尼，另一位这个年龄很小，但在门迪扎特俱乐部已经立住足的年轻小将啊，纳比勒阿纳尼的亲弟。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不得不担心亚尼斯他的重击能力如何，毕竟年龄放在这儿。

职业战绩11胜2负，对于这个年龄来说是一个相当彪悍的职业战绩了。比赛经验丰富，另外带着门迪扎特的经验而来，来见证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的表现。只是好像年纪轻轻有点秃了呢。啊，还好啊，发际线还好。凡尘门迪扎特战队教自己的运动员文化课吗？那应该不教吧。旗下顶尖高手如云，还有精力管选手的文化课，那也太狠了。但另外我们要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亚尼斯16岁，目前打草量级，极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将来还是要升重的。或者说目前他这个体型包括身高臂展各方面的数据可能还会再延展。现在登场的里卡多桑切斯，身高1.75米，18岁的墨西哥小将，长期备战于丝绸泰拳俱乐部。首秀在前不久的万州五格斗夜第151期当中，首回合重炮 TKO 了日本选手川野龙辉，打出开门红。目前职业战绩11胜1负。正处于一波3连胜当中，3场连胜里面2次 KO TKO 拿下。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场首秀呢，他也成功拿到了35万泰铢的花红，尝到了花红的甜头。里卡多桑切斯这场比赛恐怕还是奔着花红而来，马上在擂台当中见证。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r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2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France, Yannis Ben Alaya.
1: 南方选手亚尼斯本阿拉亚，16岁的小将，但从他的整个精神状态来看，比赛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对于万伦皮尼的现场并不怯场。红方选手墨西哥小将里卡多桑切斯，两位选手都背靠这支强大的战队啊，门迪扎特战队的超级小将对阵丝绸泰拳俱乐部的超级小将，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亚尼斯的这个精神状态甚至好到让人有点害怕，脸上的笑容到现在为止都没抹去。来看他这场比赛表现，接腿快速的平勾接低扫的连击，还在笑。而里卡多桑切斯这边肢体语言看上去就更沉稳一些啊，往进突进的前手点刺，迅速把里卡多桑切斯逼到绳脚，里卡多往右侧横移的角度，但这个时候他起到的中段的腿法多次被接啊，退到绳边，亚尼斯准备进了，前后跳步骗距离接腿，但这下上的有点犹豫啊，被抄进内围当中。来看两个人内围的底细，打头打斧被裁判分开，战术性笑容嘛，依旧在笑，强大的自信能否对也仅仅只有18岁的里卡多桑切斯造成影响呢？低扫往前突进的前手点，点完以后再往里钻，再进内围当中。刚才里卡多桑切斯有个砸肘的动作，高腿，但现在其实亚尼斯也不愿意过于频繁的进入到中近距离啊。你看他进入到中距离啊，你看选择站在一个外线的位置，打打突进，要么就是彻底钻进去打内围，反倒是中距离换拳这个距离呢，他也不是很欢迎。两个人相对来说第一回合打的还是比较保守，但这边里卡多桑切斯率先发起接腿迎击，打到绳脚。那很明显这一拳没打实，顶肘推头，同时手遮掩你的口鼻，影响你的体能，勾腹。但是亚尼斯他这个战术呢，目前来看稍微有点打不开局面了，转身后蹬，动作有点散，整个体系稍微有点散，但是依旧自信。第一回合马上结束，哦，高扫挂头上了，但这下挂完以后没有任何反应，那么亚尼斯的抗击打能力受到了检测，但他的重击能力还要在第二回合来看。马上来看第二回合，这个时候门迪扎特细密地开始给亚尼斯布置第二回合的战术，这一击接腿后手重拳直线打头，再来看不是这里啊，这是另一次的重击，哎呦，追进的这一拳， 第二回合

依旧是跟着往里进，腿法的假动作。现在里卡多·桑切斯不愿意那么轻易的放弃掉擂台中央了啊，开始主动战绩擂台中央，打拳腿组合，砸肘。门迪扎特战队除了 PTT 之外啊，很少有选手这么主动的频繁进入到内围当中啊。晃往里跟，但是有点犹豫，进到距离以后还没动作，一二连击被推出来，他现在就是步伐跟进去了，但是选择等一手，等一手的话里卡多桑切斯不管的，用重击把人往出推，刚才压进这个距离又白费了啊。晃着进去打后手，但是预警值太长被预判。反观是列卡多桑切斯组合连击很密，正蹬想上脸，但是桑切斯头部偏移躲开，接腿迎击高扫，一气呵成。当然亚尼斯脚下步伐调动距离的能力啊，也是在这个年龄不常见的，打头打虎顶肘，但缺了点距离，再被抄到内围当中带摔。说实话，在亚尼斯本阿拉亚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传统泰拳莫伊菲莫尔控制体系的影子，这与他欧系的身份有点不相符。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近体打拳，里卡多桑切斯现在对自己拳法的落点越来越有自信，再重，接腿抄进来，但里卡多桑切斯干脆往地上一卧，不给你打迎击的可能性。连续的发起一二连击单击的节奏，哦，中了一个下巴上。那小将在被中到重击以后，首先选择的是挑衅。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目前胜利的天平、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究竟偏向于谁，还不知道啊。第三回合是一个分水岭。最后三分钟，其实亚尼斯的拳也不能说不精了。其实在第二回合我们看到两个人面部受创的情况，里卡多桑切斯还更严重一些。低扫接腿反带，现在里卡多桑切斯口鼻的受伤还是很严重，进内围。转头向自己的边角，向门迪扎特看了一眼，再次跟进来，现在锁定这个距离要更主动一些了，但是里卡多桑切斯出拳还是能够威胁到亚尼斯啊，往后撤步子，把超远距离的白肘跟上去没法命中。

0: 亚里斯的这个肢体语言呢，其实有的时候看上去很欧系，上步的方式等等，转身后摆腿也误判距离，但其他整体的这个框架是一个泰系的框架。又有一个重拳命中，现在里卡多·桑切斯往前跟进拳法的时候呢，通常只能打出一二的节奏，因为亚尼斯本身在非常大幅度的后撤。但其实我们看到第二季打完以后，整个落点也很近。所以里卡多·桑切斯这个时候有没有那手三连击或者更多连击组合衔接的能力，可能是制胜的关键。但是时间在流逝啊，时间在流逝。接腿，转身边，转身摆肘。怎么给打成散打规则了吗？亚尼斯啊，接腿往地上带，顶肘，20多秒钟，又恢复到了首回合的笑容。打腹打头，比赛结束。这场比赛里卡多·桑切斯打击频率落点更多，而亚尼斯重击效果恐怕更好。究竟谁拿下这场比赛判定的胜利，还要来听一下啊，马上来听一下。其实重击效果也不能说亚尼斯更好，但是亚尼斯可能对里卡多·桑切斯造成这种肉眼可见的伤害啊，要更明显一些啊，能获得一些印象分。来听一下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0: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1: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0: decision. 两个人都很自信，是自己拿下。
1: Ricardo Sanchez,
0: 恭喜里卡多·桑切斯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那接下来的话，16岁的小将含恨饮下首败，让我们期待他下场比赛的蜕变。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一同致敬双料世界冠军罗曼凯科利亚的励志征程，看他如何一步步崛起为最伟大的站立选手之一。欢迎收看万周刊。6月19号，双料冠军罗曼凯科利亚带着复仇之心强势回归，他将对阵萨梅特阿格德韦，力图夺回自己的重量级全体世界冠军头衔。在加盟万冠军赛之前，凯科利亚几乎横扫了欧亚赛场，无人能敌。作为全体领域的大师，他在2019年11月将首届万轻量级全体世界冠军金腰带收入囊中。一年后，他迎战刽子手穆拉特·艾贡，打响自己的第二场冠军卫冕战。

0: Вот. Правая ручка дергай. Левая рука, левая. И выключай руку. И туда.
1: Хорошо. 搂抱了，犯规了，裁判分开。好，好，低头躲过。哦，看这个正向射手居中结，手居KO哎，没有任何的试探，游走啊。哦呦，前手迎击打中了。对啊，搂抱，裁判又警告了。一脚踢腿，全场拼不过来，拼腿。后手打空了，对手。哦呦，差点投中腿。
2: 两人从肌肉体积来说啊，这个艾贡明显是块头大得多。
1: 对，因为他比对手矮一点嘛，一般同体重的话，高一点的对手的肌肉维度肯定就要小一点。哦呦，这两下打空，前手打空，后手收住。我看对方前手搂抱顶膝，哎，前手抽空打了一下反击。 对方的凯克利亚提肩防守，刚才还是做得不错啊，耸起来肩膀保护住了自己的下巴。哎，他刚才为什么要弯一下腰呢？好，动作好危险，如果对方的顶膝就 KO 了，有可能。艾贡基本都是拳法，对，因为他腿面对手长嘛，他的出腿就很吃亏了。哎，两下顶膝挡住了。
2: 老子靠拳！
1: 老曹低头躲开。我本来就长得还挺高，早我只需要微微向下一蹲就躲过了。后手勾拳，前手打头，又前手打头。裁判警告，不要搂抱。四拳躲开，哎，倒了，能不能起来？能不能起来？五秒。 数到八之前必须得起来，走直线。数到八之前起来了，又可以走直线。中段小踢打头连续，我裁判直接叫停了。哦，刚才他捂着自己的腰，看来那几下击腹对他的伤害很大。 哎呀，可惜了，艾贡其实一开始打的还挺好的。嗯，因为艾贡平时也跟刚才在我们复赛打过比赛的这个泰范霍斯坎也打过，啊，不是主赛跟恩里克克打过的泰范霍斯坎也一起训练。哎呀，倒了，这一下。哦，这下中扫扫的他直不起腰，倒了。这下中扫，你看他倒地之后还是用手肘捂着自己的腰。
3: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Justin Brown,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32 seconds in the opening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1: KO, 手举 KO.
3: Undisputed, one light heavyweight champion of the world, Roman Kriklia.
4: Aigong 主动前压，但乌克兰名将则沉稳蛰伏，等待一击必杀的绝佳时机。在连续两次成功卫冕世界冠军头衔之后。 凯克利亚将目标锁定在1天1条金腰带上。2022年9月，他杀入首届万重量级踢拳四人赛，对阵空手道黑带古托伊诺森特。好，胜者进决赛。两位选手都渴望争胜，比赛开始。
1: 黑色短裤罗曼凯克利亚，绿色短裤伊诺森特。
2: 是。
1: 二连击。
2: 两个人进入状态很快啊，中段扫踢。
4: 凯克利亚进攻非常的积极，
1: 虽然他是2米的身高，但我看他把这个身体重心压得比较低啊。
2: 他重心压得低，其实就极有可能是要为他出后手重击做准备。中段扫踢空了，
1: 后直打中
2: 了。

0: 后直后手直拳打得好准啊，读秒，读到六，走直线。
1: 哦，刚才的这个重击啊，伤害性很高。
0: 高潮又击中
1: 打
0: 中
1: 了。
0: 啊，裁判，
1: 裁判叫停比赛
0: 了
1: 吗？不给他机会了。
0: 裁判可能认为你刚刚被读秒，但那么快又被击中第二下，不给他机会了。
1: 好好好，
0: 我觉得可以再等个十秒，
1: 是是是是是，
0: 会不会倒，会不会晃？那现在最开心的阿兹鲍了，可以跟罗马凯克利亚
1: 罗马凯克利亚就这样的
0: 都没流汗，
1: 晋级决赛了。
0: 天哪！
1: 打中了一拳，踢中了一脚，
0: 对，
1: 裁判叫停了比赛，赢得非常的轻松啊，
0: 都没有流汗呀、啊，这个兵不血刃，真的是
1: 是，
0: 他好像都没被对手打中过吧？
1: 没错，因为他开场
0: 零伤，那叫他走直线，他也能走。
1: 嗯，但是很快被一个高扫踢中之
0: 后，
1: 裁判就叫停比赛。
0: 而且他打后手直拳，双手马上就回来抱架防守头部，防对手反击。
1: 啊，就这一下。
0: 哦，裁判看他腿软了，就叫停了。那这样看来还是有道理，你腿软了，我看你腿软站不稳了，不给你机会了。因为再给你机会，你有可能再被对方持续追加攻击，他就不想让裁判碰他。
1: 这样的话，罗曼·凯克利亚是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在之后的决赛当中，他将会面对的是上一场比赛的胜者阿兹鲍，而且呢，也把自己的战绩呢提升到了48胜7负，同时他也迎来了12连胜。
2: 首回合，凯克利亚一上来便火力全开。凭借又一场首回合 KO 胜利，凯克利亚成功锁定决赛席位，并在决赛中再遇宿敌伊朗名将伊拉基阿兹鲍尔。阿兹鲍尔诱敌深入，抓住破绽，以一记重拳将凯克利亚击倒在地。这位乌克兰名将咬牙挺过危机，并在首回合末端火力升级，愈发凶悍。进入第二回合，凯克利亚悍然压上，力求完成这场史诗级大逆转。
1: 来看看今天双方的三番战，
3: 三番，
1: 同时也是冠军金腰带的争夺战。
0: 罗曼·凯克利亚，
1: 嗯，
0: 黑色短裤，阿兹鲍尔红色短裤。罗曼·凯克利亚作为万冠赛身高最高的选手，你看这个身高太惊人了，巨人，但是又很灵活，动作一点都不沉重，都不缓慢。
1: 哦，自己没有站稳，失去了重心，希望滑倒一下，对自己的心态不要有太多的影响。
0: 打空了，后手击腹，前手摆拳。前手刺拳挡住，起腿，高草踢头，后手击腹，低扫踢腿，后手击腹，高草后仰躲开，再换了低扫。前手刺拳，低扫，后手摆拳，罗曼赶紧推开对手，后手直拳空了，高扫，后手击腹很重，后手摆拳空了。保龙边了，前手勾腹，后手打头，在前摆打空了。
1: 阿兹鲍尔的进攻力量非常大。
0: 后手直拳没中，可惜。但罗曼现在臂展施展不开了，被对手顶在龙边，赶紧推开对手，拉开距离，低扫踢腿。阿兹鲍尔也很聪明，距离远了拳打不中，马上就踢腿。顶膝挡住，哇，打慌了，哦。凯克利亚刚才被对手左拳打中了，左拳勾腹推开，阿兹鲍尔准备很充分啊，顶膝，
1: 而且打得非常的沉着，

0: 身球，
1: 有点出其不意啊。
2: 后手打空了，赶紧推开对手。哦，击倒了吗？都秒了，都秒了。但刚才那下太快了。向我走直线。
1: 凯克利亚很有经验啊，等着裁判数，
2: 后手摆拳，
1: 给自己更多的时间缓。
2: 后手摆拳又中了，估计缓过来了，被裁判分开。转身后摆腿才进了。
1: 第一回合非常的精彩。
2: 那第一局凯克利亚丢掉了，因为对手有一次击倒独鸟，他第一局是肯定输掉了，因为对手击倒了他，他没能击倒对手。
1: 其实在第一回合
2: 高潮，后手摆拳，左拳击腹，后手打头，
1: 无疑哈斯巴尔在第一回合是表现更突出的那一位，
2: 就是这下，越过对手肩膀，右手的摆拳打中对手头部，击倒。
1: 俄马凯克利亚呢，也在用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在第一回合的开始，在保持和对手的这个距离啊。
2: 凯克利亚的教练叫他，你用右拳打不中，就要尝试踢腿。第二局，等于是冠军赛要打五局。前手高扫挡住，后手直拳又中了。哦，阿兹博尔的后直又打中了。哦，裁判有点打晃，赶紧接腿。裁判警告，你够接住腿之后不能做进攻动作，必须得把腿放下来，把对手腿放下来才能做进攻动作。
1: 这是踢拳的规则。
2: 对，你刚才踢了对方支撑腿就犯规了。他这个警告会不会影响他心理，也是得考量，因为有些选手被裁判一警告，有可能就有点小慌张，不知道怎么打。后手摆拳，你看阿兹博尔就等这样后手摆拳。罗曼刚才右手直拳有命中，顶膝阿联基打中了，阿兹博尔不游走一下又顶膝了。哇，组合拳，
1: 哇，我们看看
2: 读秒了，能不能起来。
1: 阿兹博尔刚才是被顶膝，现在裁判给他读秒，
2: 六七八九十，走直线啊，能打啊，继续再来。哇，这个凯克利亚迫不及待了，连续一波组合拳。哇，裁判叫停了，坑了。
1: 你看罗马凯克利亚其实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的优势啊，
2: 赢了三番战，
1: 没错
2: KO， 而且还是被对方第一局击倒独秒的不利情况下赢了三番战，拿了这个重量级的初代冠军，而且现在双级别双金腰带加深了。
1: 对，身中参赛的罗曼凯克利亚。
3: 6月19号，双料冠军罗曼凯克利亚将对阵国王萨梅特阿格德维，他渴望复仇，夺回错失的万重量级拳击世界冠军金腰带。下节精彩看点，罗曼凯克利亚征服新挑战，再添金腰带。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2025年，罗曼凯克利亚名垂青史，成为了首届重量级踢拳世界冠军。尽管他后来不敌萨梅特阿格德韦，让这条金腰带旁落，但在6月19号，这对宿敌将打响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铁血二番战。早在2023年12月，凯克利亚便获得了继续创造历史的机会。他对阵 WBC 重量级泰拳冠军亚里克斯·罗伯茨，争夺首条万重量级泰拳金腰带。首回合，凯克利亚率先发难，直接击倒罗伯茨。双方在第二回合展开激烈的近身对攻。
1: 好了，这场比赛就正式开始。

0: 这个亚历克斯·罗伯茨呢，目前还没有被终结过啊，在他的14场胜场里边有8次终结。那罗曼呢，就是我们中国观众应该很熟了啊，他之前和众多高手在打过，还来过中国啊。这个选手，我觉得是继里克·范霍文之后的下一个这个重量级非常具备天王巨星潜质的选手。之前虽然有，
1: 这两下
0: 手拳
1: 聪明啊！哎呦，这一下，
2: 之前人都打飞了。
1: 哎呦，说实话，
2: 没，
1: 这个听那声音啊，这个感觉这拳得有多重、啊？
0: 你知道他每回合要出79.2拳，每分钟26.4下。
1: 这二位一站，显然我们裁判都
0: 渺小，
1: 显得很娇小。
0: 对啊，这个罗曼是重量级的体格，但是是中量级的速度。前刺，后直，中断。这个重量级，但凡接着有后手，这个就非常有可能带来终结。
1: 嗯，
0: 俩人的终结能力都很强。罗曼这个体格有点像巴德哈瑞。
1: 嗯
0: 啊，迎上，还好，头很铁。这个 rugby 的选手啊，英式橄榄球的选手，他们体格都很好，而且这种都是进攻防守两手都抓，两手都硬的那种。罗伯茨，哇，直接脚下踩着油门，带着手就冲过来了。其实他的进攻方式不多，
1: 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大级别的这比赛啊，各位看的时候啊，咱得这个集中注意力啊，这场比赛我觉得从目前的这个感受和状态上来看，重击随时可能出现，终结也可能随时可能出现。
0: 但今天感觉罗曼在前面的把握啊，还是愿意把这个比赛控得比较稳定，因为这是5回合比赛，
1: 对，
0: 万一前面抡满了没击倒对手，后边没劲儿了。罗伯茨就一个后手，
1: 是。
0: 他这后手还是带着步子啊，直接蹦进来，你看来了，有点像那种传统空手道的那种。大家如果稍微有点缓不过来了，
1: 这抱着还是一个明智的
0: 两膝，罗曼，哎呦，状态没有那么好，
1: 幸亏是比赛时间暂时告一段落，
0: 我碰见硬茬。
1: 刚才那一下，这罗伯茨要再给他点时间，他还能再借着刚才那一势再输出一下。
0: 没错，看一下，人都直接飞起来了，天，罗斯头真铁啊，其实挨了不少下，
1: 还真是，
0: 这是反手的这一肘，
1: 这
0: 么小的一个动作，人当时状态就不行了，
1: 他夹不住劲儿大，
0: 对
1: 吧？这相当于这么小一杯酒，你夹不住度数高，对吧？
0: 举手投足，但是罗伯茨的这个发力不是那么流畅，有点硬。
1: 哦哟，
0: 但是看起来是够用。
1: 是
0: 啊，
1: 就是在绝对力量之下呀、很多这个缺点都能被掩盖。
0: 对，
1: 打了，
0: 后手拳没了，人没了，这么快，而且应该是直接关机了啊！罗伯茨是当时直接晕过去以后，慢慢从地上清醒过来，赶紧就要爬起来。阿拉佐夫如此的娇小，这他可是在这级别里算大个了。
1: 对， 因为这个凯维利亚两米，嗯，罗伯茨一米九一，
0: 对，阿拉佐夫一不小心才一米八几，才一米八几，就跟看篮球比赛一样，这是个小阵容，他们平均身高才没有超过一米九三，
1: 确实是啊。阿拉佐夫这头发茂密之后，人也显得年轻了。
0: 这个头发茂密的有一些
1: 突然，
0: 对 对, 对，因为原来他一般都是短发，而且稍稍有一点那个谢顶
1: 啊，是，
0: 对，
1: 嗯。
0: 你看，罗曼都没补全，
1: 对，
0: 看了一眼走了。这是先晕过去了，然后瞬间醒了，醒了以后，哎，爬起来，我发生了什么？
1: 就是这个画面，就电影里常看。
0: 对、啊，
1: 真正的主角从不回头看后面的背景。
0: 是。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One Thailand, Prem.
1: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Justin Brown,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5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And now, the undisputed one heavyweight Muay Thai champion of the world, Roman Triglia. 最终，罗曼·凯克利亚成功夺得史上首条万重量级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2025年4月，他迎来了首位挑战者。三届 WBC 冠军林登诺尔斯，
3: 这场重量级的泰拳世界冠军战马上开始，双方身高差距明显。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来看是不是大家口中的速胜。罗曼想追被击服，林德诺尔斯环绕步出来吗？连续的命中，是底扫。哦，罗曼针对着诺尔斯这个躯干部位连续做重击啊，很放松打的罗曼·凯克利亚。林德诺尔斯这边报价很高，反观罗曼·凯克利亚几乎没有对头部的防守，因为他知道这个距离对他们两个来这个身体硬件来说是绝对优这个安全的距离。整身边拳，这波动作的预警值太长了。中扫，罗曼·凯克利亚站在绝对安全的外线，等对手往里进。内围，林登诺尔斯给了一肘，林登诺尔斯打的确实是有点乱，哦，被击倒了。顶在绳边的两个左右两边两个平勾，可以继续比赛，但是罗曼·凯克利亚这波可能要追击了，高扫挂住，哦，又倒，但是这不算做一个读秒，呜，这个要叫停了，结束了。非常清脆的一个后手直拳，正中这个面部啊，直接塞进去，穿过了这个防御壁，

然后来看一下回放啊，几次的重拳击倒，其实我感觉第二次倒地那次也可以算作击倒，他那个身体反应啊根本不是滑倒的反应。来看，这和最后一次击倒的动作如出一辙，这一吸上脸，左右两边的平沟拉开，直接倒地，这是最后一次拨挡这个防御臂，后手直拳钻进去，罗曼凯格利亚这是等于汗都没出啊。

0: 这边林登诺尔斯好像还没醒，或者已经抬下去了。
1: This match was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And 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president of One Thailand, Mr. Plai Chitinath.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10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首回合 KO 罗曼凯格利亚轻取比赛的胜利。再次卫冕重量级的这条泰拳金腰带。而另一边准备的是他的这条踢拳的金腰带啊，目前是两条金腰带加身啊，一条泰拳，一条踢拳。
2: 首回合，凯克利亚便展现出绝对的统治力，在万的擂台上，凯克利亚一路所向披靡，直到2025年11月。意外赋予萨梅特阿格德维，让重量级拳踢世界冠军旁落。6月19号，两位重量级拳踢悍将上演巅峰二番战。这一回，凯克利亚火力全开，干脆利落地击败萨梅特阿格德维，稳稳把属于自己的金腰带重新抢了回来。欢迎您收看《万周刊》。

0: 来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4: 波兰和波兰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500米。
8: 快跑！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与剧同行同体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3: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我们这次进山，除了要抓捕盗猎分子，还要继续完成县里交给的探矿任务。你冷不冷？
5: 还行，不冷。
4: 你回车上去吧，把桑包叫来。
5: 我没事，还没到换班的点呢。
4: 现在不是应城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进山。
1: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身高一样，臂展接近。
2: 23岁的杨勇对阵30岁的老将内藤大树。银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也要面临来自新秀的挑战了。从小母亲是希望他培养他的勇气和毅力，让他去练习了武术啊，从空手道开始。之后他看了 K1 的比赛啊，也是把摩沙斗作为他的偶像。
2: 哎，
1: 其实在日本的很多选手当中都是把摩沙斗视为偶像的，那么他也是其中的一位啊。
2: 内藤大树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个登场的发型啊、发色啊，越来越年轻化了。这好像就是人们说的，人越老越容易给自己加点特点啊。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岩田洋勇，来自日本，年龄23岁，目前在万公斤赛5战全胜的战绩，先后击败了尤素福·萨德、利安德罗·米兰达、扎卡里亚·伊尔加马里、乔丹·斯宾南，以及在最近期万巅峰系列赛第41期首回合 TKO 了苏阿布莱克。
1: 在万的一路以来走过来是场场硬仗啊，场场表现都比较亮眼，打了5场比赛，终结率的有4场是终结的，80%的终结率啊，不得不让大家去注意到这个年轻的选手。
2: 而且他4场终结里面有3场都是在前2回合拿下的。但其实我觉得岩田洋勇这个人最特别的一点还是他作为一个日本选手，而且本身也是空手道体系出身，但是呢他是长期师从我们现在看到的面前这位门迪扎特的这个团队啊。门迪扎特团队好像目前核心阵容当中吧，目前只有杨勇这一个日本选手。
1: 这个团队主要以欧美选手为主，然后有一大批的俄系的选手、中亚的选手，
2: 而且他们团队的人大部分目前都征战在顶尖的泰拳领域啊。
1: 来自亚洲的选手、东亚以及南亚的选手极少，只有个别人。
2: 没错，
1: 在中国选手张金虎应该也在门迪扎特团队进行过训练。
2: 没错，张金虎在门迪扎特团队门下已经登台万公斤赛很多场比赛了。
1: 这个名字绰号也比较有意思啊，辣椒先生。
2: 哎，但我们看到随着门迪扎特团队的选手在万公斤赛逐渐站稳脚跟，甚至多个选手成为多个量级的台柱子啊，我们现在也能看到一些比如说泰国选手选择投师到他的门下。
1: 是，
2: 就在以往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在泰国本土顶尖的泰选手投师在一个
1: 非本土的战队拳馆里面啊。门迪扎特这个拳馆也是包容性很强啊，
2: 的确
1: 这个一个世界的不同的国家地区的人啊，对不同风格的人都在这个拳馆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这门迪扎特确实有一套。
2: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万武士系列赛开幕战啊，全新系列赛事的首秀，年度最豪华的一场格斗盛宴之一。蓝方选手内藤大树，杨勇身后这一位不用问也知道，应该是他的至少是表兄弟，甚至有可能是亲
1: 太像了，
2: 应该是他的弟弟，
1: 应该是弟弟
2: 啊，应该是
1: 发型都很像，这个面相五官一模一样。
2: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这两位选手在赛前社交媒体上的对喷非常的火爆，但是此时此刻站到一块儿还是比较有风范的啊。那马上进入到第一回合，我们就知道了，
1: 进入到另一种角色状态。
2: 哎，

0: 上来低扫砍空，杨勇素来以这种快速的进出的能力著称啊，其实这也是门迪扎特选手的一个绝活，脚下步伐调动的能力。上步砍低段扫踢的时候，内藤大树一个正蹬控开距离，内藤大树很明显想以稳来对抗杨勇的速度。
1: 杨勇本身也是前面的回合终结率高啊，属于更加喜欢对攻强攻的选手，而内藤大树相对的控场慢热，控场能力强，更加慢热一些。
0: 低段扫踢扫大腿的内侧，往右侧的环绕步。杨勇一上来以后已经打出多记的高腿了，这是在他过往的比赛当中不是很常见了。拿前手往上找进去距离以后打高腿，但这边杨勇暂时也没急，中断了个触踢，但吃到迎击拳，头部比较明显的晃动。打斧，两个人对到一块，内藤大树这个老将的风范确实是尽显啊，很稳。
1: 面对年轻的很生猛的选手，那么先避其锋芒，先解读对手，这也是很常见的状态。
0: 高段扫踢，
1: 但是气势上不能被对方压制住啊，否则后果会很严重，对方越打越顺风啊。该给予的还击必须坚决。
0: 低扫互换，直线拳法打斧，现在内藤大树又开始往左侧绕步了。转身后蹬，差点吃到个左手平勾的迎击，动作幅度很大啊，杨勇。相对老将来说，低腿换高腿，这下刚才有接腿的嫌疑，被裁判警告。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转身边拳，这下时机感很好。
1: 杨勇攻得很猛，
0: 是的，拳腿往出反推的时候，脚下失衡倒地，问题不大。左手平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内藤大树的节奏整个体系看上去还沉浸在前期打泰拳的这种感觉当中，不知道现在杨勇这个右腿大腿的内侧是什么颜色啊，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这个角度的回放。他这右腿这是之前的伤口吧，看颜色应该是之前的伤口，应该不是被踢爆了。来看第二回合，往上晃，骗骗距离，想把内藤大树的动作骗出来。卡夫
1: 卡得很重，
0: 杨勇这条前腿真的是很被针对啊。内藤大树做的准备不错，知道杨勇喜欢把重心放在前腿比较多一些，往上上步这后手直差点距离，但是这条前腿再这样被蹂躏下去感觉要坏了。转身后蹬，现在杨勇有点突不进去，所以开始用一些比较冒险的动作啊。又中一个，哎呦，
1: 看似扫踢低得很轻，踢得很轻松啊，但是从声音上
0: 这下打中单，
1: 感受到重量
0: 裆部了。但杨勇这个裆部抗击打能力一如既往，卡夫踢又中一个，往上压进的同时突然打

0: 右腿中段扫踢，再给这条前腿高腿，但是又被接腿。
1: 赛程已经过半了，对于杨勇来说有点打不开局面。
0: 中段扫踢
1: 跟他的预期有差距。
0: 是的，而且他这条前腿感觉要坏事儿。高扫打空再接转身边拳，全部距离的误犯。往上摇进了前手平勾拳，但是距离不好。高腿。蹬踹内藤大树的膝盖，追进后手直。哎呦，这场比赛内藤大树感觉又稳又有解读，再勾这条支撑腿，高腿起得很快很冷，但是再次被内藤大树后闪躲开。现在杨勇连击给的不够啊，高腿扫地打在防御壁上，总是在找往里上的那一下，拉进去后再出来，脚下失衡。第二回合马上就结束了。
1: 杨勇已经攻了两回合了，但是没有打开局面的情况出现。
0: 他打苏阿布莱克那套大连击去哪里了呢？
1: 耐心一直在被消耗。对于内藤大树来说，对于局面对对方的解读，目前应该是心里更加有数的一方。
0: 这条腿导播也是给到了特写镜头，确实很难堪了。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杨勇现在在战术上恐怕要想一些破局之道了。中段扫踢又被扫到这条腿，正蹬想往绳脚去控，但是现在内藤大树左右横移的角度非常多。中段这是一个促踢，前手平勾后段的高扫，哦，上步的时候打出了迎击。
1: 内藤大树对于对方杨勇的解读已经非常到位了，这几个机会到达第三回合开始逐渐掌握上风了。虽然仍然是在打防反啊，但是有效打击数明显高于杨勇。
0: 而且我们看到内藤大树现在身上脸上干净的要命啊。当然我们说杨勇现在还是有制胜的机会的，如果在这回合能摇到内藤大树一个读秒的话，接腿再被警告。连续的中扫，上步的同时重心腾起来，被一个正蹬蹬倒在地。互相的卡夫，前手平勾后手直，但这边内藤大树朝左侧绕步角度很刁钻，拳法根本跟进不到。打斧又被吃个左手平勾打中头部， 倒数的二十多秒钟时间，怎么感觉盐田洋勇的连胜要在这里截止掉了呢？
1: 完全打不开局面呀、拿不到节奏。内藤大树应对得非常好，成功的遏制了杨勇的长处，发挥了自己的优点。
0: 转身后蹬又空，又吃到伤腿的一条重腿。
1: 内藤大树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0: 最终结果交给了场下的打分裁判，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这记迎击拳打得又实又准，而且正在杨勇移动高速移动的环节当中。就这场比赛足见内藤大树的含金量啊，确实如他所说，他恐怕也仅仅会在面对世界超一档的顶尖选手的时候稍微漏怯那么半分。今天在面对杨勇的时候，真的还是展现出传奇老将的风范，
1: 打得非常的谨慎，一直在很深度的观察对手，同时在气势上没被对方压制住啊。
0: 是的，
1: 像他的绰号一样是
0: 沉默狙击手。一致判定了，没有任何的疑问，恭喜老将内藤大树拿下比赛的胜利。杨勇在万武士系列赛的开幕赛当中中断了自己的连胜啊。接下来是一场草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黑田斗真对阵田完臣。黑田斗真25岁，田完臣24岁。这场比赛是田完臣首秀万冠军赛。草量级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There's no catching the kick, no clinching. Both understand. Just stop the spot. Judge, time. Ready. Two.
0: 来看第一回合。
1: 黑田斗真开场就压得很紧，
0: 高腿起得很冷，黑田斗真曾经也拿到过 K1 的金腰带啊，含金量是足够的。就像上步想做拳法的时候被踢到支撑腿，很重。田完臣压着跟进，这也是 Team CDS 团队的标志性的打法。中断了一个触踢打躯干，
1: 控距做得非常的精准。
0: 地扫很重，上步做一个跳膝打空。卡夫，
1: 两个人同位反架，
0: 一二连击，迅速推出去。接腿，
1: 有点习惯。

0: 惯性的动作啊，左蓝互相示意了一下、哎、远距离的斗腿节奏好快啊，
1: 我有种感觉黑田斗真好像打内战的时候状态非常的好啊，
0: 毕竟最多的最近的比赛是三场比赛输两场啊，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他比较重要。
1: 哎，仿佛又回到当年在 K1 的时期了，刚才又一个小跳膝，前后小幅度的跳步骗距离，快速上步打击，哦，高段腿法，脚下失衡倒地。
0: 黑田斗真这个前面打不开局面啊，是故意卖了个破绽，把手放下来，
1: 哎、
0: 想让田文晨出动作，再抓机会。
1: 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后手直线的迎击，这下赢到了。往上垫步子打低扫，但是田文晨现在在得点上面恐怕并不占优啊。
0: 田文晨这场比赛打得也非常的谨慎啊，
1: 太谨慎了，
0: 首秀来说基本上不出连击。
1: 哎，
0: 两个人都希望对方能够先更加主动一些，先犯错误。
1: 侯府现在反倒是黑田斗真时不时的开始反推了，这在黑田斗真的比赛当中都很少见了。田文晨这种爆炸感极强的小钢炮型的风格在这场比赛当中感觉没有发挥的太好，虽然把自己作为圆心跟着瞄准着黑田斗真在动，
0: 都不太往中近距离走啊。

0: 来看最后一个回合，卡夫
1: 刚才是动作出的略微低一些，但是田文岑表示自己 OK 啊。比赛第三回合已经要接近尾声的阶段了，现在仍然不太明朗，双方是不是都愿意把最终的决定权交到裁判手里？瞬间的爆发力很强，田文岑。连续用假动作来虚晃，但是黑田斗真并没有被引诱出来。
0: 其实田文岑现在给到黑田斗真一个比较舒适的发挥空间啊。最后的十几秒钟，两个人才刚刚把比赛节奏拉到白热化，但是真的是白热化吗？还是站在中线以外？
1: 整场比赛两个人都是比较谨慎的，极少出现真正白人战的场面。
0: 稍后还是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1: 更多的是在打技术的层面上，没有把自己的体重啊身形压进去的时间占了绝大多数。

0: 按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1: 马来西亚裔的选手从小生长在美国，那么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目前一共打了挺多比赛，已经累计达到11场。最初也是从很小的年纪啊默默无闻，但是每场比赛都非常的亮眼，
0: 哎，
1: 终结率相当高啊，11场比赛赢了8场，有6场都是终结的，终结率达到75%啊，堪称恐怖啊。当初印象给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比赛应该是挺多的啊，也跟这个 S2B 男兄弟其中的约翰 S2B 男两对非常年轻的兄弟之间的对决啊。加扎利的登场是由农奥来守护的，给他专门做了赛前的仪式。
0: 是的，约翰加扎利也是苏布邦训练营现在的台柱子选手啊，被苏布邦、农奥哈马、帕奇特农、佩奇福克斯3位传奇老将执教着。那现在登场的吉成世门是实实在在原子量级泰拳世界王者吉成明高的表弟啊，
1: 相比起来也仍然只有21岁啊，比加扎利大了2岁，同样是在万的擂台上面表现很亮眼的年轻一代的选手。他的对阵当中5场比赛有4场都是跟泰国的本土选手去进行的对抗啊，所以他本身的训练背景的这个泰拳的经历也比较的深厚，在5场比赛当中赢了4场，有2场是终结。
0: 哦，最终还是碰了拳。其实两个人的眼神当中已经透露出足够的火药味了。
1: 如果有某种特殊仪器，是不是能观测到什么火星四溅什么的？希望他们可以预计啊，会践行他们赛前的这种放出的话。
0: 哎，
1: 加扎利一贯的比赛风格都是很追求终结的，世门相对稳健一些。
0: 而吉成世门也有这种单击一击必杀的能力啊。
1: 吉成世门的这个身材肌肉解析度也有较之前有明显的进步，
0: 而且他这个身体硬件的优势在银量级其实能够非常好的利用起来。
1: 对，以前是略微显得单薄，但现在明显也增肌了。
0: 哦，这个硬击拳，约翰加扎利比较依赖于贴到中近距离以内打连续的组合拳的这种撕裂防守。
1: 这场比赛吉成世门的身高臂展优势非常明显，加扎利怎么突进是个问题。
0: 刚才很有意思的是吉成世门被接腿以后打了一个转身边拳抽到加扎利肚子上，高腿起得很冷，但现在我们看到约翰加扎利对头部的防守做得很严密。不停的前手点控距离高腿，各种中高段的腿法试图把约翰加扎利控在中线距离以外啊，往上摇这个俄式的大摆。
1: 这1分15秒左右的交火，加扎利是吃了一些小亏啊。
0: 哎，
1: 世门在远距离武器的应用一直非常的到位啊，加扎利控的有点难受。
0: 中段粗体打躯干，多次往进摇拿后手拳砸死，
1: 下前
0: 勾上来了
1: 之后近身打近距离，
0: 还是要往里突。战术意图也比较清晰，其实两个人现在都是名牌在打了，撞
1: 打走
0: 顶肘，再起高腿，勾腹外线腿，哎，这下打中了一个。
1: 这一个组合不错啊，
0: 哎，
1: 有很明显的效果出现。
0: 是饱和度的问题，还是约翰加扎利的额头已经开了呢？
1: 前面中了不少远距离的打击啊，
0: 哎，
1: 是面部有明显的。

0: 效果
1: 啊，应该是饱和度的问题啊。中段扫踢
0: 并没有被打破，但是有打击的痕迹，这非常
1: 还是有一点点啊，好像还是有一点点。第一回合结束嘛，看来看
0: 问题不大。
1: 第二回合
0: 关键还是一个心理上的效果啊，前面一直打不进去，但是在第一回合中后程开始有一些能够近身的迹象出现，
1: 而且慢动作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约翰加扎利每次往中近距离去贴的这个过程当中，代价还是有的，容易吃到很多迎击，而吉城世门又是有这种单击重击能力的人。
0: 相比较之前的吉城世门，更多是增加了抗击打能力和肌肉的饱和度啊，加强杀伤能力。
1: 哎，
0: 这个效果也挺显著啊，前面的远距离的打击效果很明显。
1: 我很好奇的是，这场比赛约翰加扎利的边角我们只看到了农奥一个人，因为根据我们在赛前的宣传片来看，约翰加扎利的赛前备战当中，苏波邦起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就角色的一部分，但这场比赛苏波邦本人没有来到现场，可能也是为了备战5月22号跟刘梦阳的这场比赛啊。高腿在上头，在迎击打斧，
0: 这是近身的好机会，一
1: 个
0: 后
1: 手
0: 拳
1: 打
0: 转了，看起来还能够继续进行比赛。
1: 这奥利维尔科斯特甚至第一下都没反应过来，这是个读秒。而这边约翰加扎利打算扩大战果了，突上来吉成明高，吉成世门读懂了约翰加扎利的意图，
0: 这个内围
1: 往内围里面去贴，
0: 门有上压下的优势，
1: 是的，
0: 把加扎利给压倒了，
1: 而且至少能够缓一手。左手的平勾拳想来赢，约翰加扎利这个时候想拿重拳往里埋的话，极有可能吃到非常重的迎击，因为现在我们看吉成世门好像状态还好，受伤情况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严重，
0: 不退反进，
1: 哎，
0: 只有把比赛绝对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避免更多伤害。
1: 现在吉成世门想反要一个读秒，把这个10-8抹平。
0: 哎，这是一个内围的扫的动作。
1: 但是刚才近体发生什么事情了？是肘法吗？打开了吉成世门的额头。低扫前手点，约翰加扎利现在非常清楚吉成世门想要干什么，在等。返还一个读秒，还回去了。
0: 在一个回合之内，互相给对方一次击倒。
1: 果然，这场比赛场上的这种
0: 世门被重击读秒之后不退反进，
1: 是的，
0: 而且取得了显著效果。这就有意思了。
1: 中段的错踢打躯干，
0: 都是行走在这个危险的边缘。
1: 是的。上部很重的一个摆肘，
0: 加扎利状态还没完全恢复。
1: 是的，表情也不太对。低扫砍到支撑腿，很重。
0: 世门的打击杀伤力较以前明显提升了。
1: 其实吉成世门早在1172的那场比赛当中对阵，玉乐佩的时候就已经初见他的重击杀伤效果了，左右勾摆。现在两个人受伤都比较严重，都比较明显。内围拆把，掏里侧孤颈撞击。
0: 内围加扎利是吃亏的，
1: 是的，
0: 内围战的话身高的决定因素参与因素影响还挺大。
1: 上部顶肘，吉成世门开始频繁的占据场中心，把约翰加扎利逼在绳边绳角，再一波组合连击。
0: 世门想要寻求直接终结掉啊，直接在第二回合结束比赛。
1: 确实，中段错地再打躯干，第二回合还有20秒钟。外线摆拳，前手点刺，再点中一个，
0: 让比赛发展成一个挺惨烈的局面了。
1: 是的，近体撞膝，
0: 大概率第二回合要出现一个结果，调整。
1: 但第二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其实我们肉眼来观察的话，约翰加扎利受伤的这种程度可能要比吉成世门要重一点啊。
0: 首先是加扎利击倒了世门，但是世门在后面实现了逆转啊。
1: 哎、
0: 现在的情况是世门是完全压制住加扎利了。
1: 两个人在第二回合互有一次读秒，等于把比分再次拉平，这是第一次造成吉成世门的倒地，擦到了耳根这个位置啊。从防御壁外线钻进去了一个小平勾、
0: 哎、交叉拳，
1: 哎，
0: 精准命中，这个落点非常准。
1: 是的，嘣，
0: 遭受重创之后的世门是主动前压，打起白刃战了，而且非常的凶。

0: 看啊，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
1: 而且感觉最后这三分钟时间打满的几率不大。来看最后一个回合，两个人都准备好最后三分钟的狂风骤雨了。高顿扫地往头上挂，地扫高腿多角度，而约翰加扎利想必还是准备抄那一下近体突进的后手大拳，没着急进，被踢到直升腿，这下有点重，脚下明显的一个踉跄，再来一个，
0: 哎，这是被砍的受不了了，
1: 砍到腿，
0: 腿了
1: 砍了个读秒，言出法随，而且这种累计性的伤害对腿部。约翰加扎利退到绳边，底层市民跟上来准备打直线拳法，再砍腿，上下打击。
0: 加扎利现在有点接近沙包的
1: 转身边拳，
0: 如果顶不出去的话，局面就非常的可怕。
1: 是的，可能这个时候正是他需要放手一搏的时候，外线摆拳突进去，两连击全部打空。
0: 加扎利也是这么做的，
1: 哎，后手打腹，但是现在由于腿部严重的受伤，他脚下已经不能够辅助他打出那么有爆发感、移动那么大幅度的拳法了，又被砍到支撑腿，想换架又有点犹豫。
0: 并不是一个自如切换双架的选手，
1: 哎，
0: 右架更别扭。
1: 哦，一波拳法
0: 不得不还是保持在正架，但是自己的移动和动作的出动作能力都下降。
1: 卡夫踢连续命中，他的腿不行了，
0: 加
1: 已经在用本能支撑着，头部中的拳很多。
0: 又中一个前手，
1: 哎，但现在约翰加扎利最难受的还是腿啊。冲！目前来说，吉城师门大比分领先。
0: 对，加扎利会不会迎来一场被终结？这是个疑问了。
1: 哎，
0: 很危险。
1: 现在他已经追不上那么大的步子了，这个拳勾不到吉城师门了。往上垫的那一下前腿支撑腿没有那么强的发力的能力，
0: 这是战士的底层的基因，自己的意志在做支撑了，
1: 没错，
0: 其实身体能力已经非常受限了。大摆拳，
1: 这现在干脆不管了，就把这条伤腿放在前面让你踢了，
0: 以攻为守了，
1: 哎，
0: 那只能破釜沉舟才能避免被终结。
1: 是的，三十秒钟，最后的半分钟，高腿往头上刮，打腹平勾打空，超到内围里面，比赛时间马上结束。拉开了一瞬间又中了个重击，这两位还真打到判定了吗？
0: 现在已经是啊，这场比赛能打到判定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1: 是的，有点意外了。但是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即便是判定依旧拿下花红？
0: 没有，终结也是一场相当精彩的比赛，我觉得完全值得花红。
1: 嗯。
0: 两个人相差两岁啊，加扎利19岁，吉城世门大两岁是21岁，但是这两岁其实起的因素还挺大，因为吉城世门明显在身体形态上更加成熟一些，
1: 是的，
0: 综合的机能更好，加扎利多少还有一点没有达到完全形态的感觉。
1: 而且加扎利其实包括他过往在万国联赛的8场比赛9场比赛展现出来一个小小的弱点，他有一点点容易上头，无论是在遭到重击还是重击到对手过后，有的时候把对手打出个读秒以后，有点太过急于去一锤定音了，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多次在这个环节反吃到对手的重击啊。
0: 这种战斗精神有的时候是优点，有的时候也会把自己置身于险境，如果没有这种战斗精神，我觉得可能换一个意志软弱一点的选手，第三回合会更加被动。
1: 没错，
0: 可能吉城世门打得会更加流畅啊，早就被终结掉了。总之是一场非常酣畅的比赛。Oh,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1: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一致判定了，没什么疑问。
0: 值得今天的第一个花红。

0: 草浪记综合格斗规则：29岁的山本希人对阵32岁的日本老将黑泽亮平。首先登场的是蓝方选手黑泽亮平，身高1.63米，32岁的日本老将，过往在冠军赛两场比赛的经验，首秀一掷判定击败了杰森米拉佩斯，但最近一场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9期一掷判定输给了博康马松阳，目前也是急需一场胜利回急需一场比赛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啊。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山本希人，身高高达1.55米，29岁的日本老将，过往在万冠军赛有5场比赛的经验，4胜1负的成绩，在第二场比赛1.165米当中输给博康马松阳之后，目前迎来一波3连胜，先后击败了杰瑞米米亚多、前草浪级冠军原田洋佑，以及在最近一期万巅峰系列赛第28期当中一掷判定击败了利托阿迪旺，状态非常火热啊。Mr. Mohammed Sulaiman， 场上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Judge time， you ready?
1: Let's go。按照可爱曲的，实在有点不着边儿、啊。
0: 哎，黑泽亮平在身体硬件上比山本希人果然是好了不少，但山本希人过往的比赛，他弥补自己身材的劣势，也很有一套经验呢。往前探打斧，黑泽亮平把整个上半身重心往前倾的非常多，随时准备防爆摔，
1: 报价降低啊，防摔的。北山西人的爆摔是打入是比较快捷的啊，这边也是底盘比较低啊，
0: 是
1: 启动速度快，
0: 果然启动了一个爆单腿，往这边带重心。
1: 本身第一把位是不是特别好，但是在后期再又继续去加强，现在是双手已经合拢抱了一条腿，
0: 把这腿带下来勾住，
1: 这样的话是破坏对方的支撑点，
0: 没错，
1: 防止起身的。起身过程当中，为了不让对方压制，转了下身，结果丢了背。啊，穿个背部控制，这打个叫这个叫轮左勾啊，
0: 是的，
1: 外侧进去打到远侧。这种控制能够把更多的体重加在对方的一个单腿上，
0: 没错，而且勾进去
1: 还是挺有细节的。以他的这个腿长能做到这动作也不容易。像爬树一样哈、啊，继续去找对方的背部，
0: 哎，
1: 目标背部啊，
0: 手被控着。
1: 左手内侧扣，这样的话不让黑泽亮平的左手自如的去用。
0: 是的，
1: 黑泽亮平的右手一直夹着北山西人的手腕，右手腕，这样也是限制。
0: 刚才又砸后脑被裁判警告、啊、想搭这个扣
1: 跳背，现在双勾进了，
0: 但
1: 是位置还是偏侧面一点，
0: 可
1: 能需要再转移。已经被拿背了，这黑泽亮平是把重量体重整完整的躺在北山西人身上，
0: 是的，
1: 这是防对方进攻的动作。如果你要是体验一下，可以体验一下被压，这个目测没有什么太多感觉，如果体验一下，其实这个被压在下位的人啊，虽然是主动方，但是挺难受的，对方体重全在自己身上，而且你会觉得自己的手不够长，没办法做进攻。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对方压制的问题，以及对方的双手的防守问题了。

0: 到坐姿，用左脚从膝下侧打钩子，始终没能够从这个被控位啊把优势再扩大。现在是北山西人想把黑泽亮平的一只手用打掉之后向下压之后用腿控制，但是一直没有能够真正做到，或者把对方往侧面推，让对方一个单肩着地。
1: 没，
0: 哎，现在这个位置啊，对于北山西人来说，山北西人啊，抱歉，对于山北西人来说，一直是比之前的被压着背要舒服。
1: 第一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了。哎呦，这个腿有点短了，搭不上。
0: 他的身材能搭身体三角就不容易，你看他搭是搭在前脚背上，一般是比较理想状态是搭在足弓这个位置，搭在脚腕的这个位置是比较省力的，搭前脚掌其实对自己的肌肉耐力是个消耗。
1: 做做打击干扰一下，但时间在流逝了。第一回合感觉想部署相互动作很难了。
0: 被控已经拿了一分多钟了，
1: 是的，
0: 这个从前面的表现看很难在这个位置用20秒时间终结。
1: 从2分29秒开始拿到这个位置，黑泽亮平在防守的环节当中做得很不错。第一回合马上结束。
0: 哦，想转一下十字固，这是
1: 拿脚跟砸砸大腿。第一回合结束了，
0: 虽然没能拿下，但是第一回合是丢掉了啊，黑泽亮平。
1: 插播一条消息啊，刚才我们看到吉成师门在拿下比赛胜利之后，现场的采访，吉成师门获得了些什么呢？给大家讲一下啊，45万日元，450万日元的花红，大概20万人民币左右。另外拿到了6位数美金的正赛合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吉成师门原来还没有正赛合同啊！在我心目当中，他的实力早就是正赛选手。
0: 是，
1: 继续来看这场，
0: 而且这场比赛师门的进化特别明显，配得上这份正式合同。
1: 没错。
0: 再抱摔，山北西人。成功顶到龙边围栏边，这个黑泽亮平借助围栏能够保持一下身体的上半身的直立，没办法，逃脱当中又是亮背。现在看不到右腿的位置，找逆十字固。哎，可以
1: 拿到了，拉不出来。
0: 逆十字固拉到之后要
1: 打
0: 直
1: 扣，
0: 这个拉住腿，这是防止对方做翻滚了一类的动作，没办法往自己的另一侧转身了。哎，拉出来
1: 了，
0: 就做一个扣进步
1: 了，
0: 最终拉直了。
1: 山北西人第二回合降服获胜，这场比赛会不会再拿到花红呢？我们稍来听一下，吉成师门获胜了这场比赛，包括现在我们正在看到山北西人刚刚获胜的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我跟大家讲，好戏还在后面。后面的比赛基本上进入到每一场单拎出来都可以作为一场巅峰系列赛甚至数字赛的头条主赛。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宣读以及后续有没有回放。打拳抱腿超倒。其实第一回合这个山北西人在背部的控制不成功，也有一定原因是他身体硬件真的是相比这个级别的其他对手有点差一些啊，他技术体系还是很精密的。
0: 被控最大的优点是控制之后对方很难逃，对方其实最大的缺点也在于同样啊，因为你控制之后的目标思路就是尤其搭上身体三角就限制到裸脚上了，所以对方的防守也非常的单向，目标明确，所以就导致在比赛当中往往陷入僵局。你看第二回合他打开思路做十字固反倒成功了。

0: Mohammed Sulaiman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 minute and 31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armbar, KO!
1: 第二回合，一分三十一秒，手臂十字固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山北西人。好，接下来是一场银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日本老将和田龙光对阵伊藤胜一郎。和田龙光37岁，但是伊藤胜一郎也是老将了，32岁。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的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0: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Reversal Gym Yokohama Ground Slam,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8 wins and 4 losses, with an incredible 15 finishes, representing Japan, the flyweight king of pancrase, Seiichiro.
1: 刘浩荣在介绍蓝方选手的时候直接称他为 Pancras 的银量级之王啊，有点意思。
2: 这样的话和田龙光也可以称为 Deep 赛事的级别之王、当初在这个赛事里也是横扫。
1: 当然可能和田龙光在万冠军赛十几场比赛的经验，他过往在 Deep 这一段经历已经为人所淡忘了，果然在介绍当中并没有提到。来看这一场，
2: 今天的综合格斗赛事的执裁都是由这个泰拳、踢拳的裁判跨界而来的。
1: 其实和田龙光在银量级这个级别是妥妥的大块头，但其实我们看到站在对面的伊藤胜一郎这个肌肉维度也是挺大的，
2: 典型的一个摔柔系的选手，这种肌肉的感觉啊，通常摔柔作为基本功的选手，他们维度会更大一些。
1: 往上摇前手平勾，平勾上勾组合拳，低段扫地打大腿内侧。伊藤胜一郎一上来以后，站立多角度的打击，移动非常积极，想往近体去贴了。和田龙光这一幕甚至有点幽默啊，手上搭着扣，
2: 这个阶段打得很泰，两人在内围换换膝肘，
1: 非常像泰拳。
2: 被执裁裁判带节奏了，
1: 小幅度的上勾，从里侧往里掏，进体摆肘，哎呦，这个泰拳内围技术很精湛嘛，两位选手撞膝。拉开，往右侧的绕步，头部的移位，低扫拿直线后手拳去接，中段粗体打躯干。两个人目前还是把比赛维持在站立这个环节啊，
2: 没人主动做抱摔。
1: 和田龙光在指哪儿呢？声东击西的一手假做抱腿，实际跳步了个前手平勾，
2: 假摔真打。
1: 哎，
2: 伊藤胜一郎打法还挺多变。

じゃあ首相撲で止めれる、首相撲で止めれるから。

0: 和田龙光打得很放松啊，别看他速率很快，
1: 打的效率不错。
0: 是的，他这个前手一直在抓做探手，他实际有时候变成拳，粗踢往头上去没中，
1: 就是有点预判的成分。
0: 哎，
1: 预判和田龙光会往里压。
0: 做完后手直，同时的摇闪，两个人两个人这个心照不宣的站在这个距离打站立，打了将近一个回合了。壮西再推上来，
1: 还是内围去抢吸啊，做一做主扫。虽然都没做主动抱摔，但是和田龙光一边明显看出来是对防摔是一直保持注意力的。
0: 哎，
1: 哦，后撤被打中一拳，
0: 是的，拉开了一瞬间抓了个时机，一直在摸自己的鼻子。那这也是和田龙光的打站立的一个招牌动作啊，
1: 自己有点固有习惯。
0: 哎，这可能这个开挂的点啊，摸一下鼻子找到感觉。跳飞踢第一回合结束，和田龙光整整五分钟没有尝试进地面，还是有点稀有了。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吧。啊，这场比赛泰拳内围技术准备的是真好。再中一个后手直拳，一二快速推进了拳法，再有命中，再中一个，
1: 哎，逐渐拿到上风了。
0: 第一段扫踢，后撤移动的路线非常精妙，
1: 连续突进一腾。
0: 再往右侧的环绕步，
1: 想往伊藤胜一郎的外线走，这样的话对于拉近距离更加的有效。
0: 哎，
1: 然后在对方后手的死角当中，逐渐的和田龙光是找到了一些自己的节奏啊，但伊藤胜一郎还是没什么明显的办法对和田龙光。
0: 其实这场比赛我感觉最赏心悦目的是和田龙光每次后撤环绕步，伊藤胜一郎往上追进的时候，连续打击擦着他鼻尖过啊，但是老将就是非常从容的吊着手往后撤，就是能够躲开那一下。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而且刚才一波进去的小换拳也有互换。手上假动作，又开始拍脸了，刚才拍鼻子。

0: 跳步的前手平勾没要到，
1: 还是没抓住。
0: 打头打斧，
2: 伊藤胜一郎现在尝试去抓和田龙光的方式有点单一了。刚说完，打中了一个左手平勾。现在和田龙光整个人站在外线，不断的绕。裁判提示了双方要小心头撞。其实和田龙光现在没必要改变任何打法，因为伊藤胜一郎严格来讲现在没有任何威胁到他的
1: 有效打击术是明显的占优。和田龙光
2: 继续摸鼻子拍脸点前手，
1: 距离一直在和田龙光手里。
2: 哎，当然这边和田龙光看到右耳受伤了，
1: 耳朵位置缺少脂肪肌肉保护，比较脆，容易遭到打击之后容易破损。
2: 脚下横切角度，但这下也没做出动作来，
1: 做了一个假动作转身摆走，这个是做的挺隐蔽。
2: 是的，但其实他是想做个转身边拳，但落点是肘。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现在需要破局的是伊藤胜一郎啊，但他好像还是在沿用着前面十分钟的打法。
1: 退出去。和田龙光就是控制住场面，逐渐是在战力当中扩大优势，不让对方近身抱摔，
2: 哎，
1: 也不太愿意近距离拼白刃。
2: 又中个前手平勾。
1: 这场比赛和田龙光打得有点儿靠经验赢啊，打得有点油。
2: 对，确实是有点油，而且他现在在比分上面可能略占优势，所以自己也不需要做出什么改变来，继续按照同样的移动方向，同样的打击节奏。但是我们稍后来看第五回合会不会出现变局啊。

0: 第三回合上来好像节奏稍微密一点了，
1: 伊藤胜一郎有些着急了，感觉压力更大一些。可这龙光这个大范围游走，这伊藤胜一郎也有点没脾气，
0: 是的，
1: 他的距离控制能力脚步追不上。

0: 哦，近距离伊藤左手命中，但是马上又中和田龙光一个后手。
1: 第三回合时间过半，伊藤胜一郎还在找抓住和田龙光的那一下，依旧没能抓住，推开前手往里刺，然后一把推开，看上去有点令人忍俊不禁了呀，伊藤胜一郎。两个前手小平勾全部打空，头部的摇闪选位很好，推上来。哎，两个人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浩哥，两个人一次地面都没进吧？
0: 没有，伊藤胜一郎还有进入抱摔的尝试，但是没能成功啊。和田龙光是完全拒绝打近距离，也拒绝进入地面。
1: 伊藤胜一郎抬头看表，看一下倒计时还有多长时间，要部署什么样的战术了呢？被顶在龙顶在绳脚，
0: 用经验和步伐距离控制，把整场比赛一直控制得很好。
1: 哎，
0: 但是导致比赛有一些沉闷啊，就是和田龙光这场比赛的表现。
1: 勾腿
0: 这一挂，
1: 压哨前
0: 受到了伊藤胜一郎的一个重心变化。
1: 哎，
0: 挂，哎，推
1: 扔出去了。这伊藤胜一郎最后的几十秒钟开始尝试往地上去带，是不是有点晚了呢？而这边和田龙光整个人在围城下面打劫了。倒数20秒钟，换拳，哦，这记后手拳打得中，全场最清晰的一个重击。高扫往头上挂一个，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啊。

下来是一场原子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平田树对阵瑞图福加。原子量级综合格斗，26岁的日本明星选手平田树对阵印度选手31岁的老将瑞图佛加。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瑞图佛加，身高1.56米，年龄31岁，来自印度，过往在万国女赛11场比赛的经验，11场比赛7胜4负的战绩，
1: 在万的擂台上的观看时间达到一定时间的老朋友们应该对他挺熟啊。
0: 哎，
1: 这也是这个女子级别当中的一面招牌啊，同时这个摔跤吧爸爸的原型人物就是他。
0: 是的，但是这怎么讲，到今日来说的话，这可能也是对瑞图佛加来说也是一种悲哀吧。就他加入万冠军赛的时候是带着摔跤吧爸爸原型人物的这样一个光环标签而来的，可是打到现在11场比赛过后，好像他依然是背着这个标签，没有给自己开辟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最近3场比赛全部失败啊，输给了斯坦普菲尔泰斯，输给张慧文，输给三浦彩佳。对他来说，如果这场比赛再失利的话，在万冠军赛的职业生涯会如履薄冰了。
1: 而且最近21年之后的比赛频率是非常的低啊，
0: 来，
1: 目前处于一个低谷期，这场比赛也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当初从那个拿了3次摔跤的全国冠军，又拿到了英联邦的亚军之后，他是大出所有人意料之外的转到综合格斗领域，也是梦想着在这个新的领域进行开拓，拿到一个顶尖的成绩。前期的比赛来到万之后还是表现得相当不错，但是在进入到深水区之后，面对的对手也是实力更加雄厚，目前处于一个低谷。
0: 其实我都好奇现在在咱们直播间的一些年轻拳迷知不知道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是哪一部啊，看过没有啊？当初2018年还是2019年的时候加入到万冠军赛，这部电影还有余威，但是时至今日2026年，恐怕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了。这就是我们说，无论带着多么辉煌的光环来到职业竞技体育当中，还是要讲实力啊。职业竞技体育菜是原罪，但我们也不能说瑞图佛加叫菜吧，但是可能打到了超一线这个行列以后，确实上升通道有点难。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平田树，身高1.57米，年龄26岁，加入万冠军赛也很长时间了，11场万冠军赛的比赛经验，6胜5负的成绩。
1: 这也是在颜值方面的万冠军赛女选手的一招牌之一哈。
0: 是的，而且她是这种比较有特点的颜值，还不是常规意义上这种甜美的女性。
1: 如果喜欢那个七龙珠的话，她确实跟那个人造人是
0: 很像。
1: 是几号来着？
0: 十八号
1: 、是比较像的啊。选手确实也挺有个性啊，目前的状态也跟这个瑞图佛加有类似的地方，本身很有话题，然后也富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但是目前的处于战绩的低谷，最近5场比赛输了4场。
0: 对，在这个去年8月15号万州五格斗业120期当中，好容易一致判定击败了二弟卡特里，这个离开了3连败的阴影，但紧接着在1.17万当中又输给了在稍后一场比赛当中将要登场的泽田千优。
1: 不过以他的年龄目前是26岁啊，也是还是有进步的一个挺好的一个空间和时间的。目前他受训的拳馆是塞拉恩和雷龙格这个所属。

0: 拳馆，就是跟这个斯特林呢，跟这个梅拉布，这都是同一个拳馆。马特塞拉也是美国的第一个巴西柔术黑带的段位的获得者，这个非常资深，这个拳馆的训练资源也非常丰富，他是常驻在美国训练，
1: 是的，
0: 知道训练成果如何。
1: 但是可能对于叔叔，对平田树来说，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他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上的事业发展得太好了，这对他职业生涯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注意力的分散啊，这是很多他的拳迷诟病他的一点。
0: 两人互相非常熟，
1: 哎。
2: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Mohammed Sulaiman.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Peiwa striking gym, representing India.
0: 佛家是更换了团队嘛？他叫这个备注里面写的是提瓦兹拳击啊，他之前是在新加坡的这个进化拳馆一直常年练习的，
1: 哎，
0: 是不是也在寻求突破啊？换团队了吗？
2: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representing Japan, Android 18, Hirota.
1: 平田树，两位选手都对万冠军赛这个擂台再熟悉不过了。但是确实目前近期状态欠佳，两个人都急需状态反弹啊！来看今天这场比赛拿走胜利的是谁？场上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
0: 两个人都是摔柔出身啊，平田树是自由跤，啊，平田树是柔
1: 道，
0: 佛家是自由跤，
1: 没错。站立的环节。前手，但是这边看到瑞托佛加把上半身重心压得这么低，随时开始要启动的，应该
0: 佛加这个体脂率有些高啊，
1: 哎，而且感觉他肌肉掉得很多啊，
0: 嗯，
1: 前手
0: 话在综合体能力量方面替他多少有一些担心。
1: 平田树往右侧绕步，但现在瑞托夫加给到平田树的压力几乎还没有，前手探腹，不停拿前手往里找地扫，这瑞托夫加的边角真的有点事无巨细了吧？比赛过去一分钟，还提示还有四分钟。裁判提示双方要更积极主动，上步打后手直，但其实是个摆拳的幅度。
0: 平田树前面的表现的一直相对是出动作很少，
1: 平田树这一波有点抽象了，
0: 这个多少有点乌龙啊，两个人在脚力的过程当中是出现了一个被拉臂的位移，结果差点被拿背，还被自己发辫影响了一下，
1: 哎，维托夫加又在找后手了，找这个角度，因为他现在逐渐开始发觉平田树看似非常冷静的等迎击反击，但好像速率感也不是很好。上步想抱，这腿没抄到，维托夫加抄腋下时机也很快。中段的粗踢，后手摆再打，吃到个迎击，哎，吃完迎击退出来了，难道受伤了吗？
0: 刚才平田树这个后手拳应该打出一些效果，
1: 哎，
0: 佛加这边刚才正好是背对我们，但是那一拳应该是有效果，所以平田树追进来了，佛加是转抱摔，想把节奏控一下，
1: 是的，搭这个单腿的扣，但一边的腋下被抄着，

0: 放弃提这个重心。
1: 两个人对于对双方摔跤都能够给对方造成威胁，这个哎呦，死抱着围栏不松手啊，要不早倒了。想要去挂腿控制对方的支点，平田树想找个木村把，已经搭扣了，如果能起身的话，这个木村把就能够产生效果啊。如果能够把佛家的双腿的把位给解脱开，哎，双手的搭扣打开的话，对他来说是有帮助的。佛家转抱双腿在腰上搭把绕背，哎，
0: 脚
1: 抬脚趾，战争践踏。
0: 哎，这个功夫里面怎么讲的来着？小孩子打架才用的技术，但非常管用啊。
1: 更多的是搞一搞心态啊，
0: 搞心态，干扰一下。这边来到这个位置，平田树在注意瑞特夫家手上的扣，往下做这个重心。嗯，第一回合还有20多秒钟，
1: 哎，疼。这个木村，哎，借助木村把做个扫，而且扫成功了。福家现在被扫到下位，但是平田树的压制还不是特别完整。
0: 做砸拳肘法要小心后脑，
1: 这个穿进去，自己的颈部有点危险。骑着，但是有点丢平衡，哇！
0: 第一回合结束，哦，两个人一波火爆的互砸，过后还相视一笑。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1: 平田树还是在一如既往在站立方面，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粗糙，但是一旦进入到缠斗优势位置就是他的领域啊。
0: 来看第二回合，上钩打空，
1: 摄影师也是很懂的。
0: 哎，
1: 佛家第一回合站立已经打出一些信心了，平田树站立比佛家还粗糙，
0: 上下晃，互换前手，摇一个前手平勾，
1: 哎，这个扫踢被接一下，提醒一下别打到后脑上。但是刚才这个是平田树自己为了逃脱这个腿自己转的身，
0: 自己给的后脑啊，问题不大。两个人站立都在往里塞单击啊，
1: 本身站立能力就没有那么突出啊，而且时刻还要注意防摔，很难打出流畅的组合来。
0: 严格来讲，今天比赛的重头戏还没有开始，但这当然随着比赛的深入，后面的选手的这个世界排位会越来越高。穆罕默德·苏莱曼看不下去了，提示双方
1: 要
0: 积极主动了，
1: 比赛更加激烈起来。
0: 哎，
1: 平田树啊，这次的近身成功了，主要是打了一个对方的意识空缺，这也是比赛经验的一个体现啊。
0: 没错，
1: 但是对于武德方面多少有点可以推。

0: 消一下。
1: 有朋友在问下一场比赛是哪两位选手对阵，下一场比赛就是河岛大海对阵里卡多布拉沃的踢拳规则的比赛啊。
0: 哎呀，就从南北位置佛家坐起来之后被丢了个背，
1: 腿上搭了三角，
0: 这个背丢的有点草率。
1: 是的，而且这一回合时间还挺长的呢。
0: 如果说站立是两个选手都是短板，那么缠斗是两个人的基本功了啊。
1: 哎，搭上了吗？没有。
0: 咱们换一下，还是下侧手进攻更加有利。国家啊，双手二打一空一个，双手呼应不上就很难完成。
1: 是的，但是这边平田树也在做一做打击来干扰一下，随时找位置往里塞。
0: 跟随能力
1: 拉平了，
0: 你很强。这推平之后，手控制支撑手，这样的话，佛家的防守会变得很难。如果被完全展平，挺胯展平，这就难了。裁判在观察右手是不是已经在做脚，
1: 在当然也在提示这个瑞特福家做防守的时候不要抓平田树的
0: 别扣
1: 绳
0: 套。
1: 哎，这个背还是拿得死死的，继续做进攻部署。当然这回合时间在流逝了，留给平田树部署降服的时间越来越少，但其实机会还是很多的。
0: 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背后，尤其是打上身体三角之后的一个困局。
1: 哎，
0: 进攻变得非常单一，防守也是很思路清晰的，往往陷入僵局。这是转到上位之后，在侧压位做一些砸击，往身半去。国家的如果把右手拿出来会更好一些。借助围栏还撑着起着上半身，但是这已经被骑乘了。
1: 哎，但时间不多了，这回合
0: 的话是很危险。第二回合是平田树的明显的优势。
1: 抱腿
0: 的抱摔，这是抓了平田树一个出拳的机会。
2: Stop! Stop! Stop! Head in, both of you head inside, head inside. Get the back, okay? Ready? Go!
0: 从围栏里面解脱出来，还是要原来的位置开始。转正，嗯，这对于平田树来说是个好事，作为一个大外翼，但是报价不太好，把位也不好。
1: 哦，瑞特福家要复刻第二回合平田树的
0: 纠缠当中成功拿背。哎，很有力的是观察一下平田树的右手是被拿住的，福家这边腿搭了个钩子，那右脚如果能穿身一些，哎呦，这个解脱出去了，那有可能做个龙卷风一类的技术，从这边绕过来再拿背。

0: 还有类似情况，还想控这个手腕，但是平田树转到逆加杀了，半防当中逆加杀，这找木村吧做不动，佛家的力量还是可以，这跟二打一拿出手的时候做不动。啊，这边双腿配合着抽，抽的过程当中又被回了个防。佛家用这种方式控制，只能控一时啊，对他肌肉耐力消耗很大。最终还是得从这个位置让平田树的腿能够出得来。哎，果然出来这边切膝过腿又到侧压了，佛家这样的话有点危险了。佛家又回了个半防，在综合格斗当中，这半防是挺好的上位打击位置。再切膝过，往四分之三骑上去。啊，这离骑乘一步之遥，成功到骑乘位置，佛家这回合又危险了。在骑乘位置的打击当中，只能转身去回避，这样的话又丢背。平时开始
1: 落脚有
0: 了
1: 吗？感觉有点浅吧。哦，有了，
0: 开了，
1: 开
0: 了。
1: 最终在第三回合还真正出现了终结啊，出现了降服，
0: 不容易啊，佛家，哎呀，
1: 那这样一来的话，平田树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而瑞图佛家迎来了自己的第四场连败啊。
0: 四连败之后，可能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怎么安排了。
1: 来，
0: 这个是个问题。平田树这场比赛赢得也挺不容易。

0: 33岁的老将邱元浩贵对阵20岁的新星酒井大梦。B 站上面酒井大梦有相当大的优势。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酒井大梦，
1: 非常年轻啊，初出茅庐，只有20岁，但是比赛经验已经很丰富了。
0: 是的，身高1.70米，过往仅有一场冠军赛的比赛经验，而且是在周五格斗夜第123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张景涛。当然有一个小插曲啊，就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酒井大梦。

0: 重的这个称重环节吧，称重环节含水量测试没过，他体重倒是达标了，含水量测试没过。
1: 这也是万的一个独特的机制啊，
0: 是的，
1: 为了保证选手们的安全，除了体重之外，还要测这个水的相关的指标。酒井大梦，其实两个人都有点像，都是从小的空手道，秋元浩贵是极真流的空手道。
0: 哎，
1: 而在酒井大梦的比赛当中，也能够看到非常典型的空手道的技巧啊，比如说我们在刚才花絮当中看到这个舍身踢，
0: 没错，
1: 也看到屏风扫，这都是非常传统的空手道技术。
0: 而且他刚才那个舍身踢其实做得很不错啊，
1: 嗯，
0: 整个发力的透彻感。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前雏量级万冠军赛雏量级踢拳世界冠军秋元浩贵，身高1.70米，年龄33岁，来自日本，代表进化拳馆出战。万冠军赛的战力格斗老粉对秋元浩贵一定不会陌生啊，过往在万冠军赛有12场比赛的经验，8胜4负的成绩，但他的四负里面有3场败绩都来自于最近的5场啊，接连输给了帕奇特农、佩奇福克斯，输给了中国妖刀魏瑞，以及输给了伊利亚斯恩纳哈吉。他近2场先后击败约翰莱因克尔、复仇魏瑞，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又拿下一波2连胜。
1: 不知不觉秋元浩贵也成为一个老一代的选手。
0: 没错，
1: 当初最早的时候在很小的年龄，3岁、8岁开始极真空手道的流派，之后转入到踢拳的领域，一直是以这个拿到顶尖的荣誉以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奋战，挑战过很多一线的选手，也拿到过顶尖的荣誉。
0: 2022年3月26日是秋元浩贵职业生涯的最高光啊，当时是5回合的世界冠军战，一致判定击败了卡皮坦佩奇迎敌，拿到了万冠军赛的雏量级踢拳金腰带。但随后在同年的11月19号，同年年底，面对老将帕奇特农，分歧判定又把这条金腰带拱手让人。一直到今天啊，已经过去了4年，秋元浩贵其实这条金腰带不能说离他越来越远吧，但好像总是隔着一层纱，触碰不到。这个级别也越来越多顶峰的新生代选手加入，尤其是今天在几场世界冠军的战当中的其中一场，乔内森哈格蒂对阵宇佐优贵这场雏量级踢拳金腰带，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在这个段位当中的，
1: 技术实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到达这个年龄了，就是开始要考虑一些身体机能方面的因素。而目前的状态还挺好，2连胜了，也算是走出了一个低谷。
0: 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酒井大梦确实在身材上面稍微大那么小半圈吧，
1: 这也是一代一代选手更替啊，新生代选手普遍是往这个大值化在发展。
0: 没错，这新生代选手减重的水平、减重的能力也比中老生代的选手更高一层，
1: 因为年轻嘛，毕竟这个就是上下限都高。
0: 哎，启动很快，快速的1、2连击，推发反击够快啊，打头打斧
1: 鞭子一样抽上的声音，
0: 哎，
1: 非常恐怖。
0: 这针对小腿内侧的卡夫踢很凶，老将的中段扫地给力很快。球员更多还是在观察，手上晃一晃做假动作。其实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新老对决，老将喜欢等一手啊，打迎击反击。
1: 毕竟
0: 4连击，
1: 稍微年长的人更有耐心一些吧。
0: 是的，而且本身可能也预料到跟新生代选手拼速度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1: 需要更多的策略，更多的抓住好的时机啊，就是用更少的付出博得更大的成果。
0: 是的，
1: 这个是拼硬实力，并不是最聪明的选择。曾几何时印象当中，秋元浩贵一直他处于挑战这个前面的选手，
0: 没错，
1: 挑战传奇老将的这么一个位置啊，今天也走到了一个自己成为这个角色的，是吧，还多少有点感慨。
0: 是，这就叫时光荏苒，岁月穿梭了。 但其实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套在。

0: 欧冠冠军赛这个擂台上面做了最极致的，还要数萨梅、盖扬、哈道啊，
1: 是
0: 一个后手直，一个后腿顶膝，一个后腿中扫，三个动作坐满全场，叱咤站立格斗界，一直到43岁还是世界最顶尖的水准，
1: 还在终结年轻选手，真是可怕。
0: 来看球员能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让自己的职业生涯长青不老，
1: 是能够给年轻的生力军上一课，还是被后浪拍在沙滩上？
0: 没错，但其实我们看到球员后卫的速率其实还是保持在
1: 速度还
0: 巅峰的状态。
1: 对，
0: 上步前手平勾，后腿高扫，
1: 从目前看速度是不落下风的，但是在高压强的状态下的这种硬实力、硬拼，然后这个抗击打，这是一个未知数啊。
0: 是的，
1: 这个跳击非常漂亮，在这个阶段球员浩贵是压制住了酒井大梦了。
0: 没错，而且整场也不能叫整场，第一回合的这种时机感非常完美，假动作片打得很放松。
1: 这右腿的后腿的中段扫踢，把酒井大梦的左侧手臂和左侧肋骨都已经是扇红了。
0: 勾腹切角度，这种横切角度的能力也是邱永浩贵技术体系当中很鲜明的风格。第一回合结束，
1: 打得很沉着，该凶猛的时候凶猛，该观察的时候观察。这个跳膝太穿透了。
0: 来看第二回合，一二，这个后手其实打上了，
1: 就怕的是这种局面啊！年轻的选手他在猛攻的情况下，邱元浩贵作为老选手，13岁的年龄差，这个会不会容错率出现问题啊？
0: 是的，而且邱元浩贵在上场比赛对阵伊利亚森纳哈迪的时候，当时还遭到了个重击毒秒。其实那场比赛来看，他的这个抗击打能力、身体状态确实是随着年龄的上涨有了一些变化的。
1: 哎，这也是自然规律嘛。
0: 是的。多次打这种快速推上去打左手平勾单击，打不中就给你抱一下，中扫很重，逼上去有距离了，但暂时没着急做。酒井大梦也在等，中段那个蹴踢，脚尖往上扎，连续两个，
1: 触到躯干的侧面啊！
0: 哎，
1: 这个扫踢，前面的规律逐渐被酒井大梦摸到。
0: 是的，而且邱元浩贵做完重腿之后，往后撤步子非常快。酒井多次尝试用这种后手直、前手平勾去被踢中之后去够，但是够不到。
1: 哎，来了
0: 来了，
1: 这个舍身踢踢出一个很难去防的路径。
0: 哎，
1: 这打击路线是从外围然后挂着耳根后侧这走，
0: 听你看似好像幅度很大，但其实挺隐蔽的。
1: 嗯，
0: 第二回合时间不多了，10几秒钟，近地放一波拳，
1: 这一波的近距离拼拳，
0: 但你很明显能看出来邱元浩贵是不想陷入到这个环节的。
1: 邱元浩贵有短暂的被打定住的状态。
0: 哎，
1: 后仰躲闪。

0: 啊，
1: 冲
0: 还一
1: 澡。
0: 个中断早，这很像教学一样。
1: 马上来看最后三分钟最后一个回合，他其实打到现在还是很焦灼的，
0: 对，没有明显的优劣势、
1: 啊、没错。来一下刚才舍身这一下的，哎，来了，
0: 看这个路线，
1: 但其实邱元浩贵左腿也是支了一下，轻微的打破，哦，这一下打到裆部了，
0: 是正蹬的迎击，
1: 哎，
0: 推了一下。
1: 这酒井大梦还有这一手抗击打能力啊！
0: 检查到了裆部不是罩门啊，没问题。
1: 哎，最后一回合，前手点完打高腿，进体平勾后直。
0: 第三回合，酒井大梦应该要加强频率了，把节奏带起来了。这个时候，可能真正的考验对于邱元浩贵来说来了。
1: 两个人其实打到第三回合，体能的储备，整个竞技状态还是保持在第一回合一样的速率，
0: 没有明显变化。
1: 哎，上步打两记重拳，但是其实邱元在向前上步的同时打出的组合拳，穿透力、重击效果稍微要差一点。连续扫邱元的前腿支撑腿，
0: 哎，
1: 中了一个，
0: 这完整的穿透爆架了。
1: 这小将难道第三回合要开始发力了？
0: 索性不是在最佳的打击力点上。
1: 哎，球员好像这个鼻子已经有点受伤了，刚才那下很重的穿透拳。但他今天这三个回合准备的这个中段扫踢还是很有说法，
0: 也有了很好的效果。
1: 是的，启动够冷，而且他发力的方式总是让你难以判断是这个中段还是低段还是高段，整个上身往后倾的比较多，
0: 胯做的比较隐蔽。
1: 哎，邱元现在顶上去动作不多，总是埋一个平勾的单击然后再爆。换腿，
0: 马上换一个，
1: 邱元这场比赛一上来这个战架都有点像以柔证明那套的，这感觉邱元浩贵最近几场比赛一直在调整打法、嗯、感觉对自己其实连败的状态还是有点不自信啊。一次一套方式一套风格，
0: 你在不可避免的是肯定要改变啊，
1: 是
0: 你在比赛当中在探索，
1: 但是这场比赛又跟上一场打魏瑞的方式不太一样，
0: 这个有比赛经历的原因，也有年龄的原因。
1: 是的，他曾经在采访马拉特的时候，他也说到过，顶尖的选手其实
0: 哦，这一击
1: 撞膝给上了，
0: 真准呐、
1: 啊！而且这下立刻酒井大梦鼻子受伤，
0: 酒井大梦这够硬，
1: 是的，
0: 这一击打上居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1: 高腿这下又打防御力上，
0: 还是年轻人呐、啊，容错率高，转身踹。这很隐蔽，这一下是踹着了，但是发力的并不在最佳力点上、
1: 哎、
0: 完整的抡空，邱元浩贵没理，
1: 比赛结束了，最终还是结果交给了裁判
0: 啊。这样的话结果还是很难预测的呀。
1: 没错，场下三位打分裁判如何看待这场比赛，稍后一起来听一下。
0: 总体来说，邱元浩贵还是成功的用经验把酒井大梦的这个节奏给遏制住了，没让他打成一个非常舒服的属于他的节奏，
1: 至少让酒井大梦这个硬度这个重击能力好像没有特别透彻的发挥，
0: 而且也有这个两次的袭击啊，都是有创造出很好的效果、啊、
1: 的确。
0: 另外的右腿的中段扫打出非常明显的杀伤，
1: 但其实看他的，可能我想多了，看他刚才这个表情可能对自己这场比赛的表现也不是特别满意啊。
0: 面对这个这么大的年龄差，最

0: 里面最大的变数就是容错率，
1: 身体，
0: 所以就是把对方的节奏控制住是至关重要。如果要是放在酒井大梦的舒适节奏里面，就球员浩贵就相当危险。
1: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哦，又分歧判定了，果然很难判。Judge number two. 第一位裁判判给了球员，第二位裁判判给了酒井大梦。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Here. 哦，老将拿下比赛的胜利。三连胜到手，
0: 哎，确实，整场比赛更多的时间节奏掌握在球员浩贵手里，
1: 没错，
0: 互相也都有的重击。
1: 那这样来的话，其实33岁的球员浩贵离自己又一次的冠军挑战权可能再近了一步。哎，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

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

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不要乱跑，快去救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即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2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哪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做什么？
4: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5: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停车！
7: 停车！
3: 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娘，你要救我念佛，我要救叔宝的命。
1: 这臭小子，平常让你信佛你不信，临时抱佛脚，菩萨能听你的吗？
0: 听的，只要救回叔宝一条命，我什么都愿意，我什么都做。
1: 哎呦，好吧，把这个搬过去吧。哦，你瞧瞧他，跪在这里，双手合十，把眼睛闭上。
2: 心里想什么就跟菩萨说什么，千万不要睡觉啊！菩萨，保佑叔宝，哎，娘，您身体不好。
1: 还是先回去歇着吧，这里有我们来念就行了。
3: 不，我虽然年纪大了，黄土埋半截子了，但是能救叔宝，求菩萨给他添点佛祖的寿，我就求之不得了。
2: 娘，
3: 菩萨，
1: 求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
3: 你回来了，是的，样板交给军师了，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
0: 哎呀，还没有找到。
3: 如果今晚再找不到叔宝就没命了，菩萨要谢谢你啊！你帮帮忙，帮帮忙啊！菩萨，帮帮忙啊！
4: 哎呦，你不要乱说，要诚心诚意才行啊！好孩子，
3: 哎、
4: 菩萨你不要怪他，哎呦，叔宝啊，
3: 帮帮忙啊，
4: 好好说，
3: 帮帮忙
4: 菩萨，菩萨，
3: 一定会有的。表哥他没这么容易死的，
4: 别说了，快跪下来求菩萨保佑，救救叔宝哥吧。
5: 蓉蓉姐姐，
4: 菩萨，您大慈大悲，只要您肯让叔宝哥不死，冰冰以后一定每天早晚念佛，谢谢您。
6: 找到了，啊，怎么样？怎么样了？
4: 怎么样？
1: 怎么样？娘，找到了！
4: 哎呦，菩萨显灵了，显灵了！
3: 已经找到一个和叔宝血型完全相同的人了。
5: 谁呀？
6: 谁呀？
3: 皇上，
4: 皇上，
1: 又一个总比没有好啊！
3: 不止一个，还有一个呢。
1: 谁呀？
3: 是李姑娘，
5: 太好了，
4: 叔宝终于有救了。
1: 是
4: 啊，
3: 啊，
4: 我去找皇上。走啊！
3: 照现在的情况看来，至少需要4碗血才能保住叔宝的命。
4: 至于以后还需要多少？ 还要看情况，
3: 那就不用担心了。李明一个大男人，4碗血应该没有问题的。何况我们还有蓉蓉姑娘。

0: 可是献血者的损耗会很大，李姑娘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如果再献的话，我怕伤及内腑。而且紫阳血方法从未有人试过，能不能成功我也没有把握。万一失败了，不但救不了秦江，
1: 哎呀，不要理那么多了，叔宝就要快死了，这是唯一的办法，怎么都要试一下了，总好过我们坐在这里望着他死啊。
2: 徐军师，别犹豫了，事不宜迟。 单将军，把匕首给我。太医，继续吧。
3: 荣姐姐，够了，你会生病的。
2: 没关系，这么点血不会有事的。太医，继续。

0: 李姑娘，你已经献了两碗了，其余的等皇上来吧。
1: 没事。
2: 哎，李姑娘，
3: 钟姐姐，
4: 皇上驾到！
2: 皇上，
3: 起来。
2: 哎呀，全部免礼，全部免礼，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
3: 哎，李密，李密，哎，李密啊，李密啊，不是啊，皇上，哎，您快点献血啊！叔伯快等不及了。
2: 好好好，军师，这还需要多少血？
4: 启禀皇上，还需要两碗，如果成功的话，过两天还会需要更多。
2: 两碗？这么多？
3: 皇上，请你快点吧，叔伯他等不及了。
2: 对呀，快点呢。好吧，来吧。
4: 皇上，再坚持一下，还有一碗就够了。皇上，你没事吧？没事。这，各位有所不知，朕从小就体弱多病，血气不足，最近又国事繁忙，休息不足啊。哎，
2: 看来朕要好好调养一下，方能再献血了。
4: 不是吧？你才献一碗呢，太医有补药给你的，不怕的。
3: 那朕明天再献，可以吗？人家李姑娘一个柔弱女子都献了两碗，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1: 二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跟皇上说话呢？你，朕有点不舒服，就先回去了。皇上，我先送你回去。好。不是吧？你就这么走了，还欠一碗血怎么办？
3: 情况紧迫。
1: 我再多献一碗吧。
4: 李姑娘，你真的不能再失血了。
1: 情况紧迫，救人要紧。
4: 我现在就和太医给秦将军注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
1: 军师，你有几分把握？
4: 不知道，不过只有尽力而为。
1: 那就麻烦军师了。
3: 李姑娘放心，我绝不会让你的血白费的。
4: 荣姐姐，来，到那边坐一下吧。嗯，荣，坐。
3: 李姑娘，你一下献那么多血，一定要注意身体，其他事情就交给军师和我吧。嗯，还是李姑娘厉害，那个李密啊，弱得像根葱一样，连个女人都不如，真是没用。
4: 什么身体虚弱？我看她就是担心自己自私自利，不肯献。
1: 哼，
4: 我说，我让出皇位给他做，
3: 才是最后悔。
1: 我就是看他那个样子不顺眼，总能慢吞吞、碍手碍脚的，一点都不大气。
4: 也难为我们这么多兄弟，为他出生入死，到关键的时刻，连一滴血都不肯献。
1: 谁叫我们不是兄弟？其实我最难过的还是伯党，伯党他变了，变得心中只有皇上，没有我们这帮兄弟了。
5: 你们也别太怪皇上了，秦大哥，秦。
1: 李姑娘，赶快扶她回房。
5: 快！宁大娘，她醒过来没有？
1: 还没有。哦，蓉蓉，你觉得怎么样了？
6: 还好，只是有点累。
1: 秦大哥怎么样了？哦，
6: 刚才太医给他注过血，不过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1: 我去看看他。
6: 别动，别动。蓉蓉，先躺下。 刚才呀，太医也给你号过脉了，说你身体有旧患，这次大量失血引发了你的旧伤。你要是再乱动，不好好休养，到时候没等救活叔宝，你。

0: 道先病倒了。
1: 哎，梦姐姐，你什么时候有过旧伤啊？
0: 别说了，蓉蓉，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2: 不行，我还是要去看看他。哎，
3: 怎么样？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秦将军已经度过生命危险期了，不过他要注血多次才能康复啊。
4: 还要注许多次。可李姑娘她……
2: 我没关系，太医何时需要我尽管找我无妨。
4: 只可惜我们大家的血都不能用，李密又是个贪生怕死之徒。
2: 大家不要为我担心，秦大哥是国之栋梁，是西魏不可缺少的人，我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女子，就用我的命来换秦大哥的命吧。
0: 那怎么行呢？你的命和叔宝的命都是一样的珍贵，再说了，生死各安天命，我不许你做这种傻事。
2: 大娘，我的命本来就是秦大哥救的，现在还给他也是应该的。
5: 蓉蓉姑娘，叔宝是我最好的兄弟，你现在救了他一命就是救了我一命，以后只要你一句话，我程咬金做牛做马做什么都行。
6: 到今天还有人愿意陪在朕的身边，朕已经觉得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了，又怎么会嫌弃你呢？
2: 只要皇上喜欢，臣妾愿永世侍奉皇上，就算做个烧饭洗衣的下人，臣妾也心甘情愿。

0: 到时候恐怕连朕想做一个烧饭洗衣的下人都没机会了。
1: 皇上为何口出此言？
0: 朕的江山已经四分五裂，各地大将反的反，死的死，走的走，满朝文武能逃的就逃，朕的政权已经是一盘散沙了。别说回长安了，我想大隋江山离毁在朕手里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1: 皇上不要太灰心，宇文丞相父子忠心耿耿，文韬武略，自能稳住江南东都，皇上的位子还是会稳如泰山的。

0: 朕是不是老了很多呀？
1: 怎么会？皇上只是尚未梳洗，略显憔悴。待臣妾帮皇上梳理一下好了。
0: 纵君留得颜色在，只恋一别隔世望。美人今朝礼无鬓，好头颅他日归何人？觉得朕的头怎么样啊？
1: 好，
0: 这么好个头，不知会断送在哪柄宝剑之下。
1: 皇上，臣妾不要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2: 宇文成都。
3: 把他们抬出去。

0: 宇文卿家，你们等不及做亡国之臣，这么快就要谋朝篡位，臣等不敢。臣知道皇上挂念自己的亲人，特请皇上与先帝琼花公主团聚。臣保证，给皇上一个全尸。
1: 多谢宇文卿家，朕没有看错你，连死都要把朕安排得如此周详，不愧为朕多年来的心腹。

算了，能死在自己心腹之手。总好过死在反贼的手里。

0: 宇文清家，朕希望可以下最后一道圣旨。
1: 皇上想下就下吧，但侍从是抗，哼，要看老夫的心情。

0: 你们快去接旨。朕命你等朕归西之后，好好照顾萧娘娘，保她一生衣食无忧。
1: 只要萧娘娘不嫌老夫年迈，闺房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臣愿意遵旨。皇上，臣妾归送皇上。
0: 令狐达，等等，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何必刀剑相见？我选择跟我父皇。 兄长一样的死法。
2: 既然你这么说，念在你我君臣多年的份上，答应你这个要求。令狐达
3: 在，
2: 请皇上上座。
3: 是。

宇文大人，临走之前，我想干干净净的见家里人，可不可以叫萧皇后拿一块镜子过来？

朕登基这么多年，今天的样子最精神。

江南好。

0: 三国玉玺在我的手中，我就是皇帝，天下皆听命于我。从即日起，改国号为大许，定都洛阳。宇文成都，
1: 儿臣在。
0: 封你为开国武安王。
1: 谢父皇。
0: 宇文世吉，
2: 臣在。
0: 封你为丞相。
2: 谢皇上。
0: 令狐达，
3: 臣在。
0: 封你为开国大将军。
3: 谢皇上。
0: 平身，
4: 谢皇上。
0: 为保我大许国泰安康，常驻江南，朕决定颁发诏书，封各地十八路藩王各自为王，各自为政，互不干扰，无需朝贡。特颁诏书，丞相
2: 在。
0: 十八道封王诏书写好了，拿上来，盖上玉玺，马上分发给各路藩王。
5: 你并不是合适人选。
6: 为什么？
5: 传国玉玺乃各藩王争夺之物，我要的是一个东征西伐的大将。你为人心存妇人之仁，不能担此大任。况且宇文化及还有宇文成都这支强军，凭你的武功和兵法，你能对付得了宇文成都吗？
6: 父皇，儿臣并不是妇人之仁，只是不想再添杀戮。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
5: 够了，这次非袁霸不可，只有他才能稳操胜券。
6: 可是四弟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啊。父皇，儿臣愿意陪四弟前往。
5: 不必多此一举，袁霸袁吉西征大胜，正在回京的路上。刘大人，
7: 臣在。
5: 本王命你为军师，在途中会合凯旋大军，传圣旨，李元吉为元帅，李元霸为先锋，直闯潼关，入洛阳，务必夺下传国玉玺。
8: 遵旨。
6: 启禀皇上，众藩王没有一个肯接受封王诏书，而且有几个还斩了我们派去的钦差。
9: 岂有此理！两国交锋不斩来使，什么人这么大胆杀了我们派的人？父皇，带我去杀他个绝子绝孙。
10: 算了算了，不受封就不受封，只要他们一日不骚扰我，

0: 我还做我大许的皇帝。成都，将扬州、泾河、平州三郡的兵马调回洛阳，稳定东都。
1: 皇上，大事不好了！
0: 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1: 太原李渊大军打着为杨广复仇的旗号，正往潼关进发。
0: 什么？他夺我长安，又废前朝代王，现在居然说为杨广报仇！ 这不是贼喊捉贼吗？成都，儿臣在。马上领兵出潼关，杀退敌兵。
2: 是。
0: 宇文士及，
1: 臣在。
0: 颁发诏书给各路藩王，如有人能攻陷长安擒杀李渊，朕愿意和他平分江山。
2: 臣遵旨。
3: 李渊派水伟帅。
1: 回王爷，敌方以李元吉为帅。
0: 哼，李元吉。<笑>李元吉。
1: 那我就杀他祭旗，然后直捣长安。
0: 可是他有李渊霸做先锋。啊？什么？那李渊霸可是个狂人。成都啊，你有把握吗？看来只有死守潼关，以逸待劳，待敌军粮草全部耗尽。传我号令。
1: 死守潼关，不得应战。
4: 是。
0: 皇上，你现在贵为大魏之君，又何必为那昏君之死而戴孝呢？
4: 二哥，皇上曾为昏君臣下，一日为君，一生为君，皇上有念旧之情，你又何必劝阻呢？
5: 还是丞相之疏失礼啊！
0: 朕恨不得立刻发兵，为先王报仇。
1: 这个我赞成，但我绝不为昏君报仇。如果我们打下洛阳，占黄河之力，便可坐拥江南，与李渊分作抗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联合其他反王，共同杀入长安。那我们便一统天下。
0: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只要从宇文化及手中夺得传国玉玺，那我们便有能力号召各路反王封燕依附。到那个时候，再向李渊招降。
5: 已不是难事。嗯，单将军说来容易，虽然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但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打败宇文成都的骁骑大军呢。
1: 现在秦将军昏迷不醒，我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我提议，先固守现有的疆土，不宜勇进。
5: 丞相所言极是，朕也不想大动干戈，生灵涂炭呐。
0: 还是休养生息吧。可我们的休养时间还不够吗？兵法有云：“以战养战，再不出战，我怕我们的兵士全忘记了这仗是怎么打的。”
1: 二哥，你怎么可以？
0: 我是个粗人，不懂你们这些读书人的规矩。启禀皇上，李渊派李元吉、李元霸攻打潼关，宇文成都前去应敌。如今洛阳只有三万孤军把守，天下各地的反王纷纷起兵，打着为杨广报仇的旗号，其实。
5: 都在绕道向洛阳进发。
4: 废话，他们与先帝非亲非故，这报仇是假，夺传国玉玺是真，朕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趁宇文成都受李渊大军所牵制，朕决定御驾亲征向洛阳进发。
5: 皇上，您龙体虚弱，此行兵凶战危，皇上还是在宫中等候我们的佳音吧。
4: 多谢单将军的关心，此行朕是非去不可。 这其一是为先帝报仇，第二，这传国玉玺乃是天子的信物，只有王者去掌握，岂可由将军之手去转交呢？此战不容有失，除十大奈留守瓦岗之外，军力尽出，直扑洛阳。丞相，也随朕出发。
1: 臣遵旨。
4: 传旨，明日三更做饭，五更出发。
1: 遵旨。一，宇文成都，快下来跟我打！狗娘养的不敢跟我打，你快下来跟我打！喂，你不是能打吗？哼，我偏不跟你打！放！怎么样，战况如何？
6: 启禀三将军，那宇文成都就是死守。

0: 只是以弓箭火炮抵挡，
1: 再这样下去恐怕粮草不济啊。
0: 而且其他反王已经绕过潼关向洛阳进发，我怕到我们破城时传国玉玺早已落入他人之手。
2: 讨厌，他们为什么不和我打呢？一点都不好玩。

0: 军师，注意点，不要把泥土散出营外，免得被敌人察觉。嗯，军师，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快点挖，我们不能让其他反王捷足先登。从现在起，我们要加班加点，昼夜不停。是。
1: 启禀皇上，各路反王烽烟大军绕过潼关，现已兵临城下。什么？哎呀！来了来了来了！什么家伙？终于等到了，这位一定是新的魏王李密。
2: 做过官的果然不同，走路一步稳稳当当，怪不得姗姗来迟。各位同道，对不起了，请。<笑>哎呀，李某，离不了你们呐，你们是了无牵挂，说来就来。我呀，不管怎么说，也得把大魏国的国事给安排妥当了，是吧？
1: 这位想必就是世主成王洛阳王王世充王兄。哼，本王没什么本事，岂比李兄手段高明啊？咱们废话少说，今天大家聚集洛阳，目的就是为了传国玉玺。今天大家聚集在一起，商量一下这个玉玺是怎么个分法。
3: 一个玉玺怎么分呢？要不谁得到玉玺就归谁了。
1: 那岂不是要我们先打一仗？那你能让给我吗？打是肯定要打，不过大家要先合作破城，杀了宇文化及，然后再夺玉玺。如果要是让李元霸赶上，那大家可就没戏了。你们说好不好？
4: 好。
2: 我问大家一句，抢到玉玺后又怎么办呢？
1: 玉玺是天子之物，抢到当然是天子了。要不我们杀杀打打干什么？
2: 这是你一个人说的。
5: 大伙同意吗？
6: 就这么定了。
7: 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0: 不，
2: 我天亡我也，天亡我也。
3: 皇上，城门一破，你我难逃一死，以臣之计，我们就开城投降吧，引他们争夺玉玺，我们趁乱逃出去。
0: 朕也没有办法，就依你所言，明日开城投降吧。
4: 四弟，啊，三哥教你玩个新游戏，好不好？
5: 好啊，好啊，快说怎么玩。
4: 一会儿啊，从这儿钻到头，到了城墙外，把门打开，就能看见那个用箭射你的那位将军了。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比武了。
5: 哎，太好了！三哥，那我去了。嘿。
6: 传令下去，摆兵列阵，准备攻城。
7: 是。

0: 宇文华，我们快帮忙，要紧！
1: 玉玺已在我大卫手中，大家不用争了。

0: 说，宇文化及老狐狸跑哪儿去了？
1: 他已经走了，我是他侄子，我是无辜的，请各位英雄饶命啊！
0: 哼，你们宇文家也有无辜的。哼，雄信，辛苦了。嗯。这传国玉玺已在我大卫李密手上，按约定，我就是天子。诸位有哪位想毁约？站出来！
2: 我们说一不二，我听你的。
3: 对，
0: 好。那我下令，各位刻日撤军，这洛阳城就是我大魏国的首都。三个月之后，各位再召集兵马，咱们渡河西征大唐李渊，一统江山。
3: 一统江山。

0: 林元霸，别伤害我主公！林元霸，你要干什么？
1: 把玉玺给我！呀！你们都是神仙叔叔的朋友，我不想和你们打，走！
2: 退下！朕诊命要紧，
0: 李密，你献出了玉玺，那就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了。给我上！

0: 人吧，玩够了吗？
1: 李元吉，你看看你们李家做的孽，难道你还想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吗？
0: 走开！
1: 我跟你……
0: 李密，嗯，
2: 皇上，是食物者为俊杰，还是交出玉玺，免得血洗大殿呢？
0: 哎，你还有资格坐这儿吗？下去！哎呀，这种感觉真不错呀！你们听着，我命你们明天交出降书，向我三跪九叩，从此效力于我大唐李家，不然的话，让你们没有一个活着离开洛阳。
1: 你要我们三拜九叩？
0: 怎么了？有意见？
1: 李元吉，我你。

0: 英雄，英雄，我求求你饶了我吧！啊，我求求你了，老夫已痛失儿子，宇文家族就剩下老夫一个人了。玉玺我已经交出来了，英雄，你就放过老夫一命吧。
1: 今天我非要你顶上头颅做礼物不可。哼！
0: 英雄，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只求英雄饶老夫一命。
1: 饶了你？休想！为了冰冰，你今天非死不可。
2: 传我命令，立刻撤军。
3: 皇上，现在唐军已撤，重反王已退兵，我们何不趁此机会一举拿下洛阳？
4: 洛阳乃是中原重镇，如果拿下，对我大魏声势极为有利。以我们现在的军力，完全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2: 瓦岗、洛阳相距甚远，难以兼顾。如今瓦岗兵力空虚，我们要赶紧回防。其他反王如若趁机攻占，到那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5: 军师，这次我们全胜而归，不仅拿到了玉玺，还收了众反王的降书，从此咱们大唐就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了。
6: 我始终都觉得应该将众反王押回长安方为上策，现在放虎归山，恐怕以后会后患无穷啊。
5: 军师，你也太多虑了吧，有元霸在怕什么？

0: 你的眼睛是不是跟我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一个皮子还八十多米，波拉能拉来，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如果无人区域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
5: 别动！
6: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都质量100万。
8: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我是不是去？我是无法去。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 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滋消融的冰雪。 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 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 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再见。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准备放炮，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 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尽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9: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灵。
10: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11: 我想看的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12: 它是可以共同。

0: 在着，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1: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2: 这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3: 我觉得我应该跟他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4: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5: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6: 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1: 与剧同行，同体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7: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生的，
8: 嗯，吃吗吃吗，你生的，我吃的，
9: 尝一下嘛。
10: 我们不能回去，探矿任务几乎还没有开展。你看，我们野牛沟跟钢山峰都还没有去过。
9: 我知道，可你总不能带着两卡车人，还有那个省城来的记者，走十几天的路去探矿吧。
11: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撼天大雷乃不吉之兆啊。三哥，是谁这么厉害啊，连树都着了。
1: 前面有人挡道，他知道你是天下无敌大将军，所以不服你，想跟你挑战呢。
0: 还有人敢跟我挑战？嗯，他是谁？哎，
2: 四殿下，那不是人。哎，别听三殿下乱说，
0: 不是人，不是人，我也要跟他打一打。他在哪儿？
1: 哎，就在那山顶上等你呢。啊，
0: 好。四殿下，不。喂，你是谁？有种出来跟我比一比！出来呀、啊！
1: 你看我的傻弟弟，天下还有这么傻的人呢！
0: 这，出来呀、啊！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和我比一比！喂，出来和我比一比！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快滚出来，滚出来！
3: 四弟，
0: 四殿下，
3: 四弟。
4: 炸成灰了！你明知道他脑子不灵，你为何还戏弄他？现在弄出大祸来，你如何向皇上交代？
1: 我只是玩一下而已，谁知道他真的那么笨呢？我现在不做都错了。哎，我警告你啊，今日之事不得对任何人提起，要让父皇知道了，你我都难逃干系。哎，走吧。
5: 皇上，怎么一路上都没看见王丞相啊？
6: 啊，朕将要退兵了，反正路上也没什么事情，朕就让他先回去打点事务了。哎，
2: 出征时我们是五个人，回城剩三个大将了。
7: 不知叔宝怎么样？
2: 我只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啊。
7: 你别吓我，要不我们赶回去看看。
2: 走。
8: 这
9: 这这
8: 哎呦
9: 这
8: 哼
10: 怎么样了，大夫？
11: 秦将军毕竟身体底子好，他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可以自行生血了。蓉蓉姑娘也不需要再冒险了。
10: 难为你了，蓉蓉。只要能医好秦大哥，什么都值得。
11: 夫人，我就先行告退了。
10: 太医慢走啊。
11: 告辞，告辞。
12: 蓉蓉，我已经把他给杀了。我已经把他给杀了，你别走啊，别走啊，
10: 秦大哥，我不走，
12: 你别走啊，
10: 我陪着你，
12: 别走啊，别走啊，
10: 我不走。
8: 这

0: 上回来了，快快开城门，皇上回来了。
1: 家伙回来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冰冰
1: 啊，二哥，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来的正好，罗成一回来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他没有随大队回来。
1: 他没回来？你们不是都回来了吗？
2: 他一个人追杀宇文化及去了。
1: 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追杀那个狗贼呢？你不知道这很危险吗？
2: 冰冰，你怎么跟二哥说话呢？没大没小的。他这次犯的是军中大忌，要真是出了什么事，也是他自己的责任。
1: 二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呀！你不想想，他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2: 你，
1: 哼，

你要是不回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好兄弟，求求你，一定要带我回冰冰身边，我保证以后一定不再让你出战了。

0: 感激啊。儿臣在，这次洛阳一行，你做事干净利索，有做大事的风范，不愧是我的好儿子。父皇没有看错人。
1: 儿臣谢父皇夸奖。大唐一统天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儿臣正是时刻牢记这一点，所以才有力量战胜一切，得胜归来。
0: 都听见了吧？以后要像三王子一样，心中时刻记着大唐一统天下的大业。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们一统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
2: 齐心协力，一统天下。
3: 父皇，三弟平定众反王，得胜归来，确实可喜可贺。不过有一件事情，儿臣还是非常的担心。
0: 什么事情？
3: 回父皇，众反王虽然呈上降书，但是并没有亲自到长安归顺，这说明他们心中不服，现在纵虎归山，只怕会再起兵祸。
4: 二哥，你也太多虑了吧。

0: 当时你也没在场，你怎么会知道众反王投降的情形呢？更何况如果他们不服，我们可以出兵去打他们嘛。
1: 三弟，我是被大唐的设计着想，天下多年来都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是现在贸然出兵的话，那老百姓岂不又要忍受兵荒马乱之苦？那我们之前努力推翻暴政，岂不是又要白白浪费了？
2: 我们之前的努力，二弟你最好搞清楚，这是原籍的努力，没你什么事儿。二弟，我看你是嫉妒原籍的功高，借口想灭他的功劳。
1: 大哥，你误会了，市民绝对不是那样的卑鄙小人，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0: 哈，说的比唱的好听。
3: 市民啊，你想的太多了吧，各藩王的降书都摆在这儿，黑字白纸都写得清清楚楚，天下英雄又不是三岁的孩子，怎么会说变就变呢？
1: 可是父皇。
3: 好了，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此次得胜的确是大快人心，等一会儿我要设宴，好好的庆贺一下，为我的儿子元吉元霸接风洗尘。
4: 元霸呢？
3: 对了，元霸呢？啊，刘大人，快快把元霸请来，朕要重重的赏他。
5: 皇上，这
0: 父皇请节哀。
3: 节哀？节什么哀？
5: 元霸他，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风雨雷电的天气，四弟他不幸被闪电击中，尸骨无存。
3: 什么？
1: 刘大人，
6: 二殿下，
1: 我父皇的病怎么样？
6: 太医说只是一时急火攻心，休息一阵便无大碍。
1: 这就好，这就好。
6: 啊，二殿下要是没事的话，在下先行告退了。
1: 刘大人，你告诉我，元霸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6: 哦，就如三殿下所说，被雷电。
1: 可是你们这么多人回城，为什么雷电偏偏劈的一个人呢？
6: 这
1: 不瞒您说，刚刚在朝中我见您眼光有些异样，我想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大人您就告诉我实情吧。
6: 二殿下，你不要再为难我了，我真的是不便开口啊。
1: 可是元霸是我的亲兄弟，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啊。大人，请你告诉我实情，我一定严守秘密，不泄露半句。
6: 二殿下，这件事压在我心里也挺不安呢。二殿下乃仁义之人，我就不再隐瞒了。四公子元霸是被三公子所害。
1: 什么？怎么会是他呢？大人，快告诉我实情。
6: 此地不宜说话，恐怕会隔墙有耳。二殿下，请随我来。
7: 你怎么能对元霸这样啊？
5: 大哥，我当时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他真的跑去和雷电硬拼，结果就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他十足是个傻蛋。
7: 元霸是傻，可他毕竟是咱们兄弟嘛。
5: 大哥，其实这个事情换个角度来说也有好处。
7: 死了个兄弟有什么好处？难道我死了对你也有好处？
5: 哎，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来来来，坐下来听我好好说。大哥，我跟你的感情就如元霸跟市民的感情，万一将来我们跟市民有冲突的话，元霸必定六亲不认，对我们有所不利。元霸现在死了也等于除去市民的一只右臂，要是以后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我们也少了个威胁呀。
7: 亏你能想得出来。
8: 二殿下，你
7: 们走开。
8: 二殿下，
7: 二弟，不管你是为什么加害元霸。
5: 大哥，此话从何说起啊？

0: 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事情真相？分明是你引诱袁霸被雷电劈死。这么说，你什么都知道了？是谁告诉你的？是不是任文静？你不要管是谁告诉我的。大丈夫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
1: 你先坐下来，这事儿啊有些小误会。
0: 小误会？人命关天的事，你居然还说是小误会？亏你说得出口！
1: 我当天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袁霸真的跑去和雷电相拼，我来不及阻挡他，他就死在雷电下了。
0: 你还在狡辩！袁霸不懂事，不知道雷电厉害也就罢了，难道你也和他一样？依我看，分明是你存心不良，想害死亲生兄弟。
1: 你说什么？话别说的这么难听，袁霸之傻，连父亲都不当他是儿子。若不是他能打仗的话，到现在他还像动物一样被关在笼子里。
0: 你为了这样一只动物，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你说值得吗？ 你这个畜生，居然还说出这样的话！我没你这个兄弟，
1: 你
0: 二弟，别管我，听大哥一句。袁霸已死了，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如果你不怕父皇受刺激，就尽管把这件事张扬出去。 你自己想想吧。

0: 你看，将军，是罗成，快开门！
1: 开门！快开门！
2: 大慈大悲的佛祖，求您保佑罗成平安回来。
0: 冰冰姑娘，冰冰姑娘，罗将军他，
3: 罗成，罗成怎么了？
0: 他已经回来了。
3: 谢天谢地，走，带我去看他。
0: 好，走。
3: 罗大哥，徐军师，他怎么样了？
4: 没事的，只受了点皮外伤。他现在昏迷不醒，可能是疲劳过度，敷点药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5: 你的意思是说他很快就会醒来？
4: 嗯。
0: 冰冰姑娘，你快看看罗将军吧，他从回来到现在腰上那包一直在渗血，本来我们想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没想到他却动手打人。
6: 就是啊，受了伤一直不肯放开那布包，究竟是什么好宝贝？我就不信他打我，我就要看。
7: 哎呀！昏了还要打人呢、还打得那么疼，也不知道藏的是什么。
3: 他醒了，罗大哥醒了。你没事吧？你回来就好，什么都不重要了。这是什么？
8: 禹王画戟的人头。

0: 哎，二哥，我跟你去。
1: 我们也走吧。嗯，你好好休息。你怎么那么傻呢？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去这玉文化集呢？
2: 只要是你想要的，无论是什么，我洛城，哪怕是舍了性命，我也要替你拿回来。洛城。
3: 朕这次御驾亲征，离开瓦岗已有一个多月，这段日子百姓的生活如何呀？
4: 皇上，请放心。

0: 臣已经四处派人了解百姓的情况，皇上，你就安心的休息吧，这事交给臣办就可以了。
1: 朕能安心吗？此次出战不利，竟让李渊夺走了传国玉玺，朕往后想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路，可就难走了。
0: 皇上，现在李渊霸已死，大唐军中已无大将，我们不如挥军长安，以报玉玺被夺，皇上被辱之仇。
1: 话是这么说。
0: 但此事不宜操之过急，还是等秦将军、罗将军身体康复了，咱们再另外招兵，巩固军力，再行定夺。皇上，臣以为拖延战期，怕会夜长梦多，对我军不利啊。众藩王虽表面上降服大唐，但他们肯定会各自攻伐，以扩充势力，与李渊对抗。如果我军内部不稳，他们会趁机侵略。
1: 朕还是想谋进而后动为妙啊。
0: 可是皇上，这样被动等待是会贻误战机啊。
1: 二哥，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我们还是按照皇上的意思，等秦将军和罗将军康复之后再说吧。
0: 可皇上，
1: 哎，好了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朕今天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前朝的萧妃呢，之前有恩于朕，在洛阳，朕寻到了她，带回瓦岗。
2: 准备正式纳他为东宫，众位爱卿，觉得如何呀？
3: 伯当，
2: 啊，二哥，军师，有什么事找我吗？
3: 嗯，王丞相，我们有件事情想向你求证一下。
2: 哦，
3: 是关于萧妃的事。 伯当，我记得回城的路上，你好像突然失踪了，是不是秘密护送萧妃回瓦岗了？
2: 是，
3: 果然如此。既然是护送萧妃，何必弄得这么神秘？难道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2: 当然没有了，只是当时的情况复杂，我来不及说罢了。
3: 果真如此吗？
2: 当然了，难道我伯当？
3: 会有意隐瞒众兄弟吗？
2: 哪里的话，只是我记得当初萧妃应该在王室冲的手上，不知你是怎么找到她的。
3: 二哥，你这样寻根问底，是不是对伯党有所怀疑？伯党，请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而已。
2: 我明白了，难怪皇上不趁机夺下洛阳，而是急于撤兵。
3: 王公。
2: 你什么意思？
3: 王丞相，你是不是瞒着大家和王世充谈判，以洛阳换取萧妃？
2: 那是皇上的旨意。伯当，你好糊涂！你简直就是混蛋！你难道不知道洛阳的重要性，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如此兵家重地？
4: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单将军？请你说话文雅点。
5: 你
4: 再说了，皇上的旨意，微臣的哪有不从的？
5: 皇上，皇上，你现在眼中只有皇上，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众兄弟商量商量，往日的兄弟情谊你扔到哪儿去了？
4: 单将军，请你明白，如今的西魏，它是一个国家，它不像我们当年结寨为王的日子。
5: 既然大家认定李密为皇上，那我们就该遵从他的旨意。假如我们还按照旧日兄弟之意办事的话，还建立一个国家干什么？
4: 伯当，皇上的旨意也有对有错，我们总不能不加考虑的盲目服从吧？
5: 军师，我王伯当之知道，君命不可违。
3: 伯当，你变了。
2: 二哥，伯当没变，伯当的心一直没变，我还是一样，还是和以前一样，有理想。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的理想难道就是抛开整个国家去换取一个女人？你这和昏君谗臣有何分别？

0: 我是谗臣，不对吗？啊，好了好了，哎，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伤了兄弟间的感情啊！
1: 我单雄信没有这样一个不顾大局、不知轻重的兄弟。
0: 单将军，单将军，
1: 马奈，
0: 秦将军已经醒了。
1: 真的？
0: 是。
1: 好，咱们马上去。
0: 哎，
1: 走。
2: 叔宝，
0: 哎，
2: 叔宝醒了，
0: 终于醒了。
2: 叔宝啊，
3: 娘，要紧。我睡了多久了？
0: 哇，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了很多天呢？大家很担心你哦。叔宝，二哥，叔宝醒过来了。
1: 叔宝，你没事啊？
3: 我让大家费心了，真的是过意不去。
2: 哎，你就好好躺着吧，刚好一点，你就别乱动了。叔宝啊，你这病啊，大家都很担心，可是最费心的一个还不在这儿。你这身体这次全靠蓉蓉，要不是他输血给你啊，你可能早就没命了。他现在呀，把自己搞得身体很虚弱，正卧床休息呢。
3: 不行，我不能在这儿躺着。我要去看他。
0: 喂，哎，你不要起来了，万一你要再伤到哪里，到时候让人家再捐血给你，那就不好了。
3: 妖精，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哎，就徐老道啊，他想个办法救你，叫以血养血，可是他又不知道，以为叫人输点血给你就可以了，可谁知道你的血型很难找，整个瓦岗寨都没有人有的，就两个人有，一个李蓉蓉，一个李密，两个都姓李的。
4: 对了，李密他贪生怕死，只输了很少的血，可李姑娘不顾自身的安危，给你输了很多的血。
5: 蓉蓉虽然是个弱女子，可她为了你，她不顾自己的安危，连我们都感动了。她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呐！等你伤好以后，你可要好好的谢谢她啊！
2: 叔宝啊，大家说的你都听见了吧？其实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娘都明白。男子汉大丈夫，有些事情不能总憋在心里，要勇敢地说出来。好了，娘不多说了，不过啊，你一定要记住，蓉蓉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一定要好好地待她。
3: 娘你放心，我一定会记住的。哎，对了，怎么不见表弟和冰冰呢？
4: 哎，别提了，罗成杀了宇文化及，取回了首级，自己受了重伤。冰冰天天照顾他，连我这个哥哥都见不着冰冰。
0: 哎，这两个欢喜冤家。
4: 那
0: 二哥，不是我说你，其实你不用故意执着，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喽。
4: 哎，要紧。
5: 单将军，缘分自由天定，罗成少年英雄，对冰冰又贴心，机不可失啊。
6: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你的承诺是不是该兑现了？
7: 承诺？什么承诺？
6: 哎，那可是你自己说的，你说谁要是取了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的话，你就答应照顾他一辈子，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该不会忘了吧？
7: 忘我倒是没忘，不过我倒要问问你，如果今天取得宇文化及首级的不是你的话，那我该怎么办？那我岂不是要嫁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了？
6: 你不喜欢的人？哎，你到底喜欢谁啊？跟你处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从来没说过。
7: 我啊，我喜欢一个总是救我，又教我武功，又送我盔甲，然后还因为宇文化及的首级弄得满身是伤，现在躺在床上的人。
6: 冰冰，
7: 你小心点，别乱动好不好？
6: 嫁给我好不好？
7: 现在不好。
6: 那怎么不好啊？
7: 等你伤好以后，我们一起去跟二哥说，他是我唯一的长辈，怎么着也得跟他说一声啊。
6: 好啊，我现在伤就好了，马上去。
7: 哎，你干嘛呀？也不急这一两天，如果你不好好养伤，我就不去跟二哥说。
6: 好好好好。

0: 冰冰啊，
1: 嗯，
0: 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好不好？
1: 二哥。
0: 哦，尚二哥，今天我和冰冰一块儿来，是有事跟你商量。
2: 坐吧。

0: 座城。过去，我们有很多恩怨，我们全家人的死都是因为和你爹有关。
1: 哥，
0: 我也知道，你爹罗毅之所以这么做，纯粹职责所在，换了你也一样。何况，你爹罗毅也为我们全家办了后事。你又千里追杀宇文化及，并取了他的首级，也算替我们单家报了血海之仇。我们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
1: 哥，
0: 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找一个爱她的人。我看得出我的妹妹已经找到了她的幸福。
2: 多谢上人哥成全，今天罗成再次起誓，一定会对冰冰全心全意，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
0: 那我就放心了。来，起来。罗成，冰冰就交给你了。

0: 冰冰。
1: 谁呀？
2: 是我。
1: 进来吧。
3: 蓉蓉。
1: 大娘，秦大哥。
3: 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1: 好多了，多亏大娘的照顾。
3: 哎，你看你还跟我这么客气，你现在变成这样还不是为了我们家叔宝啊？等他彻底好了，我叫他一定好好谢谢你。
1: 大娘，您说哪里话，我的命都是秦大哥救的，我为他做这么点事不也是应该的吗？
3: 真是个仁义的好孩子，我呀要能有你这么个女儿就好了。
1: 大娘，
3: 好了好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去给你们煮点吃的啊。
0: 蓉蓉，
1: 叔宝哥，最近身体好多了吧？我知道你醒了，可是身体不好，又不能过去看你。
0: 蓉蓉，你别这么说。这一次要不是你舍命相救的话，我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1: 哦，秦大哥，你干嘛说这种话呀？当年你还不是一样，为我报了羞辱之仇。
0: 哎，蓉蓉，这次我报了杀父之仇以后，我的梦境又有变化了。
1: 是吗？
0: 在梦境中，我老梦见你舍身救我。在梦里面，你有时候老是渐渐远离我，我去抓你，可是总是抓不住你的手。终于有一次，我抓住你的手了，特别的有安全感。
1: 秦大哥，你严重了。
0: 你看我的梦境和现实多么的相像，我的命是你用鲜血换来的。
4: 哎，叔宝啊，哎，不好意思啊，开心过头了，进来忘敲门了，你们俩不会介意吧？啊，
0: 你高兴什么呀？崔云给你生儿子了？
4: 哎呀，崔云给我生儿子，我哭还来不及呢。
0: 行了，你别笑了，别卖关子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4: 咱们两个要成亲了，好不好笑啊？哎呀，
5: 是的，连少二哥也同意了。
0: 表弟，恭喜你了。
1: 是啊，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4: 你他们两个一对了，我和翠云一对了。哎，你呢？哎，嗯，这次我。

0: 帮你做媒，好不好？
1: 哎，小心别闹了。
0: 哎呀，走开走开、啊！
1: 哎呀，你就别闹了，小心。嗯。
0: 蓉蓉姑娘，
2: 我记得你说过，你的命呢是叔宝救回来的，那现在你呢又救回叔宝的命了，
0: 那一命加一命，就等一个新生命啊，是吧？
2: 这个天意来的，不得违抗哦。
0: 照我看呢，只有一条路，成亲。
1: 哎呀，耀金，你胡说什么呀？
0: 你，他这个人别怪他，很直的。
2: 不过他对女孩子很温柔啊，还有啊，武功又厉害，人又长得够帅，所以呢，我要是女孩子，我一定嫁给他。
3: 叔宝哥，你快说呀，现在别错过机会呀。
2: 喂，叔宝，快说。
4: 蓉蓉，我
3: 你们都别说了，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蓉姐姐，女人怎么可以终身不嫁呢？你可要想清楚啊。你们都不要再说了，我很累，需要休息一下，你们带秦大哥出去。这好吧，你好好休息，我回头再来看你。

0: 蓉蓉心中有了阴影，至今都抹不去。
1: 阴影？
0: 娘，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怕说了。第一，会容易引起蓉蓉的伤心事；第二，怕你知道了以后，就会不接受她。
1: 曾经是听蓉蓉隐隐约约说过这事儿，什么事对她造成这么大伤害？
0: 在潞州的时候，蓉蓉曾被宇文直接羞辱，她羞愧自杀，伤及内腑，从此就不能再为人母。
1: 什么？
0: 后来她刺杀杨广失手，又被一般禽兽侮辱，所以她从那以后就开始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
1: 娘怎么会有这种俗人之见呢？倒是啊，你要扪心自问，你能不能接受蓉蓉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呀？
0: 我喜欢的是蓉蓉，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会接受她。
1: 这就好办了，叔宝啊，蓉蓉得的是心病，不是没法医治的，而是需要人来开解。娘曾经见过你在梦中握着蓉蓉的手，而她没有反抗，这证明蓉蓉是喜欢你的，所以你一定不能放弃。这样吧，我去跟蓉蓉好好说说，也许能说服他。叔宝，你可要记住自己说过的话，到时候不要反悔啊。
0: 娘，我怎么会反悔呢？
1: 你心里的伤不是没方法医治，而是需要找人倾诉，把它发泄出来。这件事啊，你都憋在心里这么多年了，没病啊都憋出病来了。
2: 大娘，秦大哥都跟你说了。
1: 来，跟我慢慢讲，看我这个过来人能不能帮帮你。
2: 他们来脱我的衣服，一个一个向我扑过来，我叫，我大叫，可是没有人理我。啊，救命啊，救命啊！不要啊，不要！
1: 好孩子，你哭吧，尽情的哭吧。可你的梦还没有做完，有一个人把你从恶人手中救了出来，你忘了吗？是啊，你忘了黑暗后面就是黎明啊。
2: 我怎么能忘记呢？我能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1: 这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保住性命就已经不错了。哎，你没见那些挖河的百姓终日赤身裸体露于人前，他们也是为势所逼，迫不得已呀。

0: 紧的，要紧。哦、
1: 娘，
0: 别吵，别吵，别吵。
1: 哦哦。
0: 太医啊、嗯，我儿媳妇情况怎么样啊？
2: 没事，没事，一切平安。哦、老夫人，请放心呐、
0: 啊哦。好好好，要紧，快送送太医。
1: 哦哦哦，
3: 娘，
0: 翠云，
3: 你来了，
0: 快躺下，快躺下，别动了胎气。哦、哎呦，哎呦，哎呦，多好啊！翠云，你歇着，好好躺着啊。
3: 嗯。夫人小心。
0: 哎，
1: 哎，娘，
0: 小心呐。
1: 哎，您身体刚好就跑过来啊，真是啊。
0: 我是放心不下翠云呐。
1: 嗯。
0: 哎，咬金呐，翠云怀孕了，你需要经常陪着她，你可不要经常出去啊。
1: 嗯嗯嗯。
0: 她的脾气不好，你要好好忍耐啊。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娘，您身体也不好，您要多休息啊。
0: 哎呦，我整天躺着，烦都烦死了。娘一天没看见孙子，娘都死不瞑目。
1: 哎呀，娘，您又说这种事情啊，很不吉利的嘛。
0: 好了好了，我不说这个，我们提胖孙子。
1: 嘿嘿嘿，
0: 哎，咬金、嗯，你想好了给我那胖孙子起什么名字没有啊？
1: 嗯，我没想过。
0: 这臭小子，孩子都要出世，你都要当爹了，还没想孩子的名字？
1: 我不是不专心呢、啊，我不识字，怎么替小孩子取名字？
0: 哦，你不会写字，又没读什么书。哎，咱可以找茂公跟他商量商量，怎么样？
1: 哎，对呀，不过不用太紧张，还有几个月，不用急的。
0: 哪有娘不急的呀？我身体不好，一口气上不来，我就完了，就死了。
1: 哎呀，娘亲，您又说这个，我都说过您一定会长命百岁，你还要帮我很多个儿女起名字的吗？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提这个了。
1: 嗯。
0: 我们想想，给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

0: 蓉蓉，
1: 大娘，请大哥。
2: 蓉蓉，我，
0: 哎，我这个孩子呀，什么都成，就是面对心上人呐，什么都做不来了。蓉蓉，前两天我向你提的那件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蓉蓉，我想一辈子永远跟你在一起。
0: 蓉蓉，快说话呀，叔宝在等你呢。
1: 娘，您替我安排吧。
0: 娘，娘，叔宝，你听见没有？蓉蓉叫我娘了，蓉蓉答应了。
3: 恭喜表哥！
4: 恭喜！
3: 你们两个怎么会来呢？
4: 这是大娘安排的，她一拍手啊，我们就冲进来向你道喜。大方点嘛，快点牵手啊！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

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哪儿不一样？
4: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3: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5: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6: 波浪怎么了？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7: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8: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9: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0: 停车！
11: 停车！停车！
10: 停车！别动！
6: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7: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3: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0: 不是500天，快跑！

0: 鲜鹅火腿呢，它这个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这一道菜就是宣威两个最有名的这个食材结合，是吧？
1: 啊，对对对。
2: 这豆腐的话是从我们宣威下面的一个乡镇上来的，它是那个地方叫塘塘。

0: 糖糖呢是在明朝的时候就出现糖糖这个名字啊，当时是很繁华的一股商道。
1: 反正包豆腐的时候都是一群人，然后围着那个豆腐脑，然后就你一勺我一勺的，然后七手八脚的，然后就把它包起来了。
2: 豆腐不都是白色的吗？它怎么会是黄的呢？
1: 这就是我们糖糖豆腐的独特之处了。

0: 来吧，哎对，来吧，站着再吃，哎对对对，哎，好嘞，哎对，来，咬一口，咬一口，哎吃吃吃，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吃吃吃吃。对，从南黄豆腐就是这样，从这个很小娃娃吃黄豆腐开始，哎，对。
1: 好，你这又回忆起你二十几年前拍的那张照片了，是吧？
0: 是是是是。

0: 很小的时候呢，
1: 很小的时候，
0: 很小的时候我就看见过这个孙德迈的豆腐。当年还有一首山歌嘛，小小豆腐眼又眼，小小黄豆眼又眼，推成豆腐卖成钱。过了十多年以后，一直很想拍一张这个黄豆腐的照片。在这个80年代拍了这张照片以后，我就一直参加过很多摄影比赛，也得过一等奖啊、二等奖啊之类的。所以这个黄豆腐呢，就随着这张照片，后来就起了一个名字叫云南十九怪，堂堂豆腐酸爽买。
2: 那这个豆腐要做的好吃，最主要的关键是什么？
3: 豆子也要好，
1: 然后豆子要好，
3: 对，点的也要好，点豆腐的时候。
2: 这就是酸浆。
3: 对。
2: 点酸浆有没有什么技巧？
3: 肯定有，豆腐好坏就看点的时候。
2: 那通常这一大桶豆浆要多少瓢酸浆呢？
3: 不一定。
2: 不一定啊。
3: 对，酸浆酸的时候少要一点。
2: 也不能倒太快，要慢慢倒。
3: 对。
2: 然后一直搅拌，是吧？
3: 对。
2: 那你这个是谁教你的呢？这个？
3: 跟老人学的。对，老一辈的人就会点了。
2: 都会点，
3: 对。
2: 那他们也愿意教你啊？
3: 愿意。
2: 他们不怕你学会了抢他们饭碗，不会？
3: 不会。
2: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酸浆够了呢？
3: 因为快成豆腐的时候，嚼起来比较重一点。
2: 所以你就是凭感觉就是了。
3: 也不是凭感觉，要看的。
2: 还是要看。
3: 对。
2: 所以这活你老公也不能干，你是吧？他也做不来。
3: 对。
2: 他点出来的豆腐肯定不好，是吧？
3: 对。
2: 那有一天你要不做了，他怎么办呢？那他不是做不了了吗？
3: 因为像这样一个人也做不成的这种。
0: 你这个是用本地的黄豆吧？这个黄豆，整出来是要推豆腐的吧？就是我们那个堂堂黄豆腐，就是用这种，这种豆。
3: 是。
0: 两年才开始勤俭，就是。
4: 我勤俭几年
2: 吧。它这个黄豆有点绿绿的啊！
0: 对，有一点。今年呢是那个雨水太多了，有点泛青。

0: 雨水翻多了，翻青。
1: 哦，烂的多了。
0: 啊，烂的多了。嗯，它要把烂的分出来，好的呢留下，然后呢再一晒了，它就黄了。

0: 这个古驿村呢，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就是从这儿经过的，在里面呢，从这个可渡关进去呢，这个古驿道上呢，有一些茶室啊、大戏楼啊，还有一些寓所啊之类的。现在这个可渡古驿村呢，是有10多公里长，这个村子呢，它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
1: 对面那是你女儿是吧？
2: 对。
1: 哦，她也帮忙做。
2: 对。
1: 她今年几岁了？7岁半。她每天要包多少豆腐？
2: 她像才是星期天的时候在我家帮她忙。
1: 平常要上学是吧？
2: 对。
1: 嗯。妹妹想不想出去玩啊？想不想去玩？
2: 不喜欢。
1: 想啊。那妹妹喜不喜欢吃豆腐？
2: 不喜欢。
1: 啊？不喜欢啊？为什么？
2: 天天这样子做啊？对。过年休不休息？休息。啊，
1: 过年休息几天？
2: 看人家卖豆腐的。
1: 你们就是专门做了之后，然后卖给街上那些人去卖是吧？
2: 自己不卖。
1: 你们就批给他就是了。
2: 批给外面的。
1: 啊，一个5毛钱，让他们去卖。
2: 对。
1: 那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卖呢？
2: 这种耽误时间哈，因为你做一天卖一天，就要耽误2天。
3: 好不好卖？你在豆腐？天天就开门。哦，天天就开门啊。小的时候对这黄豆腐，我就觉得是，因为它是用豆腐脑做成的嘛，而且我们这黄豆腐它是用酸浆点的，不是用石膏，它就是因为它特点就是这样的，包的时候必须速度很快，要不然的话它就懒了，懒到后面的话包出来形状就不好看，然后会影响口感，还有它的质量，所以说包的速度很快的。

0: 这个把豆腐扎起来有没有什么技巧呢？
1: 扎得紧一点，豆腐好看一点。
0: 啊，你就扎得紧一点就行了。嗯。那你跟你老公每天几点钟开始做这个豆腐嘞？
1: 4点。
0: 凌晨4点。
1: 对。
0: 那要做到几点？
1: 做到晚上5点左右。
0: 那两个平常吵不吵架呢？
1: 有时候会吵。
0: 有时候会吵，为了什么事情吵呢？
1: 有时候像做豆腐事情太多了。
0: 太多很烦哦。
1: 对，有时候就会吵起来。
0: 就会吵起来是吧？
1: 对。
0: 那你跟他这个手艺谁比较好呢？做豆腐？
1: 肯定我比他好。
0: 他干的都是粗活就是了。
1: 对。
0: 你干的是细活。
1: 对。
0: 嗯，一定要你包出来豆腐才好吃。
1: 他包不来，
0: 他包不来
1: 啊。对，
0: 要不就是把豆腐弄碎了，是吧？
1: 对。
0: 这个就是姜黄。
2: 对。
0: 那家家户户都种了几颗，是吧？
2: 对。
0: 那最主要是用它的什么地方？用它的根，是吧？
2: 对，把这个晒干，晒干以后把它磨成面，磨成粉状。
0: 磨成粉状。
2: 对，然后放在水里面煮。
0: 煮，
2: 对，把豆腐煮了长起来。
3: 那姜黄磨成面以后，磨成面以后呢，然后拿这个水呢再煮，煮了以后呢，给它上一层黄色，上层一层黄色以后呢，它看着就很漂亮，颜色非常的美丽。

当年这个古驿道呢，就是如今的，以前也就叫南方丝绸之路的其中一段。这个呢，当年上京赶考的人都从这儿经过，然后呢，马帮、印盐啊、印火腿啊，包括我们豆腐啊，黄豆腐制成以后呢，都从这条道路上运过去。你看，当年这个马蹄印常年踩下去，它都成了一个一个的印子。它都有一些斑驳了，有一些碎裂了。

0: 以前这个宣威是这个丝绸之路上面，西南丝绸之路上面一个重镇，是吧？
1: 它是个重镇，过去噻，它是个马帮，他们引到周边这个以缅甸啊、新加坡这些周边这些国家，在那帮他们又购一些茶叶啊、布匹啊，互相来兑换我们宣武的火腿啊、黄豆腐。
0: 为什么宣威火腿这么有名呢？
2: 宣威火腿呢，它这个各方面由于这个地理气味吧，要将近2000米。冬天呢，常温，它的温度呢，都在这个18度左右吧。
0: 然后猪是这个放养在山上跑的，是吧？
2: 是啊，猪呢，它是属于放养的，然后呢，多半是吃那些野菜的。
0: 还有吃豆渣。
2: 吃豆渣，吃那个就是国家国货猪那种，豆腐那个豆渣，然后吃我们的薏米面。这个火腿呢，它这个皮去了以后，你看呢，它那个就是比较正宗那个肉呢，它就逐步逐步的显露出来。这个色彩呢，它是鲜红似火，形如琵琶。

0: 你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
1: 我做了20年。
0: 20年了啊，
1: 跟我父亲学的。啊。你想学我们国旗，我们的祖辈呢，他做这种东西，马帮他带上我们做这种东西出去，又既有寒。

0: 来到我们这个烟斗呢，它就不留烟，一是不留烟，二是它用来晚上休息啊，它用来抽根烟先过灯，该解解乏，也是一种装饰品。这个是我们云南一种独特手工艺。黄豆腐它是也是一种民间工艺，它也是一种祖传流传的。
1: 你们小时候都吃是吧？
0: 我们整个宣威乌蒙人都喜欢吃，
1: 都喜欢吃
0: 黄豆腐。
1: 那这个豆腐的做法是不是汉人从中原带进来的呢？

0: 当年呢，我们在这个土著人呢，用这个黄豆磨出来那个，姜呢就给这个中原来的汉人，后来呢这个渣呢就留了自己吃。
1: 所以一开始他们这个用黄豆磨成姜之后，其实是吃豆渣，不是喝豆浆，是吧？
0: 对对对对 对
1: 是因为汉人
0: 啊，是因为汉人
1: 告诉他们这个豆腐怎么弄啊？
0: 豆腐。

0: 你们一家做这个黄豆腐做了多少年了？2年多。2年多啊。嗯。那2年之前在做什么嘞？
1: 他上煤场，危险了。
0: 在什么？
1: 煤场。
0: 在煤场。啊。哦，在煤场挖煤啊。啊。那后来为什么不挖了嘞？
1: 那个煤太危险了。
0: 啊，挖煤太危险了。嗯。做豆腐辛不辛苦嘞？
1: 辛苦。
0: 辛苦啊。那跟挖煤比起来，哪个好嘞？
1: 这个肯定好一点。
0: 虽然辛苦，但是还是好一点啊。
1: 起码不那么危险。

0: 那你这辈子准备就一直做这个黄豆腐做下去是吧？啊？准备一直做下去了？
1: 不会。
0: 也不会啊？
1: 对。
0: 啊，那准备做个几年就要做别的噻？啊？
1: 做个5、6年吧。
0: 做个5、6年啊，挣点钱就不做了噻？
1: 对。
0: 啊，那想做什么呢？
1: 你是想做点小生意是吧？
0: 啊，做点小生意，做这个因为这个太辛苦了噻。
1: 对。
0: 也不打算让你这个小孩学这个。
1: 对，因为这个太辛苦。
0: 做豆腐辛不辛苦？
2: 辛苦。
0: 辛苦啊。嗯。每天早上很早就要起来了是吧？
2: 4点半。
0: 4点。
2: 嗯。
0: 啊，一直搞到晚上。
2: 对。
0: 哦，难怪你老婆这个说她不想做了嘛，因为太辛苦了嘛。她不来帮忙，你也不生气啊？啊？
1: 做得好啊。
0: 做得好。
1: 对。
0: 哦，跟老太爷一样坐那儿是吧？啊，你不骂他两句？
1: 我一个人也做得好。
0: 啊，你一个人也做得好。
1: 对。
0: 他帮忙反而弄得乱七八糟，是吧？
1: 对。
0: 反正你自己做快一点。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 8年了。
0: 8年了，啊。现在有3个娃娃，是吧？
1: 对。
0: 啊。这个结婚8年，你觉得老公最让你这个高兴的是什么事情呢？
1: 宝贝，
0: 没有。那最让你生气的是什么事情了？啊？
1: 最让我生气的？
0: 啊。
1: 嗯，也没得。
0: 也没有。哎呦，那就挺好的啊。
1: 对。
0: 平平淡淡过一辈子是吧？
1: 对。

0: 你挖煤挖了多少年嘞？
1: 6、7年了。
0: 六七年。
1: 对。
0: 哦，那应该赚了很多钱吧？6、7年。
1: 又没赚到钱。
0: 也没赚到钱。嗯。挖煤通常工资不是很高吗？
1: 不高。
0: 不高。哦。所以2年前就不挖了，就开始做豆腐。你们平常在家吃豆腐吗？
1: 吃。
0: 吃啊？怎么吃呢？炒来吃是吧？啊、嗯。这是青椒黄豆腐是吧？啊，
2: 对。
0: 那这个黄豆腐要用新鲜的，啊、刚做出来的。
2: 刚做的豆腐比较滋嫩一点。啊，
0: 比较嫩一点。啊，
2: 对。
0: 然后这个豆腐要切厚一点，啊，
2: 对，因为太薄了的话容易碎。豆腐比较嫩，现在的豆腐。
0: 啊，这边青椒是长的，是吧？
2: 啊，对对对。啊，
0: 不是那种圆的啊。啊，
2: 对，它这种有稍微带一点辣味，圆的是带一点甜味，然后把籽粒去掉。一般农民家庭的话都喜欢用青椒炒，啊，或者是。那种小葱

0: 为什么坦堂人这么喜欢吃这个黄豆腐呢？
1: 因为这种，首先呢，它是我们地方的每家每户，它都可以做的。
0: 每家每户都做。
1: 对对。第二个呢，也是我们坦堂的特色。

0: 家都小学。
1: 李德超，
0: 当时叫李德超啊。
1: 我们
0: 那
1: 边的时候还是写写弟弟吧，现在已经他有儿子了。
0: 他有儿子啊，哎，那张照片，所以那张照片
1: 是个传奇，传奇人物了，在写写
0: 那些。哦，在你们躺躺啊，那张照片的发行量非常的大，就是因为他当时看见这个画面以后，很多人很震撼。如果说是不是因为这张照片，可能这个酸辣卖这个豆腐的可能就要消失。
2: 这二十几年来，你就一直在找这个当初照片中这个小男孩，就在你这个拍这家这个吃黄豆腐这个小女孩，他们是邻居。
0: 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躺躺黄豆腐，就是后来我们起了这个名字，引了19块躺躺豆腐涮肉嘛，以后很多展览会上它就出现，然后就出现在家乐福了、沃尔玛广场了，所以这个豆腐呢，当时那买这个豆腐的，给当地老百姓还是带来很好的好处，就是你这张照片，
2: 那个照片中的小男孩就是你旁边这位是吧？
0: 对对对，这就是李德超。现在他小孩都有好大了。刚好做出豆腐了，他爸在这点玩，来回得有个可能3岁左右吧。
2: 啊？还记不记得当时？
3: 记不得照过相了。
0: 后来看见这张照片，你有什么感受呢？
3: 看到以前的生活条件差，
0: 生活条件差。我们反正你以后来做来做县委省的，你再找我就行了。我那边还有很多关于这个，就是你的照片印在很多书上的一些东西。以后进入城门，你就像亲戚一样的，就来我家坐看，是吧？谢谢了，那么谢谢了。可能我原来拍那张照片的时候，就是你们推的。

公元904年，一个叫朱温的军阀彻底摧毁了长安的宫殿和民房，挟持大唐的末代皇帝迁都洛阳，一同迁移的还有长安的居民。长安城被毁，大明宫彻底沦为废墟。公元907年，大唐帝国灭亡，立国289年。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大明宫见证了大唐前所未有的荣耀，也目睹了这个大帝国不可逆转的衰落。大明宫毁灭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宫殿，再也没有一个朝代在长安建都。中国文化的中心从此东移。

公元1957年，在大明宫毁灭之后1050年，考古人员走向了古城西安北部的一处废墟。残砖碎瓦被不断运走，

淹没已久的文物陆续暴露在阳光下，沉睡千年的秘密被一步步地解开。然而这时候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满目疮痍的废墟就是昔日的大明宫，大唐的皇宫。自1957年以来，大明宫的考古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中国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的学术机构，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学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世界级的文化遗址。公元2008年，在唐帝国消亡之后1101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工程启动。岁月的年轮已淹没了历史的痕迹，但是时间抹不掉的是曾经铸就的荣耀。或许在这个即将建成的国家遗址公园，我们可以回味大明宫曾经的辉煌，我们可以感受魂牵梦萦的大唐。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一个朝代能够像大唐那样留给中国人无尽的想象，没有一座城市像长安那样铭刻着中国人最为绚烂的记忆，没有一座宫殿像大明宫那样寄托着中国人永远的向往。

0: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一个阎神庙呢？
1: 这个地方最初的叫阎池，是阎商造佛修的祠堂。这个地方是最初那些开办盐井的人，那些盐商造佛，看到这个盐巴啊好吃，卖出外省卖几个省，卖的人多，顶多都是个人基本上办盐井，上下两河，从上面搬着你走成下河，这十多里路沿都是盐场，顶多都是个人基本上办，顶多找了钱了，发米盐井那个这个管庄他就死了，死了就这里修个祠堂。把它向出去，每年他的生日十月初十，他的生就来跟他做两个爷，少年只向他只是嘛记得他嘛，他发明的东西，大家找了钱了，所以这个延迟的过程就这么来的。后来盐巴呀，先贡献给皇帝吃，吃到味道好，皇帝才有资格封神，才封他为神。这276年，这里产盐是2300多年的历史了，比自贡早五。

0: 你们老两口一起做豆腐做了多少年了？我们小时候，都是祖传嘛。
1: 祖传的。
0: 嗯。
1: 你是跟你爸爸学的是吧？哎。
0: 那螺泉豆腐为什么那么好吃呢？
1: 螺泉因为这个两边的那种山嘛，山形都是那种矿石，底下含了很多矿，它就是。
0: 就是螺泉都是山里面这个矿物质含量很高，是吧？
1: 哎。
0: 所以这个水从山上流下来，就带了很多的矿物质。
1: 哎。
0: 做这个豆腐就好吃。
1: 对。啊。
0: 再加上用这个盐水井的这个卤水来点卤。
1: 哎。
0: 那以前这个盐井都打了多深呢？
1: 哦，盐井很好深的哦。
2: 有几百米的，有上千米的。
0: 哦，有的几百米，有的上千米是吧？
1: 哎。
2: 以前没有绳子，所以都用竹片，是吧？嗯。啊。那这个竹片能够用多少年要换了？哎，坏了也不坏，用几年都得。啊。坏了也坏了，跟着就要换。
0: 这口井打的有多深？
2: 有四五百米。
0: 哦，有四五百米。
2: 啊。
0: 哦，
2: 有四五百米深。
0: 这个往上拉的时候重不重？过了水平面都重了。过了水，这水面一出了，它就重了。
2: 都重了。
0: 哦，在水底下有浮力，所以
2: 过了那个水漂漂的了，重就轻了，重了，出水面。
0: 一个人没办法啊。
3: 这个就是盐水了，是吧？那就盐水嘛。哦，这个水一喷出来都有一股盐味。
4: 对，
3: 都是嘛，有股香盐味了，香盐的味道。香的那种盐。
4: 哎，盐巴汗，这北上写的有，这罗县烧得起这么一卡子小的锅巴，名叫锅巴盐。锅巴盐的。 价格跟花跟这种吃这种盐这一般的盐巴比，要贵一半。锅巴盐的含头更重，它有个锅巴的香味。那上头写起来讲啊，是吧？宝剑是房山的圣旨，上峰宝剑，也相当于现在中央的红头子文件，人人都要执行的。
3: 讲税收，这三个人不是神，不是鬼，是人。哪个人是盐商造户老板？那规则最大个是盐务局的盐把关，在他手上把税完了，把税表拿给你，就可以卖了，这就不叫私盐。如果没完税，你就卖，否则要罚款。罚了你不服，要往上告，就是告诉中央也告不还，有这个政策的，盐田要出税的。 我猜的是童车，童车过后为啥子要做个童车？老古板的这有些很办法，好办法，完全是我们同处的。这自己过后嘛，古人认识很有要经营。咱们自己过后，只要是盐水，盐水产量些，它在天川一头，天川一头过后，它就分散到两边过后，现在只有十二三度，也是十二三度，它一晒吧，白水蒸发过后，它就到二十二三度。
1: 主要是啥？我燃烧的什么歌？为啥子做铜车？铜车还有名字为铜车那个？
3: 那螺泉
1: 的这些盐井是哪一年的时候封掉的呢？反正好多都是自己封了的，他以前搞不走嘛，不那个产量不高，就没有做了。

0: 因为我们那里，是全部是手工，是手工的，产量不高，还有又不符合国家的那种，要求嘛。
1: 农大，
2: 哦，把锁上呀，
3: 就一定要把它锁起来，害怕人家来偷是吧？
2: 对，
4: 不害怕人家把东西丢下去，
3: 丢下去，
4: 不好弄得，
2: 不好弄起来的，
5: 那个夹子，
2: 起那个作用。
3: 现在在点卤是吧？
0: 对，就是点到放了就要盛豆腐，
3: 那这个卤水是从哪里来的？
0: 从职工那边过
3: 哦，从职工。
0: 职工是产盐的地方。
3: 把你的盐水还要再分离出来是吧？哦，那怎么分离呢？
2: 它主把盐熬好了过后，好了过后，它底下都是胆，连底下都是。
6: 我底下没有，
2: 我底下都是最后都是胆。
3: 那个盐水沉淀的东西就是胆水，是吧？
2: 对对对，
3: 就拿来做豆腐。
2: 点豆腐，我们喊点豆腐。
3: 哦，点豆腐。
2: 我点豆腐用的。
3: 那用这个胆水点的豆腐好不好呢？
2: 好嘛，那个像个豆豉，胆巴都比盐巴贵。
3: 加这个的时候不能一下就把它倒进去，是吧？
0: 一下倒下去的豆腐就不好。
3: 那用这个盐卤点的这个豆腐，跟用石膏点的有什么不一样？
0: 石膏的它就显得它是没得粘性。
3: 哦，粘性比较不够。用盐卤的就是比较韧，是吧？豆腐比较不会碎，是吧？
0: 它粘卤的它又细又嫩。

0: 每天早上这样做会不会很辛苦啊？
1: 哎，习惯了。
0: 习惯了，嗯。每天都得这么早起啊、哦？哎。那冬天做的时候会不会特别辛苦啊？
1: 哎，冬天辛苦。
0: 太冷了、哦。
1: 哎，做这个很冷。到了明天把豆腐卖了，又要洗，还要洗那些豆腐加豆腐皮。
0: 豆腐卖光了还得清洗啊。哦。特别冷啊、哦。嗯。那你们两个平均一天要做多少豆腐嘞？
1: 一天反正两三百斤嘛。
0: 两三百斤豆腐。嗯。就在街上就卖光了。哎。那今天有赶集是吧？今天。哎，
1: 今天赶集。
0: 啊，罗泉最有名的就是豆腐包子。哎。
1: 啊。好多游人来都要哎吃了，还觉得好吃，还要买着回去送亲戚朋友吃。
0: 就一刀就得切过去啊！哎，
2: 一刀就能切过去，因为它嫩绵，一刀就能切过去。把它打成三哈，嗯，
0: 一块切成三盘，啊，
2: 也这样的，嗯，
0: 为什么一定要切这么大？大一点不行吗？
2: 不行，不好看啊。
0: 哦，大一点不好看。
2: 大一点不好看。
0: 就是把豆腐切块之后，然后中间挖个洞，是吧？
2: 把豆腐打成一这种一个是一个的，就切一块口，就把肉猪肉夹进去，把里头的馅夹进去就行了。
0: 就行了。嗯。那这个豆腐如果韧性不够的话，它就碎掉了啊。
2: 是啊，哎。
0: 就是罗泉的豆腐就不会碎。
2: 是啊。罗泉的豆腐就不会碎。
0: 用一般的豆腐就不行了。
2: 因为它是泉水做的面，主要是面。就是这些肉都是我们乡巴头喂的。

0: 就是自
1: 农
0: 己
1: 民喂的农
0: 农民自己喂的猪，
1: 哎，农民喂的猪，喂的卖给那些杀猪的，卖屠户嘛。这些
0: 那用猪的什么地方做起来比较好吃呢？是用腿肉还是用什么？
1: 腿肉。
0: 用腿肉。
1: 哎，用腿肉。
0: 你为什么不坐着包呢？
1: 不，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人矮。
0: 哦，你人矮，所以要站着包。
1: 是啊。因为我人
0: 那站着不累了吗？
1: 不累。
0: 不累。
1: 习惯了。
0: 习惯了。
1: 喊我用扶手上班了。
0: 怎么会想到要来买豆腐包子啊？
1: 因为我们在，
2: 因为我们自愿了，你到农田了，那么走到农田以来，就不吃豆腐包子就不得行的嘛。
1: 走到农田不吃豆腐包子。
0: 你也是当地人？
2: 我是资阳人。
0: 啊，资阳。特地跑就来买。
1: 你这儿就那么子提到走嘛哈？你吃不完你就拿回去摆到，放到冰箱里保到鲜啊。
0: 那罗泉是不是这个地方家家户户都做豆腐？
1: 不，说得上每家每户自己会做，但是做来卖的人只有几家。
0: 就是每个人都会做，但是现在就是市场经济了，做来卖的就三四家了，是吧？
1: 是啊。
0: 那你的豆腐也都是跟别人买的是吧？
1: 嗯。我是做的最早的一家了。
0: 那罗泉这个豆腐为什么喜欢做成豆腐包子嘞？
1: 因为罗泉豆腐可以做120多种花样出来，这一种呢就要意思说就要适合一点农村的人来吃。
0: 这样的做法比较适合这个当地农村的人吃是吧？又有豆腐又有菜是吧？
1: 又有豆腐又有肉。
0: 这吃了就饱了。
1: 是。
0: 这样比较方便是吧？
1: 对，就方便。一直以来我们就是那种吃法。8块钱一斤。一十个。我的更贵，你要看颜色，看要看东西噻，光是说贵，但肉还有好一撇的。
0: 他刚刚为什么不买呢？他刚刚为什么不买？
1: 他说我刚才比别个人的更贵。
0: 他嫌贵是吧？
1: 我的意思说，我说拿拼起来买嘛，比起来买。
0: 那你也不愿意降价是吧？
1: 我不喜欢降价，因为我的东西从不降价。
0: 你的东西好，所以不降价。
1: 从不降价。
0: 你也会做豆腐？那现在不做了。
1: 不做。
0: 忙不过来。
1: 这个时候忙不过来。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做。
0: 那点这个卤水的时候要点多少？有没有什么一定的这个？
1: 慢慢的点。
0: 要慢慢的点。
1: 要慢慢的点，用勺、用碗、用瓢，慢慢的点。
0: 不能一下子。
1: 不能一下，慢慢的点。用瓢慢慢子舀，慢慢子烤，轻轻的烤。
0: 如果很快点的话会怎么样？
1: 就显得很老。
0: 就显得很老。
1: 是啊。
0: 所以点卤的时候要慢慢来。不能一下子点。一下子点这个豆腐就老了。
1: 是。
0: 罗泉为什么会有一个盐神庙呢？
3: 原先是产盐的地方嘛。好，产盐的地方，那个盐神庙那里就是不设的一个盐业机构，还有通那些客商就要到那里去买盐的人。
0: 就是盐商要到那里去买盐。那个是一个官府的机构是吧？这附近产的盐就都收在那里。

这个地方的豆腐，这是主要三型水源，叫水型。这个地方水性好，你看这是青山露水，哦，三型水源深究了，这里是哦出豆腐的地头，上头搁了双杯，是豆腐老板了，不好吃的了。底下搁了些小桥，也变了，豆腐也不好找，老高了，像包谷巴一样。

哦，水推进豆腐，嫩，看这个豆腐怎么嫩，筷子捏得起来，看到怎么嫩，捏得起来。哎，捏起来，老子最爱的吃银饼，它会发渣。哦，它嫩，因为水性好，主要是讲水性。

0: 我想请问你，你们觉得罗泉的豆腐和外地的豆腐有什么区别？
1: 我觉得罗泉豆腐好吃。
0: 什么地方好吃啊？好吃到
1: 就是口感嘛，这种吃在嘴巴里面的感觉很好。
0: 是这个豆腐容易消化。如果你到一个地方，你比如说到我们罗泉，你从北京来的，你如果觉得水土不服，那么你就稍微多吃点这个罗泉的豆腐，可能它对你的那个水土不服啊这种就有一定的缓解。还有个这个豆腐它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这个是人体必须的嘛。

0: 那一天要做多少豆腐干呢？
1: 做1000把张，但是外面可能没得这种做工的，应该说这种是最古老的、最传统的做工方式。
0: 它这个摆在这个竹子上面是为了什么？晾干是吧？
1: 晾冷，
0: 让它可以透气。那螺旋的豆腐是点那个卤水嘛？不是点石膏是吧？
1: 对，点的卤水。
0: 那点卤水的跟点石膏有什么不一样呢？
1: 点卤水的豆腐应该要绵一些。
0: 哦，要绵一点。
1: 要绵一些，
0: 那点石膏的呢？
1: 点石膏的豆腐要嫩一些。
0: 哦，要嫩一些是吧？
1: 它就不好像做豆腐包子这些啊之类的。
0: 那所以用石膏做的就不适合做豆腐干了是吧？
1: 对。
0: 啊，因为它这个就不好太
1: 啊，里面豆腐里面的含水量太大了啊，
0: 水分太多了是吧？

0: 每天几点钟起床开始做这个豆腐干呢？
1: 1-2点。
0: 一两点？
1: 哦，1-2点。
0: 每天都这样子？
1: 哎，
0: 你们是夫妻俩是吧？
1: 对。
0: 那两个一起做豆腐干做了多少年了？
1: 做了5年。
0: 5年了？
1: 哎。
0: 那平常吵不吵架来做豆腐干的时候？
1: 哦，经常。
0: 经常吵，
1: 因为干这个活路太辛苦了，又没得时间休息的，肯定嘛。
0: 心情就不好就吵架。你侄女特地来学噻？这么辛苦你还想学啊？
1: 为了生存嘛。
0: 啊。
1: 我们这些地方找工作太难了。
0: 这个地方找工作太难了。
1: 哎，实际推豆腐这个行业是最不挣钱的行业，在这个地方。罗圈的豆腐比其他附近那些厂商都要便宜。
0: 待会儿要送货是吧？人家订的是吧？订了多少？
2: 订了有好多要好多。
0: 哦，这么抢手啊？能做多少他就要多少。要送到哪里去啊？就送到隔壁村子。
2: 嘿。

0: 他是来卖什么？来卖豆子的是吧？哎，
1: 你们用的黄豆也都是本地的是吧？哎，本地。啊，
0: 就农民自己种了都会拿过来卖是吧？
1: 农民自己种的。哦。
0: 你觉得这个做豆腐最辛苦的是什么？
1: 他很多辛苦，每一面都随便那样都辛苦，晓得不嘛？啊，
0: 都辛苦。
1: 苦瓜花都是时间出来的。
0: 每天一大早就要起来做啊。哦。

0: 起来就一直都要做。
1: 一年365天，天天做。
0: 哎，对。
1: 啊，你觉得学这个最难的是什么？
2: 其实都是收割和撸，没得好难的。
1: 也没什么难的，是吧？
2: 对，就是主要是有些把握不到。
1: 就是有些这个关键的地方要把握住就好了。
2: 就是。
1: 但是很辛苦，是吧？
2: 哎，每天早上1、2点钟才就起来个了，
1: 要弄到几点？
2: 弄成中午11、12点，1、2点钟去了。
1: 你今年多大了？
2: 今年27。
1: 27岁了啊，那准备预计要学多久嘞？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就学会了，反正就回家开店了。那做这个豆腐干最要把握的关键是什么？
2: 烤嘛，
1: 就是烤
2: 嘛。

0: 那这个豆腐干要怎么做才好吃呢？
1: 像我们这个豆腐干做到在干湿程度啊，就好吃，这个烤的程度烤。
0: 关键是烤的时候的火候是
1: 哎，
0: 吧？这个炭火不能太猛，火也不能太小，对不
1: 对，对对对，
0: 对？这要不然就一下就烤焦了，要不然就是烤不透。
1: 对，
0: 那这个手烫不烫呢？
1: 温度高，
0: 温度高。
1: 只是说时间久了就习惯了，这个地方再都要烤得通红。
0: 都要烤得通红，那夏天不是就特别难受？
1: 对对对，
0: 那冬天还行啊。
1: 冬天还稍好一点嘛。
0: 冬天就是烤豆干的就舒服一点。
1: 哎，对。
0: 那你叔叔愿意把这个技术都传给你是吧？
2: 哎，
0: 他没有留一手。
2: 没有，
0: 没
2: 他
0: 有
2: 哪里
0: 啊。
2: 会留一手嘛？
0: 他会不会是舍不得教，怕你学会了抢他饭碗，会不会？
2: 哪里哦，我们又不是在同一个市场，即便是在同一个市场，我叔叔也不会那么干嘛。
0: 你会不会这个毫不保留的把这个手艺都传给你子女儿？
1: 这个不存在，
0: 不存在这个问题。
1: 不存在啥子秘密？你看我们每天打开门都在这个样子，对不对嘛？只要想学这个的，一看都知道都。
0: 那你觉得他要多久才学得会呢？
1: 这个能够吃苦就能够做这个活，要不到好长时间就能够学
0: 只要能吃苦，
1: 哎，只要
0: 要
1: 能
0: 不
1: 够
0: 了
1: 吃
0: 好长
1: 苦，
0: 时间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哎。

0: 卡瓦隆乡，四面环山，却一少鸟。全乡7000多人口，而乡卫生院只有3个医生。布琼当院长这些年里，分配来的医生护士来来走走有十几个，没有几个人能在这里待得住。红梅和白拉是今年新来的实习护士，布琼特别希望他们能留下来。
1: 有一个那个，啊，先暂定。
2: 外面两个，
1: 有两个，
2: 有两个单身的。
1: 真的，可是。
2: 那需要
1: 写个藏文，不然的话他又那个不懂那个汉语似的，来。来，这个花边，然后后面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那个。你看，这一片都是那个大流沙，我经常滚石头，尤其是风大的时候，那个跑都跑不赢。这平时的话，这样子滚石头的话，我们一般的话就过来的时候，就那个看它那个时间的话，大部分都是那个3点过了，经常在滚石头。这一片的话，也以前在打那个被石头砸死了好多人。你看这种，我们平时的话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些，就是这种这么大的石头，要是从上面滚下来的，打到人头上的话，砸死人的。
0: 这里被当地人称作大流沙。几年来发生过多起村民被砸死砸伤的事故。现在是下午1点，已经有零星的碎石开始往下滑。如果现在

0: 还不通过，今天马队就得被困在这里。与随行的马夫商量后，步秋决定带人冒险工作。
1: 就半年，半年，就大军，撤，撤，把单列，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危险路段刚刚跑过一半，山上就传来阵阵轰响。就在几个人的身后，石块开始大量的往下掉。
1: 撤，撤，撤！不要管了，不要管了，走，快点！快点！
0: 无穷的突然摔倒，更是让大家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如果再晚几秒钟，后果不堪设想。在给百姓看病的过程中，步琼发现白拉和红梅变了，她们再不是那两个一路抱怨满腹牢骚的小女孩。无论两个女孩最终能否留下，步琼都非常欣慰。这些年来，有很多人问过步琼，她为什么在这里一待就是十几年，她总是说时间长。

0: 早起看日出。
1: 乐比，乐比，起床啦！你不是说想今天去看日出吗？
0: 日出，好的，爸爸。
1: 那你快点收拾好哦。
0: 好的。
1: 乐比，

0: 打起精神来，登上山顶就能看到日出了。
1: 好的，爸爸。好了，我已经不困了。
0: 好样的，乐比，那我们出发吧。
2: 出发。
1: 乐比，
0: 乐比，慢点。
1: 哎呀，我好困。我不行了，我好困。爸爸，明天再看吧。
0: 乐比，醒醒，乐比。乐比居然那么轻易就退缩了，我得想个办法。

0: 有什么办法呢？对了，我想到了。
1: 悠悠，悠悠，宁宁，哇，啊，哦，啊，赢！赛车虽然厉害，但是没有火车速度快。
2: 哦，你们是在叫我吗？哦，嗨，早上好呀！我要锻炼身体，一口气冲到山顶。我先走喽，嘟嘟。
1: 一口气冲到山顶也没什么，我也可以。要是能飞到山顶，那才酷呢，啊，对吧，悠悠？
0: 乐比，爸爸想请你帮个忙。你能帮爸爸在大海里去寻找一种叫大马哈鱼的生物吗？
1: 大马哈鱼，没问题，爸爸。乐比悠悠探险队出发，
0: 注意安全哦。
1: 没问题。大马哈鱼在哪儿呢？哇！你说的对，我们可以问问别的鱼。有了。你好啊。我是乐比，他是悠悠，你叫什么名字？他看起来好像很生气，气鼓鼓的样子，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问问吧。
3: 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胆子特别小，以为你们是坏人，所以把自己鼓出一个刺球，想把你们吓跑。我叫河豚。我们河豚一族，只要喝水把肚子胀大，再把刺竖起来，就能成功抵御敌人了。所以我们也有个外号，叫做气鼓子。
1: 原来你不是在生气，而且还那么厉害。
3: 让你们误会了，真不好意思。
1: 那小河豚，请问你有见过大马哈鱼吗？
3: 大马哈鱼。
1: 没错，我们需要把它记录在这本书里，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它。
3: 原来是这样。你们只要沿着我说的方向前进，就能找到他们。
1: 太好了，谢谢你，小河豚。小河豚说，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就能找到大马哈鱼了。快看，悠悠，前面有好多鱼呀，我们跟上去看看吧。快看，他们往那边游去了。我们上岸喽。真奇怪，他们为什么要逆流而上呢？还不停地撞击石壁，真是奇怪的鱼。哇，
4: 大马哈鱼是鲑鱼的一种，大部分马哈鱼在下游产卵，产卵后7至14天即死亡，终生只繁衍一次。
1: 跳过去了，快看，

0: 到我们出生的江河中产卵，等它们长大点就会回到大海中成长。好了，我得走了。
1: 嗯，啊，需要帮忙吗？
0: 不，我必须靠自己完成剩下的路。这是我们大马哈鱼永不磨灭的精神。
1: 啊，加油，加油，加油！成功了，成功了！
0: 太好了，谢谢你们，再见了，朋友。
1: 他们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加油！我也要学习他们这种迎难而上的勇气。走吧，我们回去告诉爸爸。哎，等等我！爸爸，大马哈鱼真的好有勇气，我决定。这次我绝不放弃，一定要看到日出。
2: 乐比，你今天可以一口气走到山顶吗？
1: 我可以。
2: 那我们就结束休息了。加油，乐比，就差最后一步了。
1: 哎呦，爸爸，我们到了吗？
2: 乐比，你太棒了！快看，我们到山顶了。
1: 啊，真的吗，爸爸？
2: 没错，乐比，看来你已经学会大马哈鱼勇往直前的精神了。爸爸希望你以后也能一直保持这份勇气哦。
1: 没问题，爸爸。哇！
2: 哇，这真是太美了。

0: 趣味色彩。
1: 嘿，乐比悠悠，你们在玩皮球呀？
0: 是啊，一起玩吗？
1: 哦，好呀好呀，我来抛，你们来接。哦，我要抛了，你们可要接好哦。

0: 火车抛得好高呀！哎呀，
1: 乐比悠悠，你们接到球了。
0: 小火车，你抛太高了。
1: 好的好的，那我抛低点儿。
0: 啊，等等，小火车，你不用抛太高了。
1: 我忘了，那我抛低点儿。乐比悠悠，你们又接到球了，那我们继续玩吧。
0: 不玩了，小火车，你太用力抛了，我们都接不到球。
1: 抛皮球就是要用力点，不然有什么好玩的？
0: 要不我们比赛跑步怎么样？
1: 好呀好呀。耶！现在开始跑步比赛，预备，跑！我先走了。
0: 哇，小火车跑得好快呀！
1: 快来追上我呀！
0: 我们也要加油。
1: 来呀来呀来呀。这里怎么有个这么大的泥坑？
0: 我们把小火车拉出来吧。
1: 耶，太好了，出来了。
0: 小火车，你好脏啊。
1: 是啊，
0: 要不去我家，我给你洗干净。
1: 好耶，
0: 走。
1: 悠悠，我们走。真舒服呀。
0: 奇怪，为什么还是洗不干净呢？得想想办法才行。对了，我记得上次遇见彩虹宝宝，他有一瓶彩虹糖，我和悠悠吃了都变成了不同的颜色。然后我们又吃了绿色和蓝色，就变了回来。如果把彩虹糖拿给小火车吃的话，那小火车也一定可以变回原来的颜色。走，我们现在就去找彩虹宝宝。小火车，等我们回来。彩虹宝宝，
2: 乐比悠悠，好久不见呀！
0: 你在找什么？
2: 我的彩虹糖不见了，不能给彩虹上色了。
0: 彩虹糖不见了，我们还想见呢。
2: 可惜我找不到它了。

0: 这可怎么办呀？对呀，去找爸爸。走，我们回家去。悠悠，你再帮小火车洗洗，我去找爸爸。爸爸。
1: 哦，乐比，什么事啊？跑得这么急。
0: 爸爸，你有没有能变颜色的发明呀？就像彩虹宝宝的彩虹糖，吃了可以变颜色。
1: 变颜色？
0: 因为小火车掉到泥坑里弄脏了，我怎么洗都洗不干净。现在我在想办法让小火车恢复原样。
1: 原来是这样，爸爸刚好发明了一盒彩色香皂，洗了以后可以变换身上颜色。我现在就去拿给你用吧。
0: 啊，耶，太好喽！哎呀，小火车。
2: 乐比，你想到方法了吗？这是什么？
0: 这是爸爸发明的彩色香皂，用它洗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嘿嘿，厉害吧？
2: 我挑哪一块好呢？那我要绿色。怎么是绿色的？乐比，为什么会变成绿色？
0: 你用绿色肥皂洗，当然就变绿色了。
2: 快把我变回来！
0: 看我的。小火车的身子是灰色的。车头是大红色的。烟囱是酒红色的。车轮是黑色的。脸是棕色的。用这些颜色就可以让小火车恢复原样啦。悠悠，我们给小火车洗澡吧。
2: 又要洗澡。

0: 耶！我小火车又回来了。
1: 小火车，你现在已经恢复原样了。
0: 谢谢你们，乐比悠悠。
1: 不客气。爸爸的彩色香皂可真厉害呀。
0: 那我先回家了。下次再一起玩，再见。
1: 再见，小火车。小火车跑得真快呀。悠悠，你看，彩虹还是没有颜色呢。我们去帮帮彩虹宝宝吧。我们拿这些香皂给彩虹上色去。哇，真漂亮！我们成功了，悠悠。
2: 谢谢你们。
1: 不客气，彩虹。

0: 亲节。
1: 今天老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孟母三迁》。战国时候，有个孩子叫孟子，他非常调皮。一开始，他住在墓地旁边。于是就玩起了丧事游戏。
2: 我可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
1: 于是孟子的妈妈就带他搬到了集市旁边，但他又学起了卖东西。
0: 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哎，这位客人，要不要看一下我们新进的宝石？非常符合您高贵的气质。
2: 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
1: 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堂附近。
2: 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
1: 后来孟子长大成为了一个大学问家，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大家听完故事有什么启发吗？
3: 我知道，只要搬到学校边上住，就可以变成聪明的人。
4: 那我也要搬到学校旁边住。
1: 其实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要靠近好的人事物，学习他们，才能养成好的习惯。所以我们要像孟子一样去学习好的事物。大家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1: 另一方面，这个故事也体现出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孟母在追求儿子教育和成长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为了给孟子打造好的学习环境，搬了三次家。
4: 孟母真了不起。
1: 我们每一个人的妈妈都很伟大哦。
6: 世上只有妈妈好。
1: 大家知道这周日是什么日子吗？
7: 这周日，
3: 周日没什么特别的。
8: 周日我要浇花了。
0: 我知道了，我喜欢的动画片开播了。洋洋也喜欢。
1: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周日是母亲节。
5: 母亲节。
1: 母亲节是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哦。母亲节我们要做什么呀？
4: 妈妈要送我礼物啦。
8: 不对，是我们要送妈妈礼物啦。
1: 那大家就好好想想今年送什么给妈妈吧。
0: 送礼物。去年我和悠悠一起做了张贺卡送给妈妈。妈妈可开心啦。今年我要送点特别的，可是妈妈喜欢什么呢？对了，回去先问一下妈妈有什么想要的吧。

0: 妈妈，妈妈，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1: 来、啊，当然了，你想问什么呀？
0: 妈妈，你最近有什么想要的，或者有什么愿望要实现吗？请告诉我吧。
1: 嗯，妈妈的愿望就是乐比和悠悠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妈妈，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其他想要的吗？
1: 没有想要的。好了、妈妈还要去院子里晒被子呢，你们自己去玩吧。
0: 什么都没问出来，看来只有靠自己想办法啦。可是什么样的礼物才是最特别的呢？要不送妈妈一台台灯？可是妈妈房间已经有台灯了。音乐盒。爸爸一定会踩坏妈妈的鞋。对了，我们给妈妈买双漂亮的水晶鞋吧，穿上水晶鞋的妈妈一定像个公主。可是妈妈穿多大的鞋子呢？等等，让我好好想想。有了，我有办法啦！悠悠，跟我来。我们可以拿妈妈鞋子直接量尺寸。拿到了！
1: 乐比，悠悠，小淘气们，拿妈妈鞋子做游戏，快把鞋子放回去，进屋去玩。
2: 是。
0: 失败了，看来要想想其他办法了。有了，我们可以这样做：首先在地板上铺满纸，然后在纸上挤满颜料，让妈妈闭着眼睛走进来。妈妈，再往前走，让妈妈踩在颜料上，妈妈笑一个。妈妈，你看我拍的照片，这样就得到了妈妈的脚印。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么好的办法。我们干起来吧。我们把颜料放在地上，大功告成。我们去叫妈妈吧。妈妈，快来呀。乐乐怎么在这儿？乐乐别动。

0: 你们三个小淘气，把房间搞得一团糟。乐乐全身都是颜料，像个小花猫。哎，妈妈带你去洗澡。乐比、悠悠，妈妈带乐乐去洗澡了，你们把房间收拾干净。
1: 等等，妈妈。
2: 妈妈
1: 等等。哎，我们的计划又失败了，看来得放弃送鞋子了。
3: 乐比，后天是母亲节，你要送妈妈什么呀？
1: 我还没想好要送什么。

0: 你们想好了？
1: 当然了，
2: 我们准备给妈妈做一个蛋糕，妈妈肯定会非常喜欢的。
0: 我该做什么呢？
3: 乐比，其实很简单，只要对妈妈说句我爱你，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0: 可是我害羞。
1: 这有什么好害羞的？拉起妈妈的手，深情地说，妈妈我爱你，就是这么简单呀。
3: 小草莓说的没错。
0: 哎呀，好吧。今天就是母亲节了，妈妈会喜欢这个礼物吗？
3: 只要对妈妈说句我爱你，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1: 乐比、悠悠，吃饭了。乐比、悠悠，你们在干嘛呀？
0: 妈妈，我
1: 怎么了，乐比？
4: 悠悠，
0: 我
1: 想跟妈妈说什么呀？
0: 妈妈，我爱你，我非常非常爱你。
1: 妈妈也爱你。
0: 太好了，妈妈，母亲节快乐。

0: 神探乐比，
1: 乐比，赶紧睡觉了。
0: 妈妈，我在看侦探故事书。看完这一页就睡觉。
1: 好吧，看完赶紧睡觉哦。
0: 好。
2: 嘿，哎呦，哎呦，这是什么地方啊？大家好，我是名侦探红绿灯，
0: 我是侦探助理乐比。今天我们要调查的案件内容是。
2: 导致小草莓肚子疼的玩具是怎么跑到肚子里的？
0: 所以我们要开始推理。
2: 乐比助理，请出示本案的证物。
3: 那我呢？
2: 您是本案的当事人，需要回答我的问题。提问。
3: 回答。
2: 请问小草莓，你是怎么玩玩具的？
3: 我应该是。像这样扑上去咬住它，疯狂的甩头。
2: 停，我知道真相了。因为小草莓玩玩具的时候喜欢咬住它的头，然后不小心把头吞。

0: 所以小草莓才会肚子疼。
1: 哇，好厉害呀！哈哈，真有趣。
0: 乐比，你在看什么书？
1: 我在看侦探故事书。
0: 我看过，书中的侦探班特别厉害呢。
1: 对呀，我也想像他一样，成为一名厉害的神探。
0: 好吧，祝你成功。
2: 乐比悠悠，吃饭了。
1: 哇，看起来好好喝呀，我要多喝点。
2: 乐比，用勺子。
1: 是妈妈。乐乐别急，姐姐帮你捡。我来啦！小勺子呢？去哪儿了？乐乐，我没……小勺子怎么回到乐乐手上了？妈妈，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悠悠，你知道吗？啊，那是怎么回事？乐乐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乐乐对我隐瞒了他有超能力的事情。不行，我们一定要把事情调查清楚。神探乐比马上出发。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对乐乐提问。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乐乐使用超能力。就这么办。奇怪，怎么没有用？难道是方法不对？棒棒糖动了，快抓住它！快抓住它！去那儿了！喂！站住，别跑！悠悠，抓住它！我知道真相了，原来物体自己运的不是乐乐的超能力，是因为这只小蚂蚁。乐乐说小蚂蚁是他的朋友，因为乐乐把饼干分给了小蚂蚁。真相就是超能力是小蚂蚁。哈，小蚂蚁你好呀，我是乐比。这两双袜子不是一样的吗？是颜色，是颜色不一样。哈，一双是绿色的，一双是蓝色的。袜子配好了。好大的袜子呀！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袜子？难道家里有一个巨人？这太可怕了！悠悠，我们去调查一下。神探乐比，现在出发。

巨人不在这里。哇，巨人你在吗？我知道了，一定在实验室。

0: 定躲起来了，说不定还会隐身呢。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这里也没有。哦，那边。哇！牙刷，这个应该就是巨人使用的牙刷了。可是，这个巨人到底躲在哪里了呢？嗯，我们再去别处找找吧。啊，嘿，巨人，巨人，你在吗？快点出来呀！
1: 乐比悠悠，我回来啦！
0: 是爸爸呀！啊？
1: 怎么啦，乐比悠悠？哦？
0: 啊，爸爸，悠悠。爸爸，你知道吗？家里出现了一个巨人。
1: 什么巨人呢？
0: 爸爸，你看，这是巨人的牙刷。
1: 啊。这个呀，这是刷地毯的刷子。
0: 原来真相是这样，乐比侦探又查明了一个事情真相。啊哇！哈哈！哦
1: 哦，这个呀，
0: 还有这个是什么？
1: 这是妈妈买给悠悠的睡袋。悠悠，你来试试吧。
0: 这个睡袋真好玩。刚好呢，真可爱。

0: 哪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80多米，波拉能拉来，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别走！
4: 别走！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都值2,000,000。
7: 今天走不出这里。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 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我叫吴建一，我是1958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响应号召分配到西部大建设青海来。我现在年龄已经80好几了啊，向90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但是为党的事业奋斗是无限的。1958年，是那个战火激情那个岁月。当时有一个问题是，青海只有100多万人，还不到200万，要进人。他们来了以后，这个就很多人就发生了急性高山病了，
1: 对，
0: 主要是肺水肿，肺水肿啊，啊，高原肺水肿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当时呢，它是要死人的啊。
2: 从1980年到1992年，年年下山，代代下去。
3: 每天我们跟着院士骑着马呢，有政府美杜山，啊，你马骑的美杜山，我们上去。
0: 10年，10万份材料，实际上不止。
2: 哎呀，
0: 科学的基础是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大数据的基础上。
4: 80多岁的老人，每天坚持来上班，到那实验室来跟大家坐下来讨论新科研的规划。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好好的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
0: 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讲一下。最近呢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题，叫什么？叫高原康养。啊，全部的名字叫高原健康养护学。我是铁道部的顾问，我是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和生理研究专家组的组长。

0: 这样的担子压在我身上，5年的建设14万大军，啊，我在现场指挥，我在家里面24小时指挥。
1: 要想有成就，就得要吃苦。
2: 这写何解鹤的，那高研究不光研究人啊，也研究生物嘛。
0: 我来青海的时候是21岁，我现在是85岁啊。这一生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就走这一条路。一辈子没休过一天假，也没有任何一天是假期，春节什么假我都在工作，我都在做我的研究，因为什么要抢时间啊？人工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做出来这个整个高原病的诊断、预防、治疗。咱们一个科学家呀，都应该有一颗中国心，所以说这个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从事这个事业。这你知道，我全身都发生骨折了，无数次车祸，耳朵做实验也打穿了，心脏也缺氧了，眼睛也白内障了，但是没动摇。
3: 我们这次进山，除了要抓捕盗猎分子，还要继续完成县里交给的探矿任务。你冷不冷？
4: 还行，不冷。
3: 你回车上去吧，把桑巴叫来。
4: 我没事，还没到换班的点呢。
3: 现在不是硬撑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进山。
5: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开幕式举行。何厚华、吴晓军、罗东川共同启动开幕。
0: 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走进青海，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7月4号，以丝路璞韵、青澳同辉为主题的青海澳门璞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璞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开幕式举行。
2: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中璞论坛常设秘书处秘书长季先征、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会长傅建国、佛得角驻华大使阿灵多、多罗萨里奥共同启动开幕。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吕玉印、省领导王海虹、匡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驻华大使费利西亚诺邦芬达马塔、莫桑比克驻澳门总领事姆艾贝、赤道几内亚东帝汶驻华代表出席。何厚华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向活动隆重启幕表示热烈祝贺，指出澳门作为中国与璞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多年来持续搭建内地对接璞语国家辐射欧盟、非洲、拉美市场的桥梁，既是一国两制实践的生动样板，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支点。青海雄踞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禀赋独特，外贸增速连年位居全国前列，与澳门璞语国家天然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希望青海和澳门深化战略对接，做实优势互补的产业合作，把资源优势、平台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经济增量与发展红利。厚植人文根基，擦亮中璞文明互鉴之窗，让青海特色文化与璞语各国特色艺术同台绽放。健全长效机制，携手服务国家开放大局，丰富一国两制下内地与澳门协同发展、联动开拓国际市场的实践路径，同心协力，让经贸互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的合作画卷越绘越精彩。吴晓军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远道而来的嘉宾致以诚挚欢迎。他说，中璞文化周首次走进祖国西部，来到大美青海，既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与璞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的生动实践，更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机遇。青海将以文化周为新起点，深化与澳门及各璞语国家的全方位务实合作，努力拓宽经贸合作新通道，打造产业协同新引擎，激活金融赋能新活水，搭建民心相通新载体，共建互联互通新枢纽，共同续写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季先征在致辞中说，今年我们把文化周带到青海，并同步举办经贸交流活动，是落实2025年秘书处与青海省合作协议的具体举措，也是青海、澳门与璞语国家友好交往不断拓展、合作层次持续提升的生动写照。期待青海与璞语国家的各界朋友以文化为纽带，以经贸为支撑，围绕清洁能源、中藏医药、生态文旅等重点领域拓展务实合作新局面。傅建国在致辞中说，澳门中国企业协会愿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携手青海推动更多轻字号产品走向世界，精准对接绿色资本与青海优质项目，把青海的壮美风光与民族文化推向国际，在商贸流通、冷链物流、城市服务等领域探索合作新模式，携手打造东西部协作与中璞合作的新典范。阿灵多·多罗萨里奥在致辞中说，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青海与璞语国家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农业与食品、文化旅游、勘探采矿等领域存在互利共赢合作的基础，诚挚邀请青海企业最大程度地发掘璞语国家投资机遇。开幕式上，来自青海、澳门及几内亚比绍的参演人员献上精彩文艺节目，17家青海与澳门的企业、单位、协会进行项目签约，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中非合作基金、中璞合作发展基金、澳门有关机构、企业、商协会、青海有关单位、地区和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前，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了参会嘉宾。

0: 高原迎远客，山海复新城。今天上午，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十八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活动盛大启幕。本次活动立足共建一带一路，依托澳门中葡平台的独特优势，搭建起青海连通澳门对接全球葡语国家的重要开放桥梁。开幕现场，青海民族歌舞、澳门原创独唱、中葡论坛之歌等表演依次登场，多元民族文化铺就中华文脉底色，隔山海相望的不同文明在此交融碰撞。本次活动深入挖掘青海生态资源、多民族文化、中藏医药、绿色农畜产业的独特优势，依托澳门独有的中葡商贸服务平台，搭建起覆盖经贸投资、文旅融合、医药康养、跨境金融的高端国际对接舞台。
1: 本次活动有助于进一步打通青海与澳门及葡语国家经贸往来新通道，推动青海好物走进澳门，走向葡语国家市场，为后续长效与澳门及葡语国家开展经贸往来，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积极作用。
0: 中葡文化周首次落地青海，以文化为桥，以经贸为脉，集聚葡语国家驻华使节、澳门商会协会、青澳两地企业齐聚一堂，打通青海借道澳门连通全球葡语市场的全新开放通道。
2: 本次活动既为葡语国家搭建了深入了解中国内地多元文化、认识青海的窗口，也凸显了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人文交流平台的纽带作用。葡语国家与青海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双方未来能开展深度投资贸易合作。
0: 青海是一带一路重要支点、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澳门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节点、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的重要桥梁。现场签约中，青澳两地及葡语国家相关企业共达成多个合作项目，覆盖中藏医药研发、绿色农畜产品贸易、文旅康养开发、跨境电商服务等，既能助推青海有机农畜、藏药、文旅资源提质增效，也为澳门商贸企业注入高原特色产业新供给，搭建起青海、澳门、葡语国家三方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合作桥梁。
3: 参加这个活动呢，还是希望说延续去年的这个很好的合作基础，除了这个藏羊、牦牛这种最具特色的青海产品之外呢，能把青海的冷凉蔬菜啊包括它的一些枸杞啊等其他的特色产品，能够呢继续去到我们澳门地区，能够扩散到更多的葡语系国家。
4: 我们公司和那个澳门资深行政人员协会呢签约了一个青澳的一个高端康养示范区的项目，借助我们本土的那个高端康养的这个基础设施呢，加上呢澳门的国际化、市场化、标准化的这种服务体系呢，打算呢把这个青海的高端康养呢，就是推向世界。
5: 现在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医药产品，在澳门注册，通过澳门这个平台出海，实现出海。四季度呢，我们还有五个产品在澳门继续开展这个注册工作，2027年就能够实现在澳门的市场的销售。通过这一次这个合作，把我们的藏药从而推向世界。
0: 青海将持续用好澳门中葡商贸平台，深挖资源互补优势，带动多领域合作走向纵深，推动更多青海特色产品借澳门走向葡语国家，也吸引更多葡语国家的优质资源和合作项目落地青海，在山海携手中书写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今天，作为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十八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的重要活动之一，青海澳门企业家对接会暨中葡基金推介会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中葡合作基金及澳门有关机构代表深入了解青澳产业合作机遇与跨境投资便利化举措，以及澳门药品注册等相关政策。青海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分别就青海省经贸投资情况与生态旅游情况做专题推介。此次活动聚焦青澳及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与投融资、文化旅游、中藏医药等重点领域，进一步阐释了产业合作机遇与跨境投资便利化政策，搭建起青海与澳门葡语国家及非洲国家的合作桥梁。

7月3号晚，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活动期间，青海家宴品鉴活动

0: 海拉面。在青海家宴品鉴活动现场，一道道匠心烹制的地道青海风味佳肴次第亮相，集中呈现了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独特品质，让澳门及葡语国家的嘉宾沉浸式感受大美青海的饮食文化与物产优势。
1: 刚吃了这边的牛，觉得那个肉质非常软嫩，很好。还有一个我很喜欢吃的就是你们这个牦牛酸奶，让我非常惊艳的。
2: 现场品尝青海特色美食，菜品口感十分出众。目前我们试吃了多款特色菜肴，无论是肉食还是沙葱炒蛋，口味都极具特色。
0: 为将最地道的高原风味呈现于国际餐桌，活动承办酒店结合国际化餐饮审美与本地传统烹饪技艺，精细打磨每一道菜品，在保留青海特色的基础上优化口感与呈现形式，使之更加适配海内外嘉宾的饮食需求，全力打造兼具民族特色与品质上乘的高原美食盛宴。
3: 我们把牦牛肉、藏羊肉、蕨麻、枸杞、高原藜麦等本地食材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创新，做出了更有国际水准的一个呈现，推出更多青海优质高原食材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0: 一席家宴，山海相融，青海地道的高原风味、优质的食材品质、深厚的饮食文化赢得在场嘉宾的一致赞誉，也让大家对青海产业发展实力和对外开放潜力有了全新了解。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但我深深爱上了这里，喜欢这座城市的气候，也感受到当地人十分热情好客。我将推动青海与葡语国家，尤其是我的国家之间建立经贸往来。
0: 美食牵线搭桥，文化赋能合作。依托本次经贸交流合作契机，青海家宴以一席家宴搭建味觉交流桥梁，拓宽青海好物书澳及葡语海外市场通道，持续推动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出高原，远销海外，聚力赋能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质增效。
5: 以品牌管理办法为制度根基，以授权企业为产业矩阵，持续推动青海家宴走向世界，以宴为媒融情，以宴为炼新业，以宴聚力惠民，让青海家宴、青海好物走向世界餐桌，成为讲好青海故事最生动的金名片。
0: 7月3号，由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的澳门中药及非药健康产品上市政策研读会在西宁举行。本次研读会是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活动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的配套重点活动。活动采用澳门监管政策解读加一站式产业服务加跨境金融支撑加企业实操案例的闭环模式，邀请澳门药监局专家、澳门南粤集团产业服务团队、建设银行跨境金融专员以及拥有澳门注册实战经验的药企负责人现场授课，一次性把澳门注册标准、申报流程、海外配套资源送到企业一线，有效破除省内药企信息壁垒，降低出海成本，搭建起青澳药监长期协作通道。
6: 借助澳门这个平台呢，把我们的大地的系列产品向东南亚和咱们的葡语国家进行推广。
7: 深化与澳门药监局技术交流，签订战略协作协议，开辟青海中藏药赴澳注册上市服务通道，联动金融、园区、第三方服务机构常态化开展企业以对以精准帮扶，同时引导企业严守质量底线，整合省内医药、医疗资源，抱团开拓澳门及葡语系国家市场。
8: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作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以铁路为媒，以人才为桥，推动中非在多领域的深度对话与务实合作，续写新时代中非友好合作新篇章。
9: 近日，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走进青海，来自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赞比亚等7个非洲国家的19名铁路交通主管部门官员和铁路运营人才代表，以及多位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先后走进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车辆段、西宁动车运用所，详细了解普速旅客列车走行部检修流程，参观高原动车体检中心，沉浸式体验动车组列车的日常检修，直观感受青藏铁路精细化、 规范化。

0: 专业化的运维管理体系。
1: 技术非常先进，特别是在西宁到拉萨这种高原地形，动车组这样的设备需要同时进行多次检查，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我最感兴趣的是轴承更换，还有动车组的牵引系统。
2: 我们目前仍采用比较老旧的维护方式进行车轮轮廓维护，所以看到一台机器能够完成多项工作，真的很好。我们会回去审视我们目前的维护方式，当然也希望有机会与中国制造商交流，特别是在知识和技能传授方面。
0: 在青期间，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还参观了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等地，多角度全方位了解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青海在生态环保、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等经济社会各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效。
3: 我们旅行了将近20个小时，穿越了不同的地形和不同的生态系统，雪山、沙漠，以及不同季节的铁路区段。正如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样，让我感到了中国人展现了巨大的韧性，建成了这段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区段。
0: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其建设过程成功克服了高寒缺氧、多年冻土及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之际，举办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是深化中非铁路领域合作、推动中非友好深入人心的有力举措。
4: 我们以铁路为媒，人才为桥，向非洲铁路人才分享高原现代化铁路建设运维经验，展示青海生态环保、民族团结、产业发展巨大成就。希望中非双方以铁路合作为引领，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
5: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赛事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打响，玉树牦牛队2-2战平黄南热贡艺术队。
6: 精彩的赛马表演率先点燃全场氛围，卓根马、弦子舞、热巴舞等囊谦非遗传统舞蹈轮番登场，让观众沉浸式领略雪域大地独有的文化魅力。本轮主场作战，玉树牦牛队队员配合娴熟，凭借快速的攻防转换和硬朗的赛场作风，持续发起攻势，率先破门得分。黄南热贡艺术队战术稳健，防守有序。
7: 本轮主场作战，我们状态饱满，信心十足，全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会全力以赴拿下本场比赛。
8: 玉树球队他们的踢球的风格就是很硬朗的，对抗很激烈，配合也很默契。这边风景啊什么都挺好的，就是特别热情，拼尽全力保平争胜。
9: 我们玉树牦牛队今年表现特别好，青超联赛豪取5连胜，状态拉满，我们会一直全力支持我们牦牛队，永远为家乡的球队呐喊助威。
6: 赛场外，24家本土企业集中展示囊谦县优势特色品牌产业，三黑一红一白、黑青稞、藏黑桃、黑青稞啤酒、藏红岩、原根为主的特色产业以及各类文创产品，让体育赛事成为展示本土产业、助推文旅融合的优质窗口。
5: 7月1号上午，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在海西州乌兰县漠河驼场揭牌，正式面向社会开放。来自甘肃、四川、西藏、青海等地的特邀嘉宾、驼工后代代表等500多人，共同见证了这一承载高原红色记忆、传承驼队奋斗精神的重要历史时刻。
10: 一件件实物，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珍贵史料，清晰还原了青藏驼队攻坚克难、包销家国的峥嵘岁月。
5: 全新升级的乌兰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总建筑面积2919平方米，展陈面积1606平方米。展馆以永不消失的驼铃为核心主题，依托珍贵历史文献、原生态实物文物、经典老照片、实景场景复原、多媒体沉浸式演绎等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全景式还原70余年前青藏驼队不畏严寒险阻、跨

0: 越雪越绝境，扎根高原奉献、荡气回肠的奋斗岁月。
1: 为了让我们这个展馆内容更加丰富，乌兰县专门成立了漠河驼场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专班，赴甘肃、陕西、西藏等地征集文物史料1000余件。目前新馆共展出各类文物、实物、图片、文献资料608件套。
0: 展馆布局清晰，主题突出，四个主题展厅层层递进，全景式呈现了和平解放西藏战略历程、青藏驼队三次进藏壮举、青藏公路建设奇迹以及漠河驼场扎根高原转型发展的历程，生动诠释两路精神内涵。依托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独有的红色资源，乌兰县还统筹整合老青藏线旧址、驼宫窑洞、漠河老礼堂等周边5处红色点位，连片打造构建起一条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红色研学集群。
2: 陈列馆的开放进一步丰富全省党史学习教育边疆发展史学习的15教材，为全县乃至全省党员干部、青少年群众回望红色过往、感悟先辈奋斗、更续红色血脉，搭建全新实景教学平台。
3: 我们将持续擦亮本地红色文旅品牌，推动红色教育、民族团结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让跨越岁月的青藏驼队与两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近日，青海油田重点评价井柴2022井试油获最高日产19.17方，压后产量稳定在15方以上。证实英期干柴沟斜坡带高部位 E32-V 油组具备良好含油性，为精准落实该区域储量规模提供了有力支撑。
5: 6月30号，省妇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走进青海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感悟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以实地研学、暖心服务、典型表彰相结合的形式，以实干实际庆祝建党105周年。省妇联为盛源地毯一线女职工送上母亲邮包，并集中表彰2025年度全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优秀个人。
0: 近日，海东市民和县举办2026年高校毕业生暨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招聘会组织45家企业参与，提供岗位1726个，吸引200多名高校毕业生及青年人才到场。通过面对面洽谈、零距离沟通、双向自主选择的招聘模式，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5人次，同时发放政策宣传资料1500余份。
6: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6: 再见。

回望“十四五”法治青海建设过程，我们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立足一个统抓、五个职能，充分发挥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有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持续提升。下面我从四个方面给大家做简要介绍。一是立法成果务实有效，我们坚持

是以科学立法引领和保障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先后制定出台青海省生态环境条例、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等十余部法律规章，立足民族团结、平安建设、生态文明，法律援助若干规定地方性法规，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基础，精准聚焦民生领域急难筹办问题，高质量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等22部涉及民生领域的法规规章出台实施。第二，执法监督更加依法规范，我们全面推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创新执法理念更多以理性执法、柔性执法代替机械性执法，让执法更有温度、更有力度。第三，维稳促安更加尽责有为，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分桥经验，扎实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专业性、行业性调解有效衔接，加强专兼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全省6000名人民调解组织、2.5万名人民调解员，累计调处化解矛盾纠纷14.8万件，使得一大批邻里、家庭、医疗、交通等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实现握手言和、谦让之争。第四，公共法律服务更加优质便捷，我们真金白银投入，真心实意服务，在省市县乡四级累计建立了460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12348热线、实体网络三大平台，全天候立体化为全省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5年来，我们累计提供法律咨询和指引达55万人次，普惠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触手可及，法律援助连续多年纳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3万余件，进一步开通了像老年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通过安心行动办理农民工维权9000余件，挽回经济损失达超1元。在15五开局之年，我们在新民法治四项指引下，全省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法治建设的主力军，牢牢把握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稳定发展相协同，牢牢把握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要求，聚焦中心大局，践行司法为民，持续推动司法行政领域改革创新，夯实法治服务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的桥头堡。我们从4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以良法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急需群众期盼强烈的重点领域，科学变质立法计划蕴含小块林、小七口立法模式，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政府立法供给，特别是在民生、安全、生态环境领域，以更优的立法供给回应发展难题、人民期盼和规范社会秩序、和谐社会关系。同时，我们坚持民主立法，广泛吸纳民意，汇聚民智，发挥基层立法点直通车的作用，不断提高全省的。

0: 立法质量，二是以创新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我们将持续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聚焦重点执法领域开展专项监督，常态化抓好整治四乱及违法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一刀切执法，努力做到宽严相济、法理相容，让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明显感觉到花钱少、耗时短、遇事不求人，做到轻装上阵，既体现执法的力度，又体现执法的温度。三是以法治筑牢，平安青海底色，我们将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青海，以法治手段防范化解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全面排查矛盾纠纷，以综治经中心建设为依托，进一步推进多条联动多元化解机制，贯彻落实商事调解条例，推进商事调解组织设立，有效解决商事领域矛盾争议，践行复议为民宗旨，持续提升办案质效，加大调解和和解力度，确保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强化特殊人群帮教服务，协同法律做好就业、就医、就学、住房等基本民生需求保障，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四是以服务优化公共法律供给，我们锚定均等普惠、优质高效的目标，不断优化律师、司法鉴定、公证、基层法律服务等优质资源，以三大平台为支撑，着力推动优质法律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向一线延伸，切实保障群众和企业获得专业便捷的法律服务，巩固深化公证、简政、便民、提速三年工作成效，优化社企公证惠企举措，完善在线公证服务平台功能，提升民生领域的公证服务供给能力，助由民营企业公益法律服务，健全完善律师服务民营企业常态化法治体检工作机制，助力企业健康发展，强化法律明白人、村社法律顾问培养，创新法治宣传形式载体，为群众提供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为法治青海现代化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谢谢大家。
1: 谢谢董建林厅长，谢谢。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吧。

1911年，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十月里的一天，古城常州发生了一件轰动街头巷尾的大事。一位钱庄老板的公子迎娶了另一位钱庄老板的千金小姐。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就在大婚之后，新郎却离奇地逃走了。究竟发生了什么？新郎又到底去了哪里？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件令人费解

事儿，一直是当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谁都没料到，这位因逃婚而出走，在众人眼中离经叛道的公子哥，却在不久之后的上海，奇迹般地缔造了中国第一座现代美术教育的殿堂，将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美术教育带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时代。他就是刘海粟。

0: 2016年3月16日，对于正在试运营的刘海粟美术馆新馆而言，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一天是刘海粟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从凌晨开始，人们就排起了长队。让他们望眼欲穿的是一套为了纪念刘海粟诞辰而限量发行的特种邮票。这套题名为刘海粟作品选的邮票共3枚，刊印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3幅作品，它们分别是《江山如此多娇》、《漠河》和《黄月人字铺》。一份纪念，一份殊荣，对于早已被称为一代巨匠的刘海粟，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1: 刘海粟这个人，气魄大，心量大，心胸大，眼光也大。
2: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干大事的，非得弄出些响动来，而且要大响动。他一辈子就是这样。
3: 他敢于创新，他创造了中国艺术史或者说艺术教育史上无数个第一。
4: 他是开放式的，他不是保守式的，他是主动式的，他不是被动式的。
5: 刘海粟之所以成为大师，我觉得他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种努力，还而且是一种时代的选择，是时代造就了他。
0: 有着3000多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名城常州，不仅是长江文明和吴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刘海粟生命和人生的起点。如今的这座城市已经高楼林立，今非昔比，当年的刘氏故居也早已踪迹难觅。但是人们在市中心的刘海粟美术馆依然可以看到大师生前众多的物品。这里不仅还原了他晚年的生活场景，还收藏着他珍贵的画作、生前的衣物以及毕生所获得的各种殊荣。而最让人叹息不已的，则是他临终前被保留下来的几缕斑斑白发。美术馆后院的静远堂是刘海粟的长眠之地，他的骨灰就安葬在这里的祭方亭。祭方则是刘海粟的原名。
2: 刘海粟出生在有经学传统、有中国人读书传统的这样一个家庭里，所以从小呢，由于他的性格和他所处的这个文化环境、家庭的背景，以及所他遭遇的国家和民族的这个状况，是吧？也养成了他那种开拓的性格，啊，张扬的性格。
0: 1896年，也就是清光绪22年的3月16日。在常州城山谷云集的青云房刘家大院里诞生了一个男孩。经营钱庄的户主刘家凤为这个孩子取名刘继芳，因为在

0: 家中排行第九，因此邻里街坊都私下叫他刘九。降生于大户人家的季芳是幸运的，富有的家境为他的童年提供了一方无忧无虑的乐土，父母的宠爱使他得以随心所欲，完全释放出了自由自在的天性。六岁时，为了子承父业，家人将他送进私塾，开始全面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从私塾到书院，八年漫长的时间里，严格的系统学习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但刻板的读书氛围并没有泯灭他不受束缚的天性。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他不但对只是一门副科的图画特别钟情，还喜欢在课堂上随意发挥。而在老师甚至在他的父母眼里，他画的却是一塌糊涂。晚年的刘海粟在题画时常常用乱涂二字，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乱涂正是来源于那一段懵懂年代的有趣经历。
1: 学画画要蒙着云南天的画稿，大家在上面蒙，他就不想这样画，搞来搞去他就自己涂了。所以老师就讲，你怎么搞的？乱涂，你画的最差。哎，我觉得刘海粟从小就有一种叛逆性格。
0: 纵观刘海粟的一生，这种深植于骨子里的叛逆性格，似乎都与他这一成长阶段的经历有关，也与一百多年前那个特殊的时代有关。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改朝换代的前夜，尽管清政府在几年后才被推翻，但是时代的洪流已经将这个行将垂死的王朝推向了新的纪元。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改良图强的意愿迫使朝廷上下开始全面接受西方文化。而刘海粟八年的读书生涯与这个突变的大时代几乎同步。虽然书斋里的他学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但外面的世界也激发了他的好奇心，而真正引导并打开他视野的人是他的姑父涂骥。涂骥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光绪十八年的进士。
2: 涂骥是研究蒙古尔史记的专家，常州第一任民选的民政长就是涂骥先生。他研究地理，画了东北的地图，也画了广东、广西的第一张地图。
0: 虽然当时涂骥担任朝廷翰林院的庶吉士，但是思想开明，精通西学。他不仅让年少的刘海粟得到了西方文化的启蒙，还经常带他参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常州的书院就职。苏东坡处逆境而不气馁的故事，才华横溢而又豪放不羁的个性，深深地影响了刘海粟。他后来之所以将自己的名字季芳改为海粟，正是出自苏东坡《前赤壁赋》中“渺沧海之一粟”的名句。照片上的这位少女名叫杨寿玉，她是刘海粟的表妹。因为父亲不幸去世，九岁时就跟随母亲投靠到刘家大院寄居。正是他开启了刘海粟少年时代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
3: 他说他从小心里呢就是喜欢他的表妹，
4: 他们两个人呢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姑姑家的孩子嘛。
0: 杨寿玉

0: 与刘海粟同岁，从小心灵手巧，擅长刺绣。刘海粟则时常将自己的得意画作拿给他当作绣样。他们两人志趣相投，从此形影不离，朝夕相伴。渐渐的，一种美好而单纯的情愫在两个青梅竹马的兄妹之间萌发了。这一对表兄妹情窦初开，却情根深植，以至于互赠信物到了非此不嫁非彼不娶的地步。大人们也将他们视为金童玉女，天生的一对儿。可是他们谁都不会料到，这段情缘将会彻底改变他们彼此的一生。刘海粟14岁那年，母亲不幸病故。这个陡然降临的丧母之痛，让刘海粟大病一场。心存不安的父亲，为了让他散心，便托人介绍他去上海的周湘布景画传习所学习西洋画。而此时有一件事刘海粟并不知道，为了给重病的母亲冲喜，父亲私下为他指定了一门亲事，而对方并不是他的表妹。
1: 父亲请人算了一下，刻了一下八字，说是八字相克，不行。然后就给刘海粟介绍了一个丹阳的钱庄的小姐。
0: 对于父亲的决定，刘海粟一直蒙在鼓里。从上海回来后，直到成亲当晚，他才发现迎娶的新娘并不是自己的表妹。面对这桩从天而降的婚姻，刘海粟无法接受，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去找父亲理论，但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
2: 他就跟父亲说，他说我不行，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家，我自己到上海去。
0: 对于当时只有16岁的刘海粟来说，能够做出这种对家族如此大逆不道的决定，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的。然而处在无助和绝望中的刘海粟，对自己的行为完全不计后果。
3: 那位女士她不喜欢，唯一的办法她只能逃了。逃在当时来讲不是逃兵的意思，也就是一种抗争啊。
0: 最终选择了以逃婚这种方式离开常州的刘海粟，从此开启了一段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美术教育走向的人生历程。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永远离开了自己心爱的表妹。这张照片拍摄于70年后，当刘海粟与表妹再次相见时，此时的表妹已经成为了飞升中外的刺绣大师。半个多世纪后的重逢让他们唏嘘不已，或许正是他的出走给表妹带来了一生的遗憾。
1: 杨守玉终身未嫁，他原来的名字叫杨守玉，他为了海老守住这块玉叫杨守玉，从此以后未嫁人。
0: 1912年，即中华民国元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将传统的中国社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此时的上海，正处于西学东渐的文化前沿，欧洲工业文明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观念，正在渗入到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面对眼前的时代景象，刘海粟很快就从包办婚姻所带来的沮丧中挣脱了出来。此时在人海茫茫

0: 纷繁的大上海，他要面对的是如何才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彷徨中的他带着对艺术的憧憬，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那是他说他胆子很大，他觉得艺术追求的是真善美，可以来振兴混乱的世界，所以他觉得他有这个必要来创办一个学校。
2: 他胆大包天的，一个17岁的娃娃却成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3: 中国历史上过去有美术教育，那都是手把手传承的，美术大学过去没有过，这完全是个新鲜事物。
0: 但是要办学谈何容易，首先资金就是一个大难题，况且当时他还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没有自己的收入该如何起步呢？就在万难之中，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1: 他把这个意思呢就告诉了他的大哥，
2: 居然这位大哥不认为他是异想天开，据说寄了几千大洋给他。我几千大洋还了得，说明他的大哥身上也有常州经学派包括新思想的影响。
0: 兄长的慷慨解囊让处在万难之中的刘海粟如释重负，看到了曙光，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办学计划。这里是上海的乍浦路，当年刘海粟创办美术学校的第一个地点就选在了这里。办学经费落实之后，刘海粟很快找到了第一次来上海学画室的同学乌时光，又邀请了当时小有名气的图画老师张玉光、丁怂等人一同办学。这群志趣相投的年轻人一拍即合，很快他们便开始踌躇满志地谋划未来。兴奋的刘海粟将一把毛笔绑在一起，在一块木牌上写下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几个大字。不久他们就提出了自己的办学宣言。
3: 我们既要传承中国现有的艺术，但是也同时要向西方的艺术来学习。
4: 我们要在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艺术宣传的责任。我们虽然没有多少学问，但是我们有信心和决心来完成这一个任务，用艺术来教育国民。毫不含糊地讲，拿到今天依然是十分响亮的口号。
0: 他们没有料到办学宣言和招生广告一经刊出，便引起了社会强烈的舆论讨伐，认为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的讽刺和嘲笑之声不绝于耳。在众多的反对声音中，最具有伤害性的是布景画传习所的创办人周湘，也就是曾经教过刘海粟、乌时光等人的老师。周湘在申报上刊出了言辞激烈的周湘告白，直言刘海粟等人根本没有资格办美术学校。他甚至说他们作为学生都不合格，遑论教师，实在是误人子弟。从当时周湘在上海滩美术界的影响力，在报纸上发表如此刻薄的言论，对于这群立志开创全新美术教育格局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这些阻挠和困难并没有动摇他们办学的坚定决心。1913年初，凭借着坚持不懈的努力，上海美术图画院招收到了第一批学生。2个月后，他们正式宣布开堂授课。在今天遍布全国的美术学校